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0月13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 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 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13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将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在中东地区促成持久和平继续做出中国贡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清。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南海之声轻阅读每周播出一期海洋小说《神秘岛》。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凡尔纳。1828年，凡尔纳出生于法国南部，他的代表作包括《海洋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2万里》和《神秘岛》。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涉及的范围从地球到宇宙空间，从地质地理到航海航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在小说《神秘岛》中，凡尔纳的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神秘岛》不是一部简单意义上的历险小说，作者除了尽情发挥他的想象力之外，还把冶金学、爆破学、工程学、动植物学、天文学等等各种知识巧妙地融汇在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中，令读者在得到消遣的同时，仿佛上了一堂科普知识课，受益匪浅。神秘岛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情节的波澜起伏、人物的逼真刻画、幻想和科学的完美结合，更重要的是贯穿于全书之中的一种人文精神。今天播出海洋小说《神秘岛》第1集。

0: 我们又在上升了吗？
1: 不，正相反，我们在下降。
2: 塞勒斯先生比这还糟，我们在往下掉。
3: 老天爷，把压载物扔下去。
4: 最后一个袋子倒空了。
0: 气球上升了吗？
5: 没有。
0: 我好像听到了波浪的拍击声。
3: 吊篮下面就是海，离我们大概不过500英尺。
6: 这时候，有个很响亮的嗓音在空中回荡：
3: 把所有重的东西都扔出去，所有的东西，然后听凭上帝的安排吧。
6: 这就是1865年3月23日下午将近4点钟时，在这片太平洋辽阔而人迹罕至的水面上空响起的话语。大概没有人会忘记那一年春分前后从东北方向刮来的那场暴风。当时气压表显示气压下降到710毫米，那是一场从3月18日持续到26日的飓风。它片刻不停地咆哮着，大风暴从北纬35度斜穿过赤道，一直到南纬40度，越过1800英尺的广阔地带，在美洲、欧洲和亚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城市被毁，林木被连根拔起，堤岸被排山倒海式的巨浪冲垮。根据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被海浪抛上岸的船只就有几百艘，有些龙卷风经过的地方都被夷为平地，数千人在陆地上被压死或是被海水所吞没。那就是那场可怕的飓风肆虐过后留下的罪证。在灾情方面，它超过了1810年10月25日发生在哈瓦那和1825年7月26日发生在瓜德罗普岛的那两场令人恐惧的灾难。然而就在这陆地上和海上惨遭灾难的同时，在不平静的空中也上演了一场同样惊心动魄的悲剧。事实上，一只气球像一只皮球一样被吹到龙卷风顶端，被卷进了一股气流的漩涡中。它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掠过空间，好像被什么空气大漩涡所控制，自身不停地转动着。在这只气球的下面是一只摆动不停的吊篮，里面载着5个人。由于洋面上弥漫着水汽浓雾，所以很难看清他们。这只气球，可怕的暴风雨的玩具，从何而来？它又是从地球的哪个地方升起的呢？显然，它不可能是在刮飓风的时候出发的。但是，暴风已持续了5天，并且在18日那天已有了征兆。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只气球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因为大风一昼夜至少可以把它带走2000英里。总之，这几名乘客没有任何办法能计算一下他们起航以来飞过的路程，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坐标。事情也真蹊跷，尽管他们处在激烈的暴风之中，却仍然安然无恙。他们坐立不稳，身体团团转，却没有感到这种转动，也不觉得有移动感。他们的目光无法穿透吊篮下面的团团浓雾，周围一切都模糊不清，云层和浓雾使他们无法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当他们悬浮在高空时，看不见有人居住的陆地上的一丝反光，也听不见陆地上的任何声响，甚至连海洋的澎湃声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 有的只是这无边无际的黑暗。只有吊篮的急速下降，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海面上正面临着的危险。但是在扔下了弹药、枪支和食物等重物后，气球又上升到大气上层4500英尺的高度。乘客们发现吊篮下面就是大海，觉得在上面的危险总比下面小些，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扔东西，甚至把最有用的东西也扔了。他们想方设法不让氢气漏掉，氢气是气球的命根子，有了它才能把它们悬挂在这深渊之上。黑夜在惶恐不安中过去了，对胆子比较小的人来说，这恐怕是致命的。然后白昼又来临了，这时暴风渐趋暖和。从3月24日这天早晨开始，风势有了减弱的征象。黎明时分，片片青云向高空升去，几个小时功夫，龙卷风散了，消失了，飓风转变为7级疾风，也就是说大气层流动的速度已降低了一半。这时虽然还是水手们所说的紧翻风，但风势毕竟已减弱不少。将近11点钟的时候，下层的空气明朗了许多，大气发散出雷雨过后这种可以觉察到的浑闷气息，暴风似乎不再向西面刮了，似乎已自生自灭。也许它会像印度洋上空的台风，在龙卷风过后如电子层突然消失。但是就在这时刻，人们可以觉察到气球又在慢慢地往下降，它甚至好像在逐渐地瘪下去，气囊伸长了，球形变成了椭圆形。将近中午，气球飘荡在离海面只有2000英尺的上空，气囊容纳了5万立方英尺的气体。由于它的容量，显然它能长时间地停留在空中，或者上升到很高的高度，或者做水平方向的移动。此时乘客们扔掉了使吊篮下坠的最后一批物品，扔掉了一些存粮，扔掉了所有东西，甚至包括放在他们衣袋里的小工具。其中有一个人爬到套住网索的圆环上，试图把气球的下部系牢。显然乘客们不可能使气球维持在高空，氢气已经不足，因此他们要完蛋了。而事实上在他们的下面既没有大陆，也没有小岛，在这个空间里没有一处可以着陆，也没有一处坚实的地面可以让他们抛锚。无边无际的海面上仍然翻滚着惊涛骇浪，即使是居高临下，视野延伸到半径为40英里的范围，也无法看见这海的边缘。这是流动的平原，被暴风无情地鞭挞开的海浪如同披着白色鬃毛的万马在奔腾，眼前看不见一块陆地，也看不见一艘船只。因此这时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气球往下降，不让它掉到海里去。虽然乘客们在这紧急关头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气球仍然继续下坠，同时顺着东北风急速地向西南方向移动。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处境多么可怕，他们显然已不能主宰气球，他们的努力没有结果，气囊越来越扁了， 氢气往外泄露，根本就无法堵住它。下降的速度明显的加快，下午一点钟时，吊篮距离海面不到600英尺了。实际情况是要阻止氢气从气囊的一条裂缝里往外泄露是不可能的，扔掉吊篮里的所有东西来减轻其重量，乘客们又使自己悬挂在空中的时间延长了几个小时，但不可避免的灾难最终还是要发生的。如果天黑以前没有出现陆地，那么乘客、吊篮和气球就肯定会消失在海浪之中。这时他们做了最后的努力，气球上的乘客显然都是能正视死亡的坚强汉子，他们嘴里没有一句怨言，他们决心要奋斗到最后一秒钟，尽一切努力推迟坠落的时刻。吊篮只不过是一种柳条边的外壳，不可能在水上漂浮，如果掉到海里必沉无疑。2点钟时，气球离海面只有400英尺了。这时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嗓音，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恐惧的人的嗓音，回答他的同样是坚强有力的嗓音。
3: 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了吗？
4: 没有，
3: 还有10000斤法郎。
4: 气球升高了吗？
3: 升了一点儿，但很快又会下降的。
4: 还有什么可以扔出去的？
3: 什么也没有了。
4: 有吊篮，
3: 我们抓住网索，把吊篮扔到海里去。
6: 这的确是减轻气球重量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办法。系着吊篮的绳索被割断后，吊篮掉了下去，气球又上升了2000英尺。这5名乘客爬在气球网上，攀住网眼，同时向无底深渊张望。大家知道，气球对重力极为敏感，扔掉最轻的一点东西也能使它上升。这种在空中浮动的装置运转起来，就像一架精确度极高的天平。因此，大家明白，它只要减轻相当的一点重量，立刻就会上升得很快。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气球在上空静止了一会儿，又开始下降了。氢气从裂缝中外泄，而裂缝根本就无法修补。乘客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从此以后没有一种人为的办法能挽救他们，只有听天由命了。4点钟时，气球离水面只有500英尺了。这时听见了一声响亮的狗叫，有一只狗一直陪伴着他们，它紧靠着主人，也攀持在网眼上。
4: 托普看见什么东西了？
6: 乘客中的一人大声地问。接着马上有个大嗓门的人说，
3: 陆地，陆地。
6: 气球被风不停地吹动，自清晨以来已经向西南方向飘过了几百英里的距离。这时前方出现了一块有相当高度的陆地，但这陆地还处在30英里以外，如果方向不偏离的话，至少也要足足一个小时才能飘到那里。一个小时呢，在这以前气球里仅存的气体会不会泄露光呢？这真是个可怕的问题。乘客们清楚地看见了那坚实的着陆地，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到达那里。他们不知道这是岛屿还是大陆，因为他们都不知道飓风把他们吹到了地球的哪个角落。但是现在不管这块陆地有没有人居住，欢不欢迎他们，必须上这陆地去。然而在4点钟时，气球明显地支持不下去了，它贴近了海水，有好几次巨浪的浪尖已舔着网的下部， 网变得更沉，而气球像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鸟，在海面上已飘不起来了。半小时后，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但松弛的气球已有了许多褶皱，只在上面部分还保留有一些氢气。乘客们紧紧地抓住气球网，这分量对气球来说还是太重。不多一会儿，他们的半个身子就进入海水了。汹涌的浪涛拍打着他们，然后气球的气囊变成了一只口袋，风猛烈地吹进去，推着它就像顺风的船只一样前进。也许，它就是这样

0: 没有把它直接吹向岸边，而是把它吹向几乎与陆地平行的方向。两分钟以后，气球歪斜地靠近了陆地，最终落在一片海浪冲击不到的沙滩上。乘客们互相帮助，从网眼里挣脱出来。气球减轻了这几个人的重量，又被风吹了起来，就像受伤的鸟重振精神，消失在空中。吊篮里原有五名乘客，还有一只狗，但从气球里跳到岸上的只有四个人。失踪的那名乘客肯定是被刚才拍击气球网的海浪卷走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气球才减轻了重量，最后上升了一次，然后过了一会儿到达陆地。这四名海上落难者，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脚刚踏上土地，就想起那位失踪的伙伴，他们大声地说道：
1: 他大概会游到岸边来的，我们去救他，我们去救他。

0: 新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灯塔守护者周亮、
1: 田鹏、
2: 伸展，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
3: 新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湘旅鸟人肖辉月。我同时也是一个生态文学作家，一个鸟类摄影师。我曾经在10年前有一个生态文学的创作计划，第一部是《辉月高原》，这本书已经于2019年出版发行。第二部就是《醒来的河流》，这本书刚刚获得第7届中华宝石文学奖。第三部呢，我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关于中国的海岸线。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第三部中国海岸线里面的一个章节，新老人与海。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新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飞年。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情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飞年。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与孟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张美睁大了眼睛，见那黑影慢慢地朝自己走近，黑影前似乎有寒光在一闪一闪。张美不敢乱动，只能将身子使劲地往后缩，抵紧了舱板。那黑影走到近前，张美这才勉强看清是一个魁梧壮汉，但并不是那两人中的一个。壮汉手中握有尖刀。那壮汉走到床边，凑近才发觉张美醒着，惊了一下，慌忙用刀抵住了张美咽喉，低声说：
4: 不许出声。
3: 张美只能定定地斜抵在墙板之上，不敢动。那壮汉盯着张美仔细看了看，身子忽然微微一震，似乎很吃惊，他低声问道：
4: 怎么，你是册子张美？
3: 张美忙点点头，但随即猛地想起自己是来顶替宋祁钰，忙又摇了摇头。那汉子目光闪动，有些疑惑，他手中的尖刀也略松了一些，似乎在犹疑。张美却从他目光中感到杀意，一阵恐惧顿时涌起。平日里说起生死不过是两个字，这时才真正觉到死，如一片漆黑的深渊在身下摊现。他不由得正了一下身子，逼在他喉部的刀锋一紧，皮肤似被割破，他忙又停住，不敢再动，想说些什么，但嗓子干涩，竟发不出声来。惊惧之中，他又猛然想起死在这里的本该是宋祁钰，一阵悔意刀一般的割过，既为自己和简庄等人陷害设计宋祁钰而悔，也为自己贸然前来而悔，两悔交集，聚成一阵绝望之悲。他心一横，闭上了眼，死就死吧，至少是在宋祁钰死，多少还算值一点价。然而等了片刻，刀锋似乎离开了喉部，他忙睁开眼，见那壮汉注视着他，犹豫了半晌，低声问道：
4: 你会游水吗？
3: 张美不明所以，茫然地点了点头。上次来京时，张美因被船匪抛进河里，险些溺死。到了京城后，属下特意和郑敦去僻静河湾练会了游水。壮汉低声说：
4: 爬出窗下水轻一些。
3: 张美看那壮汉神色似乎没有了加害的意思，倒像是想帮自己，便愕然点了点头，忙轻轻起身，慢慢地爬出窗户。然而低头看到 浑茫茫的死，死在水中总比被人杀死好。他打定主意要往下跳，身后壮汉忽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示意他轻一些，于是他慢慢地溜下船舷。那壮汉见他下到了水中才松开手。张美大致已通水性，怕被发觉，不敢用力划水，只在水中蹬着脚顺流往下飘去。经过船尾时，见船后立着个镐工正在撑船，幸而侧着身，并未朝他这边看来。张美忙长吸了一口气，将身子没入水中向前潜游，一口气尽才冒出水面。这时离那船已有一定距离，镐工丝毫没有察觉。没过多久，那壮汉也从附近水面冒出头，两人游到河边一起上了岸，四周一望，见农舍错落，已经进入汴京冬界了。那壮汉脱下上衣，一边拧水一边说，我是来杀你的。原来他叫康游，有人绑架了他的嫂嫂和侄儿，威逼他来这船上杀一个紫衣客。张美听了大惊，低头看看身上湿淋淋的紫色锦衣，简庄真的设计要杀死宋启玉。康友又说，那绑匪要我拿你的一

0: 双耳朵和一颗珠子做凭证。珠子？什么珠子？我也不知道。张妹忽然想起来，在应天府，那两个汉子把一个紫锦带塞进了他的怀里，他忙一摸，幸好还在，取出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碎银和一大丸药，并没有什么珠子。康游却把那丸药拿了过去，掏出尖刀划了一道，捏着药丸仔细一看，说：“珠子在里面。”张美接过来，在晨曦下透过刀缝去看，里面果然透出些莹润光泽。康游又问：“
1: 哎，他们为何要你的耳朵？”“
0: 我的耳朵上午被穿了孔，这恐怕是个记号吧。”康游凑近一看，想了想说：“
1: 他们只是要看这耳孔，这还好办，我去找一双。”“
0: 去哪里啊？”“
1: 陋泽园。”
0: 张美一惊，陋泽园是汴京墓地，由于汴京人口太多，许多尸体抛至沟野，无处安葬。当今天子继位后，在东郊拨划了一块地修建墓园，专用来埋葬无亲无故的孤苦死者。康游是打算到陋泽园里挖尸格尔。张美先是有些憎恶，但随即明白康游是不忍伤害他，却又得去救自己的嫂侄，才想出这主意。康游又说：“
1: 我得尽快找到耳朵，中午就得交货，这珠子我就拿走了，你我就此别过，你保重。”
0: 张美想起此中一斗，忙说：“
1: 康兄，此事暂时不要告诉别人。”“
2: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康游点点头，随后匆匆走了。赵不由听张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虽然印证了自己和温月的推测，连官写给宋祁钰的那些信果然是张美伪造，但是由此也平添了另一层疑云，又出现了一个紫衣客。何焕原本可能成为紫衣客，却侥幸被丁旦替换，之后董谦又调包了丁旦，眼下张美又成了紫衣客，他们身上都有颗价值昂贵的珠子。赵不由望向张美的耳朵，两只耳垂上果然各穿了一个孔。张美留意到赵不由的目光，顿时露出难堪之色。赵不由移开目光，心里思忖：他们几个为何都穿上紫衣呢？都穿了耳孔。更奇的是，董谦被送上煤船，进的是左边中间的小客舱，张美进的居然也是这间。一间小小的舱室，两人都在其中，却都没有看到对方，这怎么可能呢？莫尔坐在一边，也是满脸诧异。赵不由先放下这些疑问，望着张美问道：“
1: 你是何时回来的？”“
2: 哦，原本我已经无颜再回京城再见故人，当时就想搭船回乡，但又想到这件事不明不白，祁钰险些被害，仅凭简庄雄就算想除掉祁钰，也绝技想不出，更办不到，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设计部署。我想查出这背后之人，便嘱咐康游回去后不要向人透露我的事情，等到天黑，我偷偷进了城，躲到了我族兄家，托我族兄找了些人手四处暗查。
1: 可查出些什么？”“
2: 那背后之人应该是礼部一个叫耿维的员外郎，还是前几天耿维深夜曾去过两次简庄兄家，而此前他和简庄兄并没有过往。我原想当面去问他，可惜啊，查出来已经太晚了，他被调了外任，已经启程去荆州赴任了。”“
1: 嗯，耿维我知道，风评不差，而且祁钰只是一介太学生，和耿维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至于要害祁钰的性命，他背后一定另有其人。”“
2: 哦，那会是什么人非要置祁钰于死地吗？”“
1: 这个还需再查。这件事我已无力继续深查，我听族兄说不由兄正在查这个案子，因此才不顾羞惭前来拜访，我所知的已尽数告诉了不由兄，张美就此告辞。”
0: 赵不由见他满面自残，低着头匆匆逃离，全然没有了当初端直纯雅之气，不由得深叹了一声。丁旦

0: 才用一块旧帕子擦掉手上的血，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他吓得一哆嗦，看了看地上胡舍尔的尸体，慌忙吹灭了桌上的油灯。这小破宅子并没有后门后窗，也没地方可躲，这可怎么是好？门仍在响，他轻轻打开正屋的门，向外偷望。月亮很大，照得院里一片清亮，只有墙根下很暗。这时敲门声停了下来，丁旦侧耳细听，外面脚步声走到门边的墙根停住，接着重重两声，外面那人似乎是想跳着攀上墙头，但连着两次都没成功。
1: 什么人非要进来不可？
0: 丁旦忙轻步出去，小心地溜到大门另一侧的墙根，蹲下来缩到黑影里。这时墙头传来一阵喘哼细碎的声音，那人已经爬上了墙顶。丁旦忙又紧力地缩了缩身子，咚的一声，一个黑影从墙上跳下，那黑影略停了停，悄悄地向堂屋走去。到了门前，见门开着，便慢慢地摸了进去。丁旦见黑影进去后，忙轻轻地起身挪到大门边，小心拨开门眼，慢慢地拉开门扇。可是那门太老旧，门轴仍发出一声怪响，异常的刺耳。丁旦忙回头去看，看那黑影猛地从屋中冲了出来，他再顾不得什么，拉开门就往外跑，那个黑影也随即追了出来。丁旦愈发的惊慌，只能拼命地狂奔。他已说不清楚自己何以会变成这副狼狈模样，落到这般的仓皇境地。他出生于下户小农之家，从小吃尽了没钱的苦头，一年极少能够吃到几次肉，一件衣服一穿几年，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街市上数不清的好东西，几乎没有一样他爹娘能买得起。穷也就罢了，穷招致的种种羞辱才真正伤人心。衣裳破了，露出屁股，其他的孩童追着笑，一不小心打翻了盐罐，只能全都跑起来混着地上的泥土吃那盐，被娘整整地数落了几个月。他有个远房伯父读过些书，就教他识字，让他考进了童子学。可到了学里，教授和同学不看他的字，全都盯着他那双破鞋露出来的泥黑脚趾头。他爹病重，买不起药，他娘只能去庙里抓些香炉来，用水冲成糊喂他爹，喝了几碗喝死了。官府险些判他娘谋害亲夫。爹死后没有墓地，埋不起，烧不起，母子两个只能扛着尸首半夜偷偷地扔到河里。娘死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扛着尸首去扔。旁人都说穷人爱钱，他却不是，他是恨钱。他一直盼着有朝一日有了钱要狠狠去糟蹋，可是他没能考上府学，又不会其他营生，只能一直穷下去，直到被兰婆招赘做了街角夫。他从没想过自己能娶到阿慈，就像一身破烂却忽然得了一顶极精致的新帽，戴在头上只能愈发地衬出衣裳的破烂，因此他一直有些怕阿慈，连看都不敢正眼看。不过兰婆家虽不富裕，却也衣食自己还有些积蓄，这是他从未想过的。这期间他结识了闲汉胡舍尔，胡舍尔引着他去赌，他才发现还有什么比赌更能糟蹋钱的呢，于是他一头陷进去，再不愿出来。他想方设法从兰婆阿慈那里勒骗些钱，骗不到就偷，兰婆那点薄絮很快就被他刮尽，再没有钱供他聚赌。正在新郊，葛显父子找到了他，跟他商议和何焕偷换身份的事，他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找来胡舍尔，四人合力让他进了何府，变成了何焕。他这辈子想都不敢想，一个家竟能富到这个地步，随便一样小器具就抵得住他全部的家当，他终于能够尽情地糟蹋钱财了。于是他赌赌，不到两个月就把何家赌得一文不剩，他自己也回到从前那个赤条条的穷汉。他并不后悔，相反极其快

0: 意解恨，他又开始和胡舍儿四处游荡。那天晚上经过兰婆家时，心里一动，毕竟在他家过了些安稳日子，便忍不住走过去敲门。兰婆把他当成和唤，让他进去，说了几句话后，兰婆才认出是他，正要撵，后边有人敲门，来的竟是和唤。他犯了杀人罪，已经被流放，听说暴死于途中，居然能安然回来，而且还带着两锭银锭。于是他抢药和和唤换回身份。他出了门，树影下有两个汉子走了过来，带着他上了一只船，船掉过头向东行去，行不多远就停下，上了岸，来到一座院落，见到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何焕说这人姓龟，姓龟的十分和善，安排他洗漱吃饭安歇，舒舒服服过了两天。姓龟的带着家丁和仆妇进来，说那件事该做了，随即强行用银针给他穿了耳孔。他虽然不知要做什么，不过听说事成之后会有一笔大报酬，便听之任之。寒食那天，姓龟的让他换了件紫锦衫，把个小锦带揣在怀里，而后带他坐上一只船。在船上他们喝了些酒，丁丹不久就昏睡过去。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竟被装在一个麻袋里，不过麻袋口开着，有两个人在说话，说什么调包、张七郎。他偷偷看了一眼，都没见过。这时他才怕起来，一动不敢动。半夜他趁那两人熟睡后，偷偷地溜了出去。走到街市上，他才知道自己在应天府。他掏出怀里那个锦袋，袋里有些散碎银子，还有一丸药。他随即扔掉了那丸药，揣好银子去找了家酒肆，吃了些饭，听见酒肆二楼在赌钱，便上去加入了赌局，灾后运煤，一夜将那些碎银几乎输尽。天亮后他才下了楼，却见昨晚那两个人向他奔过来，看着情势不对，他忙拔腿逃跑，绕了半天才终于甩掉那两人，用剩下的一点银子搭了只货船回到了汴梁。他不敢露面，就躲在胡舍尔家。胡舍尔起初还好，后来看他没钱，脸色自然越来越难看。胡舍尔和葛显都住在鱼儿巷，丁旦便趁夜到葛显家想要讹些钱。葛大夫倒是拿出了五十两银子，但葛显忽然拔刀要杀他，他才躲开，葛显竟转而一刀刺死了自己的父亲。他惊得头皮都要裂开，见葛显逃走，自己也赶忙逃回了胡舍尔家。胡舍尔在街上无意中看到何焕的老家人齐全，便偷偷地跟着齐全找见了何焕的新住处。胡舍尔回来便和丁旦商议去向何焕讹些钱来，他们知道何焕已经没有什么家产，就商议好要100贯，三天后去取。可是今天上午那个华服男子突然闯进来，说胡舍尔竟向何焕索要1000贯，而且已经先付了300贯。华服男子走后，丁旦越想越气，出去把胡舍尔的妻子绑了起来，而后在屋子里到处的搜，却只搜出几百钱。于是他去厨房里找了把尖刀，藏在了腰间，坐着等胡舍尔。天快黑时，胡舍尔才回来。他见到自己妻子被绑在一边，立刻骂起丁旦。丁旦向他质问1000贯的事情，胡舍尔却抵死不承认，而且越说越怒，挥拳就向丁旦打来。丁旦鼻子被打出血来。他见胡舍尔起了杀意，便想到何焕那里下个月就有700贯，便抽出尖刀一刀刺死了胡舍尔。刚杀了胡舍尔，却突然冒出这个黑影，一路追赶自己。丁旦不知道那是什么人，自己又杀了胡舍尔，心里惊慌，沿着汴河北街一路没命的狂奔。奔过兰婆家，回头见那人仍紧追不舍，他只能继续逃，跑到东面那座小河桥上，脚下一滑，栽进了小河沟中。他慌忙爬上了岸，这时那个黑影已经追了过来，猛地一扑，把丁旦压在了身下。丁旦拼力地挣扎，刚翻过身，在月光下隐约看清了那人的面容，生着一只大鼻头，似乎正是应天府追逐自己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这人一直追到这里，看来是绝不罢休。丁旦忙伸手从腰间拔出那把尖刀，一刀刺进那人的腹部，那人猛地一颤，接着吼起来：
1: 他奶奶个孤拐，你竟敢刺我！
0: 随即那人也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朝丁旦用力地刺下，丁旦被他压住，根本躲不开，一刀刺进了他的胸腔。那人却不停手，拔出刀吼叫着又用力刺下，一刀一刀又一刀，丁旦只能挨着，很快连痛都不觉得了。神志临灭之际，他忽然笑了一下，这辈子至少还糟蹋过许多钱，算是解了恨了。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济一早就来到了城东的观音院，在寺门外等着冷香。昨晚他匆匆地赶到胡舍尔家，见院门大开，里面却没有灯光，就已觉得事情不妙。他走进屋里，听见屋角有女子呻吟之声，忙摸到桌上的火石，点着了油灯。这时才见到地上横着一具尸体，胸口一个刀口渗着血，但并非丁旦。再看屋角，胡舍尔的妻子坐在地上，身子被麻绳捆着，嘴里塞着布团。他忙解开绳索，取出帕子。胡舍尔的妻子立即扑向那具尸首，哭叫起来。看来那尸首是胡舍尔，丁旦杀了胡舍尔逃走了。不知道那大鼻头薛海是否来过。赵不弃见那妇人哭得悲切，才觉得自己的离间计过于轻率了。不过他生性跳脱，从不粘滞，摇头叹了口气，将身上所有的钱都摸出来给了那妇人，让他去报官，随后便转身离开，回去睡了一觉。醒来后也不再多想，把心思移到了阿慈的身上。他在观音院外等了一阵，见马步引着一顶轿子走了过来。赵不弃朝马步使了个眼色，先走进寺里，在庭院里踱着步观赏花木。不一会儿，一个婢女搀着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进来。那女子头戴镶碧银花冠，外穿紫锦银丝半臂被子，下面是绿石榴裙，身形曼妙，丽容挺秀，如一只绿孔雀，果然出众。赵不弃注视着她走进佛殿，烧过香，拜过佛，扶着小婢转身袅袅走了出来。赵不弃迎上前去，笑着躬身施礼说：
1: 武略郎赵不弃给冷夫人问安。
0: 冷香停住脚，望着赵不弃，一脸纳闷。赵不弃又说：
1: 哦，在下冒昧惊扰，是想向冷夫人打问一件要紧事。
0: 啊，什么事啊？
1: 阿慈懒科寺。
0: 冷香一惊，随即对身边的小婢说：阿翠，你先到那边等着。阿翠应声走到寺门边，冷香这才问道：你想知道什么？
1: 你用药迷昏阿慈，那丑女香娥藏在铁香炉里，才有了烂柯寺变身的事，对不对？
0: 冷香更加吃惊，忙问：你想怎么样？赵不弃笑道：
1: 我倒不想怎么样，只是啊，有人思念阿慈，想要的回去。
0: 谁？
1: 这还要问吗？
0: 冷香眼中闪过愧色，但强行克制住慌乱。赵不弃又问道：
1: 阿慈是不是在蔡行府中？
0: 冷香迟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
1: 他现在如何？
0: 冷香躲开目光，并不答言。赵不弃笑起来说：
1: 你为了自家丈夫，不但牺牲自己去服侍蔡花虫，又费尽心思将自己的好友也弄进了蔡府，实在是古今难得的贤妻呀。只是你那丈夫似乎并不是什么贤良丈夫，他现在正搂着蔡花虫赏给他的美妾逍遥享乐呢。
0: 你究竟想要怎样？冷香忽然竖起柳眉，怒声喝问。赵不弃仍笑着说：
1: 我不是已经说了，我并不想怎样，只是有人想要阿慈回去。
0: 冷香顿时软了下来，轻声说：“
3: 他在蔡府，蔡兴不放他，我也没有办法。”
0: 赵不弃再次问道：“他现在如何？”冷香迟疑了片刻，才低声说：“
3: 他被送进蔡府后，第一次不从，只摔碎了一只碗，抓了一块碎瓷片，划破了脖子，说蔡兴只要靠近，他就割喉自尽。蔡兴虽然好色，却不愿强迫，见阿慈这样，反倒更加着迷，让人好好伺候他，等着他回心转意呢。”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6: Apa kabar?
7: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8: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1: 芝麻你干嘛嘞？
12: 喂，
6: 马布丁呢们
5: ？I'm doing good，
11: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也门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胡塞武装警告，任何针对也门首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沙特的报复。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美报道，以美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可能性。伊朗表示，若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后果将延伸至地区之外。乌总统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方案，乌方已经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俄方称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俄美柴油供应协议与乌克兰问题谈判无关。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3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经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了2死2伤。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

0: 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且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的报道说，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远离伊朗的海上边界。
1: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 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作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且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限制伊朗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护袭对方的城市和石油设施，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所以您如何来看待当前沙野局势持续升级所带来的影响？
3: 好的，我想啊，现在的问题呢，就在于全球能源市场还有供应链的安全预期呢，其实被打破了。因为沙特的核心油气设施，再一次的进入到胡塞武装导弹呐、还有无人机的打击半径。那么，当石油设施呢成为双方这个互袭的目标的时候，恐怕呢，它是会引发市场对于未来能源供应的担忧。那同时还有一个是航运的问题，因为沙特跟以色列的交火呢，它是很可能会引起红海呀、曼德海峡的袭击船只的这种互搏，那么红海的航道一旦受阻，大批的商船呢就不得不绕道而行，那么这一绕多出来的不仅仅是成倍翻涨的运费呀，还有海运保费呀，而且呢它还会推高全球供应链延误的风险，那么油价和物流的成本上涨之后，它很容易就会传导到欧美民众的加油成本还有他们的物价上。那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上呢，油价反弹它会直接刺痛选民的钱包，也很容易呢冲击到执政党的基本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非常担忧的原因。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整个中东呢现在也正在重新的滑入到安全困境的泥潭，那么这几年其实沙特一直在努力的做战略调整，想要集中资源呢去推进2030愿景，打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那么它其实最不可或缺的是和平稳定的预期，但是现在呢袭击常态化了，等于是打乱了沙特啊等等海湾国家的转型节奏，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呢把资源资金投向安全领域。那么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安全焦虑上升的话，被动卷入到这场冲突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地区的系统性动荡的风险呢恐怕也会进一步加深。
0: 另外从以色列的媒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以领导人上周通话讨论

0: 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么特朗普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的话，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所以在您看来，美伊对当前局势各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伊朗的表态又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以色列呢，它的远程突防啊，情报渗透等等能力呢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呢是缺乏战略的纵深。那么如果说真的要跟伊朗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那么无论是说是远程重型弹药的持续投送啊，还是说是防空拦截弹药的消耗，其实以色列呢单凭它自己的能力是很难长期扛下去。所以以色列现在的核心思路就是想设法把美军拉下场去兜底，那么他希望呢通过自身的这种试探性的打击或者是情报协作，把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更深度的去拉入到正面战场当中。但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大选迫在眉睫了，那内塔尼亚胡呢他又想借一场安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啊，同时去延缓国内关于比如说对他的这个加沙战争的责任追究啊、司法改革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总清算。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话，其实美国的考量跟以色列是不同的。因为如果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全面战争，那必然是要消耗巨额的成本。这就跟特朗普一直在宣扬的美国优先口号呢是违背的。而且更不要提马上临近中期的选举，那么一旦呢油价暴涨、通胀反弹，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举呢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美国想的呢就是极限施压，但是他不想扩大冲突。那至于说伊朗呢，他采取的还是一个极限的非对称的威慑，他用的是延伸这个潜台词，也就是说他手里面很硬的一个底牌呢就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他还可能会配合胡塞武装能够影响到的红海来形成一个双重封锁，目的呢也是要威慑美国，从而呢施压美国，让美国主动的去避免升级这场冲突。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中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危机。陆颖，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个战略要地激战正酣，沙特机场遭袭造成重大伤亡。美国总统称考虑直接军事干预也门战事，危机持续发酵。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英国路透社，地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也门政府军的反攻声势浩大，但进展不及预期。胡塞武装对塔伊兹形成包围之势，且直指南部重镇亚丁。也门政府军口中的捷报频传，与胡塞武装的攻势形成反差感，地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塔伊兹、马卡蒂拉如同两座堡垒拱卫着亚丁。胡塞武装在此地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心理战，让亚丁时刻活在兵临城下的氛围里，制造不确定性。接下来再来看阿曼观点报，战略要地归属是关键。也门内战的棋局瞬息万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都在用尽心思争取优势。目前看，胡塞武装的策略和作战风格更加稳健和有耐心。也门政府军以西海岸的大捷掩盖南线军队的调动劣势，而胡塞武装则以对亚丁的军事威慑牵制了政府军的预备力量。接下来，塔伊兹、马卡蒂拉、亚丁等战略要地的归属将直接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我们再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伊朗称愿斡旋对话。美以伊战事和也门危机使海湾地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周内数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报复。在局势恶化之际，伊朗称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眼下沙特有机会与伊朗接触，并可能与胡塞武装谈判，为危机解决提供了一线生机。最后再来看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货更深入

0: 的介入也门局势。文章称，也门战火重燃是美以一战事外溢的结果。美国称正考虑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也门危机爆发后，美军虽没有直接参战，却为沙特战机空中加油，还派数百名情报与军事分析人员前往利雅得，帮沙特军方挑选空袭目标，制定作战计划。但从形势发展看，这种程度的支援对沙特来说显然不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陆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乌克兰的19个州遭到打击。
2: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4项。
2: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3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经向美方提交了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之内举行会谈，并且已经将相关的建议递交给了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3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

0: 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陆英。
1: 好的，英方。特朗普近日称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乌方称近日未对俄能源设施实施打击，但俄方没有明确表态。美国力促俄乌实现能源停火，但前景不明。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对乌数次隐晦威胁。一名白宫官员表示，能源停火协议包括双方停止互袭炼油厂，并预计乌方会遵守这一协议。如果对炼油厂的袭击停止，接下来可能还会出现一项停止攻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美方高层已在多个场合数次对乌方隐晦威胁，或停止对乌提供军事与情报支持。美促俄乌能源停火，但能源停火落实还需更多沟通与具体安排。再来看到德国之声，实为美方选情所需。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急于应对油价高企，并把这一问题的源头归咎于俄乌互袭能源设施。特朗普强推能源停火，是为了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的冲击，生活成本是选民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基辅和莫斯科方面都把有限的能源停火协议和结束战争的谈判分开。即便能达成妥协，也不意味着愿意在冲突根本问题上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丹麦广播公司，冲突经济色彩愈发浓厚。俄乌冲突经济色彩变得愈发浓厚，俄罗斯利用导弹和无人机破坏乌克兰基础设施，增加经济和民生压力。乌克兰通过袭击俄能源设施来增加后者的战争成本。如果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等于放弃迫使俄罗斯结束冲突的关键筹码。目前真正考验不在于临时停火，而是这些有限协议能否成为迈向政治解决方案的基石。最后再来看到伊朗日报，能源成为博弈杠杆。俄乌实质性进入能源停火难度很大，最近几天乌克兰基辅陷入大面积停电，多栋建筑及街道处于黑暗中，俄罗斯能源设施受损严重，俄乌已把对方能源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和博弈施压杠杆。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方案虽然理论上能推动局势降温，但只要双方都仍寻求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优势，这类调解方案就存在脆弱性，很难持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英峰。
0: 好的，谢谢陆英。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当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没有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且参与了非法燃料运输的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是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会持续大约10天的时间，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

0: 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会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慑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九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1: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
2: 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1: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数据上看，前三季度中国的外贸有效应对了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从全年看，四季度进出口的增长也是有基础、有支撑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随着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开幕在即，上海同步密集迎来了工博会等重磅展会和国际赛事，带来了大量的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相关口岸也迎来了多波客商入境高峰，中国免签朋友圈扩容红利持续释放，持续赋能口岸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3: 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来深圳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截至10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60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2万人次，同比增长49%，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超52%，提前81天超去年总量。
4: 这里很方便，我有一个会议在深圳，这里是最近的口岸。
5: 我们将以服务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涉外服务能力。
3: 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22%和11%。
6: 我想我是第10次来中国了，我要和我丈夫去广交会，我们从中国出口衣服、机器之类的商品到哥伦比亚，还有其他我们在哥伦比亚需要的东西。
3: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展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6: 我去了广州，然后去惠州和东莞。我是做鞋类生意的，出入境通关过程非常顺利。
7: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3: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籍人士来华旅游、商务、探亲访友更加便利，持续赋能口岸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0: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以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8: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9: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8: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9: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8: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9: 赖清德的双十讲话颠倒是非，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但大陆方面却为两岸关系发展擘画蓝图。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的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的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1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8: 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 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0: 此外，对于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8: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10: 发言人表示，大陆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8: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近日，台湾地区海巡部门于东沙附近海域对两艘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了涉事船只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台海巡部门声称是大陆渔船越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民进党当局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8: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5: 我天天领，
14: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5: 我这个
16: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偷偷加练两组，
2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7: 是不是肾透支了？
2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7: 他好，家才好。
2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
1: 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黄河新画卷，今天我们走进黄河河南段，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地上悬河集中，险工多发，是关系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的关键河段。五年来，从持续实施小浪底调水调沙，到推进黄河故道湿地修复，再到引导滩区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河南统筹防洪安澜、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昔日的地上悬河逐步变为造福中原的幸福河。
2: 我们现在是在河南济源和洛阳孟津区的交汇处，看到眼前的这片青山碧水，您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奔腾汹涌的黄河水到了这里就能一改常态，温柔而且变得这样的碧绿和清澈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一起从空中视角打开不一样的母亲河。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这也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关键控制型工程。介绍一下它最重要的三大功能：防洪、调沙减淤，以及保障黄河中下游的生产生活用水。这是今年6月22号我们在这里拍摄到的画面。为了应对黄河中上游高含沙来水，小浪底开启了泄洪，通过调水调沙，大量泥沙被冲到下游，避免了库区的泥沙淤积，这才呈现出了眼前清水黄河的模样。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通过多年的人沙赛跑，库区的泥沙淤积量总体呈现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更多的泥沙被输送到东营的入海口，目前已经让黄河下游的主河槽平均下切了3.1米。截止到目前为止，黄河已经连续27年实现了不断流。
3: 着眼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黄河保护治理也向黄河故道、引黄受水区等与大河历史渊源深厚的区域延伸。民权黄河故道是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古河道，是黄河大保护重要的生态缓冲带。如今这里水面开阔，绿意葱茏，水鸟在其间自在游弋。而在几年前，这里还分布着大片废弃鱼塘，库区泥沙淤积严重，当地统筹推进古河道保护、引黄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修复，开展退塘还湿、清淤扩容。
4: 通过近3年的治理，我们的水库调水能力已经由以前的1.38亿立方米提升至目前的2.6亿立方米。
3: 水库要清淤，水鸟的家也要护好。民权黄河故道湿地是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的重要栖息繁殖地，这种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水鸟对栖息繁殖环境有着苛刻的要求。耿思玉是湿地的护鸟员，他与青头前鸭的缘分始于2019年。
5: 从2019年开始，我们首次监测到青头前鸭在这里成功繁殖之后，这几年呢，我们就青头前鸭的这个行为学包括繁殖学积累了大量的照片影像资料。
3: 由于湿地公园的湿地率达98.1%，耿思玉每天只能背着20多斤重的监测设备，步行往返于各个观测点位，摸清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植被，需要怎样的水位，习惯在哪里筑巢。
5: 青头前鸭以前它选择这些巢址都是咱们水面中间的一些土岛，但这个土岛如果赶上这个汛期或者是水位上涨，青头前鸭的巢穴很有可能会被水淹。最初的时候是利用一个泡沫箱把它的巢整体移到这个覆巢上。
3: 今年管护团队为青头前鸭打造的水上产房有了新的升级。
5: 大家看这个覆巢直径大概是在1米，是一个圆形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覆巢的中间位置预留了一些孔洞，这些孔洞呢后期可以放置这个植被的营养钵。今年呢有普通燕鸥已经在这个覆巢上筑巢。
3: 随着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水鸟在这里停歇繁衍。据当地监测，每到冬季湿地鸟类数量可达8万至10万只。
6: 青头前鸭从我们最初发现4只到现在这个404只，我们通过努力把它们留下来了，它们也用翅膀给我们投了票。
2: 黄河安澜打底，生态底色渐浓。沿着黄河奔涌的方向，我们一路向东来到了位于黄河下游的关键节点开封兰考。 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位于兰考黄河岸边的万兆光网智慧农田。这里曾经是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风沙盐碱滩，而现在依托黄河优良的水土资源，搭上数字和智慧农业的快车，这里呢摇身一变已然成为了稳产高效的良田，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0: 今年兰考县种了约560,000亩玉米，种粮大户柴岩正通过手机查看自家1000亩玉米的长势。过去人工巡田需要5个人巡一天，如今借助田间摄像头，他一天就能完成巡查。
7: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玉米棒外面的这个苞叶它的颜色的变化，来去判断玉米灌浆的一个程度。看的这个效果呢，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0: 看清长势还需按需用水。在智慧灌溉场景中，万兆光网为数据回传和灌溉指令传输提供网络支撑，把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刀刃上。万兆光网让良田管护更加精细，当年为防风固沙而广泛种植的抛桐，如今凭借优良的偷音特质，成为制作民族乐器音板的优质原料。
8: 现在家家户户啊，我们都会弹奏，是包括调音，包括质量检验，都是一条龙。
0: 目前兰考县共有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219家，年产值20多亿元。昔日需要外部帮扶的兰考，正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黄河沿岸百姓共同增收。5年来，河南织就了一条安澜清澈富民的黄河生态经济带。黄河干流河南段泥沙量大幅下降，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黄河保护的生态底色正持续转化为中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10: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9: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我的苹果
13: 香甜脆爽，
12: 我的桃
13: 皮薄肉厚，
12: 哎呀，
1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2: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老师，谢谢，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3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30: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30: 应该的。
31: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3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32: 种植小事麻烦你种
30: 植。不麻烦，应该的。
3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34: 老家。
35: 没什么事儿。
3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37: 不少。行吧。
3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4: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5: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二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且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上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
17: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0: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的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了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且暂时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了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没有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来看天气情况。
2: 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中国西南到江南多地正在经历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以及江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向东转移，贵州东北部一直到安徽南部都会经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强度是同期少见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和湖等一些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还将是以晴朗的天气居多，不过后天开始呢，

0: 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新一股南下的冷空气交汇，那么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将会经历大范围的降水。那么气温方面，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给北方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北方各地的气温也会陆续的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而未来中国南方的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度上下，尤其是华南这一带的暖热程度同期少见，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1到2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宜宾阴，19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0到21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广州晴，23到33度，东京小雨，18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3度，迪拜阴，29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伦敦阴，10到20度，巴黎晴，10到20度，罗马多云转晴，13到23度，雅典小雨转阴，16到18度，温哥华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4到13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将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在中东地区促成持久和平继续做出中国贡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省运城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至中条山和晋城毗邻，西南分别与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隔黄河相望。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从北向南流淌的黄河，在运城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
4: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8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3: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

0: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
1: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0: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1: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2: 对，
1: 远处那是黄河吗？
2: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1: 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2: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1: 母亲的怀抱，
2: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0: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首山，也叫尧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2: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0: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尧制定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黄河岸边的蒲州镇最早叫蒲，就是舜的都城所在地。我们来到附近的渡口，蒲金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米8多一点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2: 每个都是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
1: 嗯，
2: 对岸还有4个。
1: 嗯，
2: 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0: 蒲金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金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金渡浮桥。蒲金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修建蒲金渡浮桥共耗铁约1100吨，占唐朝开元年间年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金渡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长达500多年，直到金母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经考古发掘，四尊铁牛才重现于世。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 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1: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2: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2: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2: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0: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年到581年之间。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600多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1997年，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2: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1: 啊，就是很高大呀，
2: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2: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2: 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
2: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2: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夕阳是在正西方，
2: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2: 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2: 对，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绝句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2: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一层一层的登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30年河东，30年河西，黄河改道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当地人却利用滩涂种起了庄稼，或者进行水产养殖。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观赏鱼养殖场，
1: 红彤彤的一片，他们在干嘛？吃食吗？
3: 吃食了。
1: 正在投喂呢。
3: 正在投喂。
1: 这是什么鱼？
3: 这是冷水鹦鹉啊。
1: 那像这边是鹦鹉哈？
3: 对，这边是锦鲤。
1: 是这种橙黄色的是吧？
3: 对。
1: 很小啊。
3: 是，这个一斤还100来条呢。
1: 大概在这个池塘里面养了多长时间？
3: 2个月。
1: 才长这么一点啊？
3: 啊，
1: 那头的这个苗呢有多大？
3: 苗的时候就像蚊子那么大，比蚊子还小。
1: 比蚊子还小。
3: 对，像个就是个针尖，光能看见两个小眼睛。
0: 据宋飞华介绍，他养殖场内的观赏鱼共有10多个品种，养殖条件和方式与普通鱼差不多，只是这些观赏鱼食量更大，每天要投喂5次到7次，饲料也更贵一些。观赏鱼除了健康，外形漂亮也非常重要，所以当鱼苗养到2个月，长到一定大小时，工人们就要进行挑选，淘汰品相不好的鱼苗。
1: 现在这个小盆里面呢，就是刚才大姐挑出来了，说品相不好的，
3: 对，
1: 怎么能看出来它长得不好看？
3: 这个红太少了。
1: 比如说像这一条是不是？
3: 对。
1: 只是说在这个头部有一点这个橙红色。
3: 对，如果它的头部这个红比较圆的话，那个是最好的鱼，红运当头。
1: 那其他的呢？像这种水墨色呢？
3: 这个它有受伤，这个鳃盖不完整。这个长大以后就那啥。
1: 这个鳃部能看到了，特别是左面
3: 对。
1: 这是有一个像伤口一样。
3: 对。
0: 身体有残缺、花色不好的鱼苗都要被淘汰，淘汰率基本上达到70%-80%。宋飞华说，观赏鱼食量大，如果不仔细挑选，长大了卖不出去，就会增加养殖的成本。所以挑选鱼苗对于观赏鱼养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3: 这条鱼是红运当头，它是自然生长的，身体是白的无杂质，这个长大以后就是一条好鱼。
1: 其实它身上确实通体雪白，
3: 对，
1: 只有在这个头部两个眼睛中间的位置，
3: 对，
1: 会有一块这个橙红色的斑块，而且它这个斑块的形状是很均匀的，是圆形的
3: 啊，
1: 所以叫红运当头。
3: 对，
1: 这算是品相最好的吗？
3: 对。
0: 锦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有水中活宝石的美称，是十分受欢迎的观赏鱼类。锦鲤的价格根据品种和品相的不同，低则几十元，高则上万元。宋飞华说，他们卖的主要是鱼苗，按吨出售，平均下来差不多1条1元钱。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会养殖一些成年的锦鲤。
1: 这个鱼塘里面锦鲤不算多吧？
3: 这个不多，
1: 因为
3: 这个小塘有的客户吧他就要大的，因为我这个小的都卖不大就卖完了，他们要小的可以配吃。
1: 客人来您这儿收的时候，是这些成品鱼就是按斤全部都卖出去了？
3: 对，
1: 一斤大概是
3: 现在就是20多块钱吧。
1: 嗯，
3: 有的贵的时候30多、40多。
0: 从2002年开始，宋飞华从事养殖业已有20多年的时间。最初的时候，他家养的主要是鲤鱼、草鱼等常见的淡水鱼。2014年才开始尝试养殖观赏鱼。
1: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想到要养着观赏鱼？
3: 吃的鱼那个就是价格比较低，投入也比较大，就是一年两年卖一次鱼，到上市了才卖。像在这个养这个我过考察以后呀，养这个观赏鱼啊，就是，市场需求不同，有要大的，有要小的，就是小小的就可以卖了。
1: 不同生长阶段
3: 都
1: 能出售。
3: 对，都能出售。
0: 作为蒲州镇当地最早的观赏鱼养殖户之一，宋飞华每年仅鱼苗就能卖20万斤左右，销售额达到数百万元。在宋飞华的带动下，当地养殖户也陆续投入到观赏鱼养殖中。目前蒲州镇绝大部分的养殖场以养殖草鱼等为主，经济价值更高的观赏鱼加入其中，使当地的鱼品类更加丰富，让广阔的黄河滩地拥有更多的可能。东方艺术画廊永乐宫，中国艺术与智慧在这里完美结合。
4: 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0: 品尝土炒面食，这是运城园区最土的特色小吃，
1: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是旅途从运城市区出发，驱车1.5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最西南端的枫林渡镇。枫林渡镇因渡口而得名，地处运城市芮城县西南部，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三省交界处。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枫林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晋陕峡谷自北向南流淌而来的黄河，转而由西向东，一路奔流向海。
5: 这里是运城黄河之畔的枫林渡，滚滚向南的黄河水出虎口下龙门，来到这里之后啊，是受到了华山的阻挡，终于调转了方向，朝东奔向大海。鸡鸣一声听三省，这里啊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之地。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历史上的枫林渡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大的一个渡口。枫林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可能很多人啊是通过金庸先生笔下《神雕侠侣》中郭襄和杨过的故事认识了枫林渡。然而千百年来，这座渡口见证了黄河两岸的兴衰，关于它的故事一定比小说中描写的更加精彩。
0: 相传在距今4700多年前，封后发明指南车，帮助皇帝在涿鹿大战中战胜了蚩尤。封侯去世后，皇帝将其安葬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取名枫林，黄河边的渡口因此得名枫林渡。离开枫林渡，远方的家氏旅族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的永乐宫。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原本位于黄河之滨的永乐镇，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整体搬迁到如今所在的地方。
1: 那像永乐宫哈，它一共是有多少座这样的殿宇的？
4: 除了山门之外呢，它后面的中轴线上的这四座建筑，就是元代保留的，一般琉璃赤纹呢都是绿色。
1: 绿色，
4: 对，
1: 这有点。
4: 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1: 像这种颜色的烧制，可以理解成它难度更高吗？
4: 对，
1: 只有皇家才能够掌握这个技术。
4: 对对，在元朝之前，皇家呢才能掌握。所以您看永乐宫呢，它因为是皇家敕旨的，所以它其实把皇家很多的特殊的建造工艺呢也用在了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
0: 永乐宫始建于公元1247年，1358年竣工，历时111年。这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永乐宫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无极殿、纯阳殿以及重阳殿三座大殿内部都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其中无极殿内的朝元图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无极殿又称三清殿，因大殿中央供奉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合称三清，故而得名。朝元图沿着墙面环绕殿宇，全长近95米，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幅单体古代壁画，描述的是道教诸神朝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以及太上老君的情景。所以可以看到，壁画上的所有人物身体几乎都是朝向大殿的中央。
4: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1: 每一个人物形象、他们的动作还有表情、神韵都是不一样的。
4: 包括衣冠服饰，你看他们的这个冠带呀、服饰，甚至鞋履都是完全不同的。
1: 确实，说到这个服饰哈，因为整体的主色调呢是这种青绿色，
4: 是。
1: 但有一位人物，这个服饰的颜色
4: 很
1: 不一样
4: 哈，是吧？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到这个青绿哈，这个青就是这样的蓝色，它指石青。是矿物颜料当中的一种，产自于阿富汗、印度一带，它是跟黄金等价的，就是
1: 很贵
4: 的一种颜料，因为产量比较少，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1: 那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4: 其实它是在300身人物当中呢，要达到一个统一、和谐又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会更有层次感。
4: 用了一个更加独特的设计，让人我们感觉到整个画面是非常有活力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先生，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永乐宫每个大殿的壁画内容和风格都不一样。我们来到永乐宫的纯阳殿，
3: 其实很明显
2: 不同于无极殿的工笔人物画，这里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吕洞宾一生中52个重要的事件，人们称其为青吕山水连环画。
4: 你看它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上下垂直是两幅故事，
5: 嗯，
4: 然后再横向展开，黄色板块是每个故事的文字记录，
5: 嗯，
4: 所以说文图并茂，我们叫它连环画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展现。
2: 由于在搬迁过程中工作人员将壁画进行了分切，所以略显遗憾的是在壁画上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分切线条。永乐宫有东方艺术画廊的美誉，这些壁画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瑰宝，而永乐宫的迁建作为世界搬迁史的奇迹以及文物保护工程的典范，同样值得世人永远铭记。离开芮城县，摄制组沿着黄河继续向东，来到垣曲县长治乡，品尝当地一道特色的小吃垣曲炒旗。
5: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炒旗到底是什么。
6: 炒旗呢，它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嗯，
6: 首先呢它有上千年的历史，它呢是一种用特定的崖边白土炒制小面球制作而成，
5: 嗯，是一种面食。
6: 对，
5: 就是用土炒的面食。
6: 对对对
5: 啊，嗯，所以说做这个炒旗之前啊，鲁泽先带我们要去取这个原材料。
6: 对，
5: 就是黄土哈。
6: 它其实说白了是一种白土片棚边，所以叫崖边白土。
5: 好的，
2: 带上箩筐、扁担，还有铁锹，我们跟随鲁泽前往山上取土。取土点有好几个，鲁泽带我们前往最近的一处。穿过一片玉米地，我们来到取土的地方。
6: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个采土点
5: 啊。
6: 您看，您从这块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分界线，
5: 嗯，
6: 上面的是偏红的，
5: 嗯，
6: 我们挖的这块是白色。
2: 鲁泽从地里随便捡了一块普通的黄土，让我们对比它与白土的区别。
5: 因为像这块土呢是在田地里面会浇水，或者是有雨水这个冲了之后啊，里面会有一些杂质。
6: 对，包括沙啦，或者是
5: 石块啊，小的碎石。像这种土块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比较靠
6: 中层
5: 里边的位置了，所以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杂质的。
6: 是，
5: 掰起来也不太一样哈。像这个土啊，轻轻的一捻它就碎了，首先是很脆的，而且呢能够感觉到土质特别的细腻哈。
6: 是，
2: 把土装满箩筐，鲁泽带我们来到制作炒旗的地方。挑好的土经过碾碎筛选之后，就可以直接到

0: 铁锅里，
1: 就跟藤炒栗子一样啊，就它里面那个石子。
2: 那和这种石头相比，这个土的导热性怎么样？
1: 这个土导热性要比石头、沙子那些都好。首先它特别细腻，包裹性好，受热均匀。
0: 开始炒制前，需要先把土炒熟，其实就是把土里的水分通过加热全部蒸干。在附近炒土的时候，鲁泽带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个房间内。
2: 就面其实在这儿做的哈。
1: 对。我们在这边做，然后
2: 这就是
1: 做好的。
2: 那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面剂子啊，然后剁成这样的小碎丁？
1: 是是是，
2: 可以拿起来一颗吗？
1: 可以可以。
2: 这是刚刚切出来的，是不是？
1: 对，这是刚刚切出来的。
2: 是这种圆形的。
0: 除了白糖口味，房间里还有很多种其他口味的面剂。
1: 正常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是咸腥口，里面就是花椒、叶、葱、小茴香，然后白芝麻鸡蛋。
2: 那这个炒茄里面已经放过了吗？
1: 这个里面的话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款是素食的，就里面首先没有鸡蛋，然后它是甜口的话，它里面只是有芝麻跟白砂糖。
2: 这个炒茄颜色就不一样了哈。
1: 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用这个材料做的啊，
2: 在里面就能够看到有很多配料了。
1: 是是是。
2: 这个是刚说是什么？
1: 野生的花椒叶，就是本地山上的野生花椒叶。对。
2: 直接放花椒粉不行吗？
1: 因为它花椒也有独特的香味。花椒粉的话它太过于麻。
0: 面皮已做好，晾晒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
2: 土怎么样？土开了吗？
0: 当我们把面皮拿到院子里时，
2: 开了呀。
0: 鲁泽的父亲已经把土炒熟，锅里的土在水分蒸发的时候就像沸腾了一样冒着气泡，只要用铁锹搅动一下就像水一样四处流动。此时面皮就可以放入锅里开始炒制，
2: 真有意思。锅铲就是一把铁锹，所以炒制的时候啊，手法有什么讲究？
1: 沿着锅边贴到锅底，然后从向左或者向右搅拌，不然的话就会把这个棋子给压扁，或者是铲成两半。
2: 我能试一下吗？沿着边缘哈，就是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
1: 对对对，
2: 朝一个方向
1: 贴着锅直直下去。老师直直下去，对，然后搅，
2: 一定要沿着这个锅的边缘。
1: 对，
2: 哎，又沸腾了呀！
1: 是
2: 吗？
1: 对，这个的话就是面中的这个，你包括鸡蛋啊、水分这些。
2: 现在沸腾的更厉害了。
1: 对，
2: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哈？我吹口气，能。
0: 炒制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的时间，先用大火烤到一定温度，然后改用小火慢慢的煮。
1: 当这个炒茄快熟之后，因为它里面水蒸气其实也蒸发了，对吧？炒茄它的重量也会减轻。当快熟的时候，您轻轻一铲，它自动会飘到这个土的上面。这样的话就差不多算熟了。
2: 真神奇，就像是一锅汤一样。
1: 您像2月2日龙抬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在我们这里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就2月2日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就像它豆豆不仅是这个炒茄豆。还有您包括炒红豆、炒黑豆，就吃了这个，象征着对这个美好一年的期待跟祝福。另外，就最重要的就是您出远门是基本上这个是必备的，
2: 是不是和这个家乡的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人如果说出远门的话，是有可能这个水土不服，你包括它的反应就是上吐下泻或者食欲不振。您吃一点这个炒茄，它确实是可以缓解这个。
2: 确实在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哈，
1: 对对，
2: 带一点家乡的土，如果是这个水土不服，闹肚子的时候，
1: 对，
2: 可以吃一点，真的是能够缓解的。
1: 是。
0: 随着多次的搅拌，面团里的水分蒸发之后，炒茄就如同煮熟的饺子一样飘在土上。将炒茄捞出来，简单的筛掉表面的土灰，就可以直接入口品尝。
1: 它现在是比较相对比较软和，但是它过3到5个小时可能比较酥，
2: 还挺好吃的。刚一入口还没有嚼碎它的时候哈，只能吃到一点点淡淡的土味儿，几乎是没有别的味道的。然后咀嚼了之后呢，它中间刚才加的这个花椒叶呀，包括鸡蛋呀，还有小麦的香味儿，
1: 对，
2: 就会迸发出来了，而且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0: 炒茄的历史无法考证。据说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以前园区县的很多人家都会做炒茄，后来慢慢的变少。鲁泽的父母开了个小作坊，一直坚持在做。2019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经营炒茄的事业，同时开启了网店，将炒茄销往全国各地。每个月发出的快递约有10000件，炒茄年销量10万多斤。
2: 那像这个炒旗的价格怎么样啊？
1: 在网上它的定价其实不贵，你像便宜的刚刚您看到的那个素食的微甜，它的售价最低是在8.8块左右，8.8块一斤，
2: 一斤包邮，8.8块包邮到全国各地，
1: 并且还有牛皮纸袋京东。然后您像咱们吃的这种就是鸡蛋和面的，网上可能是卖26块钱两斤，包邮，一斤平均下来也在，12-13块钱左右。
2: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1: 如果说只是追求利润的话，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本意是本身兼职做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照顾家里面这份家业，另一方面就是说宣传山西的美食、山西的文化，因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这种特色小吃，我觉得我们真应该是去珍惜它，去保护它，让更多人知道它。
2: 这一口口吃到的是家乡的土，也是故乡的情。
1: 对对对。
0: 炒旗虽小，作坊也不大，但鲁泽想得很长远。这是一道小吃，也是传承了千年的文化，更是当地人对这片土地深深的依恋。大自然的调色盘，欣赏盐湖绚丽多彩的迷人景象。
3: 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0: 羊汤羊肉加饼丝，品运城美食羊肉湖泊。
2: 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哎，它吃起来香。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摄制组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挑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
2: 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4: 是的，
5: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4: 是的，
2: 那这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4: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呀，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7-8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卤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2: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4: 红色。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4: 对，
2: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4: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4: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4: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4: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银虎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蠹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在盐湖南岸还有一个蓝山根运城印象旅游体验地，游客们欣赏完盐湖的美景之后，还可以到这里品尝各种特色美食。我们来到的这一条街共有72家商户，主要以运城以及晋南地区的美食为主。
2: 地道的运城味的老茶汤哈，
6: 对，
2: 这个老茶汤茶在哪？
7: 老茶汤没茶。
2: 老茶汤没茶呀？
6: 对，
7: 这个底料是藕粉。
2: 哦，用藕粉啊？
7: 是的，是的。
0: 老茶汤没有茶，制作过程也不复杂，把开水倒入已经浸泡好的藕粉中，稍微搅拌，藕粉很快就会变得粘稠，之后就可以加入各种配料。
2: 我看您首先加的这是巧克力啊。
7: 对对对，这个是巧克力。
2: 巧克力放在这个藕粉里面啊。
6: 所以为啥它叫茶汤，它一会儿那个巧克力一和就变成茶的
2: 颜色，看起来像茶，其实是和茶没有关系的啊。那像加巧克力应该是在传承中有些创新吧。
6: 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开始喝的时候就有巧克力。哦，
2: 是吗？那您呢？您小时候喝的有巧克力吗？
7: 是是是是，有了有了。
2: 啊，旁边这还有一些什么料？
7: 芝麻、花生、芝麻、花生末。啊，
2: 这第一个是
7: 芝麻末。
2: 芝麻，这是
7: 花生
2: 花生末。然后这还有花生碎。
7: 对对对，花生碎有嚼头嘛？啊，
2: 就口感更丰富了哈。
7: 对对对对。
2: 还有什么？
7: 这个老红糖，哎，老红糖，前味的老红糖，它暖胃嘛。
2: 还有
6: 暖胃
2: 哈。还有一些干果，是不是？还要再加点白砂糖、棉糖。
6: 完了，还是白棉糖。
7: 少加点白糖，它不生火
2: 吗？葡萄干，这边这是什么？是山楂吗？
7: 山楂，山楂，
2: 山楂粒。
0: 六七种配料添加到藕粉汤里，到底是怎样的味道？让我们很期待。老茶汤上桌，在品尝之前，需要将各种配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2: 尝一口。一点喝不出来是藕粉，一入口呢，首先感觉会可能有点甜啊，然后就是满口的巧克力味儿，然后再到后来呢，就是这个花生碎，还有其他的这个芝麻的香味在里面。山楂我还没吃到啊，
8: 没吃到是吧？
2: 因为有这个山楂粒，可能在不经意间的一勺，口味就会更加丰富一点。如果觉得甜，搭配上这个山楂的这种酸甜，就会解腻了哈。
0: 运城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各地的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发展。很多美食来到运城，经过改良之后广受欢迎。跟随王楠，我们来到另一家美食店，了解当地传统的美食羊肉糊布。
2: 打扰了，打扰了，您这是在忙着切肉呢啊？
9: 切肉嘞。
2: 可不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羊肉糊布到底是什么？
9: 这个羊肉糊布，它就是。
2: 这是什么？
9: 主要食材是饼丝儿。哦，
2: 饼切成丝儿。
9: 饼切成丝儿。
2: 这是羊肉。
9: 那是羊肉，这么大一张饼切成丝儿。
2: 胡萝卜呢？
9: 没有萝卜，它这个哦，
2: 就是名字其实和食材是没有关系的。哎，
9: 没有关系。
0: 相比于之前品尝的老茶汤，羊肉糊布的制作相对要复杂一些。首先将羊油倒入锅里，加上食盐，把羊肉的味道炒出来。用大火将葱花爆香后。加入一大勺辣椒面，再烹煮熬制了4个小时的羊汤。
9: 一天如果汤卖完，咱就不卖了。
2: 您今天生意不错，这一大锅啊就见底儿了。
9: 啊，卖完咱就不卖了这个羊。这个是五香粉、花椒面一之类的。
2: 五香粉，哎，
9: 这是我
2: 就加入羊汤之后，这自己调配的是吧？
9: 自己调配的，
2: 也算是秘方了哈。
9: 对。
0: 前期的一切工作准备好后，就可以把饼丝放到锅里。不过在入锅前，饼丝的重量需要过秤，精确到克才行。3勺羊汤搭配200克饼丝，
2: 能拿一根这个饼丝我看一下吗？
9: 可以。
2: 啊，这么硬啊！啊，
9: 这个饼丝有讲究的。
2: 我能尝吗？
9: 可以尝，
2: 是熟的，
9: 熟的，熟的。
2: 不好吃，就是很干。 而且很硬的感觉。
9: 它就是煮这个，专门煮这个糊窝用的。
2: 嗯，像这个饼丝能吃出来，它是不是发面，是四面做的。
9: 四面的做的。
2: 哦，所以说就会很硬。
9: 四面做的，里面有点这个鸡蛋啊，什么玉米面。
2: 哦，还放鸡蛋了。
9: 对对对。
2: 放啊，还有粗粮。
9: 哎，对。
0: 听乔红娟介绍，羊肉糊窝里的糊窝指的就是饼丝，原本叫做糊窝，起源于元旦，由蒙古大漠传入中原。因为口音的差异，糊窝最后变成了糊窝。羊肉糊窝在山西和陕西很多地方都有，但制作和味道各有特点。运城羊肉糊窝的制作讲究三鲜三盖。
2: 这是第一鲜。
9: 这是第一鲜。
2: 这个鲜锅的目的是？
9: 它里面有蒸汽嘛。嗯。它这个锅盖一掀的话，它这个蒸汽蒸发一点，然后再给它盖上。
2: 其实掀开了之后也是为了把它搅拌一下。
9: 对对，搅拌一下。这现在三鲜，这就放这个味精，
2: 味精
9: 加一点这个
2: 提个鲜，
9: 精哎提鲜的。
0: 羊肉糊窝除了羊汤，还必须有羊肉。一般情况下，一碗糊窝一两肉，价格是18元一碗。羊肉糊窝出锅上桌，我们开始品尝。
2: 这一碗羊肉糊窝啊，经过收汁之后看起来有点像炒面了哈、啊、就不像开始的汤是那么多了。
9: 它三鲜三盖，把这个汁基本上都吸到这个饼丝里面去了。
2: 嗯，尝一下吧、啊、先尝口羊肉哈、啊、羊肉糊窝嘛。
9: 这个肉是我们全都是羊的后腿肉，一点肥肉都没有。
2: 一点肥肉都没有、嗯、会有一点点筋在里面。
9: 哎对，
2: 刚才在放这个羊油的时候呢会感觉比较膻，但是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哈、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9: 哎，它吃起来
2: 香，而且呢，刚才是大哥说了，是炖煮了4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个肉呢，就已经达到了，瘦而不柴这
9: 个程度。对
2: 对对，那饼丝已经完全是浸润了这个汤汁了。尝一下，这个饼丝这样才好吃吗？
9: 比你刚才吃的好吃吧？
2: 刚才吃起来像饼干，现在呢，这个饼丝因为它中间是有很多层的感觉。
9: 对对对。
2: 它这个夹层呢已经把这个汤汁完浸润进去了。
0: 乔红军告诉我们，羊肉糊窝在运城当地很受欢迎，他在蓝山根开店也有5-6年的时间。蓝山根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也帮助很多人实现了梦想。未来还有很多运城的非遗项目会被引进街区。黄河不光给运城带来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璀璨的文化遗产，更给运城这座黄河环抱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

0: 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将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在中东地区促成持久和平继续做出中国贡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渔业合作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增加蓝色经济产值的重要支柱产业。作为全球渔业大国，中国在水产养殖、病害防控、饲料加工等领域积累了成熟适用的技术体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牵头实施了广东省首个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与马来西亚共建三方合作机制，推动对虾循环水养殖技术在热带环境落地转化。该技术已入选一带一路科技减贫先进适用技术。中国成熟的渔业技术如何通过官方合作惠及东盟伙伴？这些技术能否真正适应当地的热带养殖环境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采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张家松，请他来给我们讲述中国和东盟渔业合作的故事。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

0: 说到海洋渔业，您可能想到的是渔船和码头，但在中国和东盟之间，这片海还连着另一种合作，不是捕捞，而是养殖技术的分享。这些年，从广东到海南再到马来西亚，不少科研人员把实验室里的成果一点点搬到了热带的水池边。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张家松，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张老师好，那我们知道呢，咱们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和东盟国家进行了很多这个海洋渔业方面的合作，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呢？
2: 实际上我们南海所啊，在成立之初，我们呢就因为有地理上的优势嘛，我们在那个南海，南海地区，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和那个一些国家呀就有这个联系。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那么我们这个联系呢更加的这个紧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合作来往历史是非常这个悠久的。
1: 嗯，那经过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2: 这么多年以来啊，实际上我们应该说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这个力度的这个加大，所以我们和国外的这个合作呢也是从刚开始的这个单项的技术输出到现在的多项这个合作的这个加深。比如像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解决这个四大家鱼这个繁殖的这个国家，所以说呢在那个六七十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技术这个教授，那么近年来呢，那么我们就是逐渐扩展到从这个养殖技术到这个种苗的这个繁育，包括种质的这种交流，再往后呢还有这个装备的这个输出，还有这个加工技术的这个输出，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是处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么相互合作。
1: 我们知道就是咱们所还参加了这个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那在这个项目过程中我们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合作呢？
2: 这个呢就要感谢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外交部这个启动了这个项目。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合作呢是基于我们南海所以往和国外合作的基础上啊，更加的这个按照全产业链开发的角度来设计的这个合作项目。比如我们在这里面涉及了中国东盟海洋生物这个种质资源的这个构建，资源库的构建，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外这个引进这个中国的这个好的这个资源，那么我们也从那个东盟的这个周边国家呢引进我们认为具有经济价值相对比较高的，还有这个保护这个强度比较好的这个活体资源，这是第一个。第二嘛，有了资源，有了活体资源库的构建，那么来讲呢，我们对这些引进的这个生物开展了这个优质种苗的这个繁育关键技术这个攻关，那么呢也呢把这些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交给这个对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了优质的种苗，那么我们呢就配套呢相应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推广和这个示范，根据对方的这个养殖这个实际情况，那么从池塘到那个陆基工厂化，还有呢这个深沿海的这个抗风浪网箱的这些技术，整个的是这个交流。第四个呢就是说是在养殖过程中间我们必然会涉及到这个饲料的这个就是研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病害的防控，我们这个呢都相互的在合作。最后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水产品啊进行那个精深的加工，以此呢来提高我们水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因为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呀，水产品出口是他们这些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项外汇的这个来源，所以说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对于促进他们创汇，带动这个农民就业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是围绕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来那个构建的。最后呢为了使这个研究的这个资料信息呢能够广泛的这个共享，我们呢还搞了一个这个信息数据平台，把我们这个研究内容都融合了这个信息平台里面，这样呢使得这个相

0: 户的这个查阅、学习、借鉴呢，又更加便利。
1: 那您刚才其中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从东南亚，也引进了很多优质的种苗哈，这些主要包括什么呢？有我们老百姓吃过的吗？
0: 不仅仅有吃的，也有这个药用的，还有这个观赏的，比如像牡蛎，饮用牡蛎提高了我们的抗高温的能力，这个呢是这个是直接食用的。那么呢，我们呢还引进了东南亚的这个海马，海马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药用的这个生物是吧？第三个呢，比如像我们还引进了这个珍珠贝。丰富了咱们珍珠贝的这个，咱们中国的珍珠贝的这个资源。我们南海所还有这个斑节对虾的罗氏朝虾，还有一些海水鱼的这些种质的交流。
1: 就是我们从他们那儿引进的，主要是这些优质的种质资源，是吧？那我们输出的主要是技术，是吗？
0: 包括我们也有苗种，比如像那个石斑鱼，在东南亚是这个非常高档的一个海水鱼。在繁殖，尤其是跨品种的这个杂交方面啊，他们这个技术相对来讲呢，这个还没有。而我们呢，就把我们这个如何繁育这个石斑鱼的技术，仅在当地举办了培训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已经育好的这个石斑鱼苗，通过这个活水运输，再赠送了给了他们，也丰富了他们的这个高档水产品的养殖品种。
1: 我们还知道啊，23年这个南海所和马来西亚登加娄大学热带水产养殖和渔业研究所这些机构签署了3方合作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合作主要涉及哪些领域？现在有什么样的进展吗？
0: 实际上这个合作的范围是和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合作内容是紧密相关的，也是这个从种质的这个交流、引进交流，第二个呢，养殖技术的这个合作，包括这个再往后就是饲料、病房，还有我们的水产品加工。应该说，我们这个合作呢，一直是在推进中。
1: 那我们知道咱们南海所的这个对虾设施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呢，也是非常有权威的哈，入选了第二批"一带一路"科技减贫先进试用技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和传统的养殖模式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实际上，这个养殖技术啊，实际上就是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水产养殖业，就是对虾的这个养殖，从传统的工艺向就是那个发展的阶段的一个转型中间的技术研发。那么咱们这个都知道啊，像传统的池塘，这个生产效率啊比较低，受这个气候啊，这个影响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由于那个相对比较开放，这个病害的防控能力呢。也比较弱，所以说导致了我们整个的产量啊低，而且呢不稳定。针对于这个咱们整个这个大家都面临的这个痛点吧，我们也是用咱们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开发了这套系统。这套系统呢具备比如像环境可控，还有呢这个生物安全，再一个呢就是集约高效，就是一年呢能够这个多产，大大那个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优势吧。
1: 那它在这个东盟国家，这些热带国家，它有什么样的推广前景呢？您认为？
0: 整个东南亚是全球除了中国之外最大的一个对虾的养殖区，也是全球最主要的对虾的这个出口区。所以说，随着这个全球对这个对虾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说在东南亚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技术升级。把这个传统产业转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应用面呢是比较广的。目前呢，我们在像马来和缅甸都得到了这个良好的推广。
1: 在马来和缅甸都已经落地了，是吗？
0: 对，
1: 那现在项目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0: 你像缅甸，它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帮助下，已经建成了一个这个对虾的这个产业园。那么它这个产业园呢？整从这个苗种的培育的这个能力，到这个池塘的这个升级改造，从而呢提高它的这个产量，这个都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就是提升。
1: 那缅甸的这个产业园已经投产了，是吗？
0: 对，
1: 那它的产量能有多少呢？
0: 应该说，它的产量如果和咱们中国比，它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和它自己比。 应该提升了至少2倍以上。它全部出口。
1: 那咱们会有技术人员到他们那边去指导吗？
0: 我们就是借助了这个，东盟合作那个合作基金，疫情之前嘛，我们每年都要过去2趟，啊，现场的进行这个指导。另外呢，他们每年也至少来2到3次到咱们中国来，也有参加咱们培训班的，还有呢，我们就是直接带他到那个养殖基地进行那个现场这个培训的，哎，都有。
1: 您再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情况。
0: 马来西亚呢，现在呢是我们这个从2022年就开始就谈这个事儿了。我们是分的2步走，第一步就是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就是这个产业的这个就是开发。那么技术储备就是我们先期给他们培训，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技术人员。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业准备呢，就是从这个选址到这个报批。还有这个设计和建设，那么产业的这个准备呢，就是第一步，我们选址给他们选好了，设计也按照咱们中国的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模式，都也给他出具了设计的方案。他们为了验证我们这项技术啊，在咱们这个广州的黄埔还搭建了一个小型的实验系统，对我们的技术的这个通用性进行了验证。哎，就是我们不是把人给他培养出来了吗？培养出来之后，他们呢就自己先搭建那个小型的系统，一方面自己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人员的技术呢也进行熟化。
1: 那现在的进展是什么样呢？
0: 国内的这套小的系统没问题了，都在运行。就因为运行，比较顺利，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在马来西亚，就是想大面积的推广，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实验平台是由完全是由外方人员来运作，是吗？
0: 这个因为呢，我们一定要那个本土化。我们把技术呢，交给他们，但是我们就像说呢，学校里面呢，老师呢是把这个技术还有知识交给学生，但是学生能不能掌握和熟练的应用，这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是已经把技术交给他们了。另外呢，通过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平台，他们呢自己也在什么在熟化。
1: 那我们还知道哈，这个2018年以来，这个南海所在广东、海南还有马来西亚都开展了这个渔业技术的培训班。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这个培训主要面对东盟国家的哪些群体呢？培训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0: 2018年以来呢，这个我们的这举办的这个多期培训班啊，培训的人员呢还是比较广泛，比如像从他们的政府官员、高校研究所的这个老师，更重要的，我们呢特别强调的就是针对于这个基层，就是我们的学员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到1/4都是来自于一线的这个技术人员。因为我们这个呢，那个主要是这个技术培训，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双方都比较需要的这个技术呢，尤其是对方需要技术呢，交给他们，使得他提升他们国家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培训内容呢，目前也是围绕着对方渔业这个水产养殖生产所需要的整个产业链的内容，包括就比如像种苗的繁育。这个高效的养殖技术，还有呢，就是啊，病害的防控，啊，最后呢，还有一个水产品的加工，哎，主要是分这么几个方面。
1: 咱们现在大概培训了多少人员呢？
0: 如果是人员的加起来的话，那至少要近1000人了。你看，这都是8年了都，
1: 那咱们培
0: 哎。
1: 训的这些学员哈，回到他们国家以后，可能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他们有没有给咱们进行什么样的反馈呢？后续还有交流吗？
0: 哦，我们这个交流是一直在保留着呢，在延续。比如像那个横店的那个产业园，那么它里面的技术骨干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培训班。我们在那个针对于缅甸，那么不仅仅在国内举办，那么在国外还给他举办过2期的技术培训班，包括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这个对虾这个养殖，对吧？那么他们的这个骨干都参加过我们的培训班。
1: 回到他们国家以后，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建议？他们有没有跟咱们反馈过案例呢？
0: 看到这样的案例，就是缅甸的那个产业园， 是缅甸最大的一个产业园，那么在整个东南亚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产业园。实际上，我们给他们的培训就是说是，第一个教会他们怎么育苗，怎么育苗，因为就像说咱们那个种地，你得有种子一样，说刚开始是制种，因为原来他们有很多国家的这个苗种啊，都是来自于这个捕捞，比如像那个石斑鱼啊，像这些鱼，它捕捞的话，它这个就不稳定了，对吧？那么有了这个人工的繁育，就可以定向的培育我们所需要的优质的苗种。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传统养殖，刚才谈到了，我们现在东南亚的这个也正在经历水产养殖也正在经历一个转型，从传统的这个池塘的养殖，像什么这个半经养的这个模式在提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原来的这个他们那个受技术啊，受这个，比如像电力的影响，很多的这个水产品啊，这个加工能力非常弱，那么它的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就比较低。有了我们这些技术的加持，再加上他们国家呀基础设施的那个改善，那么来就可以进行深加工了，那么它的这个出口创汇的能力啊就会得到提高。
1: 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双方的这个合作就越来越密切了。咱们还有没有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这个意向呢？
0: 除了在就是东盟这些国家之外，哈，我们现在还在那个合作中的，包括中东，就是刚才说的是东盟是主要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嘛，比如像我本人还去过这个斯里兰卡，这就是南亚了。未来呢，我们还想去，比如像孟加拉的这个它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多的，养殖的这个总量也是在全球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了，现在目前我们下一步可能比较重点的一个就是可能非洲，
1: 为什么是
0: 而
1: 非
0: 且
1: 洲？
0: 为什么非洲？第一，非洲人口这个众多，那么来讲呢，它的这个，而我们的这个水产品的这个蛋白啊，生产的这个效率比较高，它那边呢也不缺湖泊，还有那个海域，所以说对它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的这个。增加这个蛋白质的供应啊，有比较好的帮助。其实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过来的。比如像这两年，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广东的一些，包括海南啊，有些这个育苗厂已经这个去了这个，比如像肯尼亚，搞那个罗非鱼的养殖，把我们整个的这个罗非鱼的这个育苗技术和养殖技术带了过去。
1: 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中国的研究者又有哪些收获呢？
0: 我想这个收获是多方面的，比如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种质方面的这个交流，那么来讲的话，进一步的就是什么呢？丰富了我们的这个种质的资源库的这个资源，那么有了这些这个新的这个种质的这个加入，那么对也可以加速我们中国的优质的这个良种的培育。比如像我们南海所的这个斑节对虾，那么它的这个血缘就有这个泰国的和马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亲本。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走出去，比如像我们这个广东的这几大这个饲料的企业，那么在这个东南亚都进行了这个布点，尤其在印尼啊、这个马来、泰国、越南。都建厂啊，所以说这些呢，对于我们这个研究者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研究成果的这个输出，提升了咱们中国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力。
1: 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共建"一带一路"和这个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南海所和东盟国家在渔业合作方面，未来还有哪些新方向呢？
0: 我们南海所在海南啊，是有两个基地。进一步的这个在种质培就优良种质的培育那个方面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尤其是我们的陵水基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新村岗，不仅仅是养金枪鱼，我们那里面

0: 就我们单位所属的三亚热带水产那个研究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也是积极的与那个联合国内的这个高校研究所，积极的对接这个东南亚的一些这个合作。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建立平台，把我们国内这个需求积极呢和国外进行对接。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罗氏朝虾种质资源的引进，还有呢，比如像我本人这个也和那个通过这个平台和那个比利时根特大学呀，我们在合作，就是在那个深远海养殖所需要的大规格优质苗种的培育，我们都在进行那个共同的这个研究。
1: 好，谢谢您接受我们
0: 好，
1: 的采访。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

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将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女性健康。

0: 大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1: 人呢发现这个女性的这个月经周期一般来说是28天，跟月亮的这个盈亏周期惊人的相似。月经里的这个月字啊，可不是随便取的，它代表了古人对女性的这个身体节律的深刻的观察。
0: 所以说月亮的盈亏变化呢，也是映照着女性一生的这个健康密码啊。而掌管这个健康密码的核心器官就是卵巢。那么说到卵巢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非常的了解，但是也许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岐黄学者，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谭勇，有请谭主任。
2: 岐黄有智慧，守护他一生。我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谭勇。
0: 非常欢迎谭主任的到来。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对卵巢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1: 女性一生中卵巢里的卵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阶段？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3: 我们两个都选择的是 B， 青春期呀，是标志着咱们这个女生从幼年走向了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时候一定是最鼎盛的一个状态。
4: 我记得我闺女11、12岁月经来的时候吧，医生就说她的卵巢开始工作了，那数量最多的时候不就是刚刚开始工作吗？
5: 我选择的是 C， 青春期的时候呢，身体还没有发育全，24、25岁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他身体肯定是最充足的。
6: 青春期的时候又能熬夜又能喝冷饮，手脚也不凉，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比较精力充沛的，身体各个机能也是在最佳状态。
1: 我也觉得是 C。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是 A。
2: 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妊娠的时候大概5个月前后，雌激卵泡就会有600到700万个，出生以后呢大概100万到200万个，那么月经初潮的时候呢大概也就只有30到50万了，到绝经的时候呢几乎卵泡就要耗竭了。所以这个卵泡呢，它是在母亲肚子里就决定了这个女性一生她可以排多少个卵子，所以只有耗竭而没有后补。成熟女性在她一生中的排卵大概就300个到500个左右，
0: 所以这个是天生的，是吧？
2: 是的，这是遗传决定的。当她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如果是个女宝宝，可能她今后一生的卵巢功能也就在这个时候就奠定了。
0: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女性其实对自己的健康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也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这方面的数据，来，有请康康。
7: 康康来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跟不上身体的变化，全球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是1%到4%，也就是说40岁前每100名女性里卵巢功能提前减退的就有1至4位。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20%到30%的女性存在经前期综合征，而在中国40到65岁女性中出现绝经相关症状的比例高达61%。从初潮到绝经后，这些信号几乎贯穿女性的一生，但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听完康康这个数据，我更觉得了，女性真的是不容易啊。
0: 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去伪存真。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月经期是女性免疫力最差的时期，最容易生病。
0: 大家首先是怎么认为的呢？
1: 全都同意。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经期那两天呀，哎呦，那真的不舒服，腰酸乏力，脾气又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我觉得那会儿啊，那是最虚的时候。
3: 家里的长辈，包括妈妈，也会经常说，哎呀，你这个月经期间你不能去啊洗头，不能洗冷水澡，不要受凉等等。这个特殊时期确实是自己身体最虚弱的一个时候。月经期间，然后我们身体在不断的消耗，就像手机在充电一样，然后边充电边玩，肯定是我们这个电量是有亏损的。
6: 我老婆来生理期的时候啊，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叮铃咣啷的， 一些就是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哎呀，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8: 这个期间我都特别小心翼翼的，我就会觉得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人照顾，我就会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活，生怕做错事说错话。
0: 月经期到底是不是女性最虚弱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了解一下月经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月经呢，跟我们的月相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它月月如此，周而复始，在我们古医集《本草纲目》李时珍就有讲的，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是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月经呢它就会循序的转动。它在朔月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朔月是一个月相周期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在朔月的时候是泄旧生新的，因为这个时候阴阳呢它出现了一个交替的阶段。从我们生理上来讲，月经就要来潮，要把我们前一个月的子宫内膜增殖的部分都排除体外，
0: 就是来月经的那几天叫泄旧生新。
2: 等经血排干净了呢，也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月亮呢由亏转盈，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一个上弦月。从我们生理上来讲，以阴长为主，四季数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阴分，运气数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阳分，阴分在不断的增长，卵泡也就开始萌生。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坚持滋阴养血，让卵泡生长。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三个阶段呢，经间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排卵期。这个阶段呢，在我们女性体内可以看到白带的增多，有的女性会看到有像那种晶莹剔透的蜡似样的带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叫从阴转阳，激素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它要卵泡长大，它要排卵，所以阴分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出现了满月的阶段。此时呢，我们身体的阴分最饱满，即将转向阳气主导的节点了。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个阶段，叫经前期，就是我们说的黄体期。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孕激素跟雌激素交换以后，孕激素是主导期了，这个时候阴是要耗掉的，阳是长的。月亮呢由盈转亏，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下弦月的阶段。
3: 来月经的时候才是就是流血然后再消耗的状态，那为什么来之前就感觉身体状态已经特别不好了？
2: 在经前期呢，我们说过了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比如说他工作压力大，家庭受点生气，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且呢头痛，情绪的异常啊。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反而是经前期。从现代医学讲，这个时候反而是免疫的低谷期，月经期反而是在回升了，所以这个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0: 由此可见呢，月经期只是女性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不舒服可能从经前就开始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段时间是免疫力最差的。所以第一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1: 屏蔽，
9: 月经期并非免疫力最差的时期，经前期才是免疫力低谷，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头痛、情绪异常等经前期综合征的阶段。中医认为顺应周期节律才是养护卵巢的根本。
10: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3: 想问一下谭主任，就是我们在经前期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不能我们去硬扛吧。
0: 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三组嘉宾，你们平常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呢？
6: 那我就会多多的赚钱，多干活，少说话，多去关爱，多去呵护，因为咱们女同志也不容易，我们做男子汉的要大度，要大方，要能包容。
0: 所以赵宁，我想问问，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什么意思？背对人家，
1: 该躲开的时候躲开， 不要碍眼。
0: 对有些女性来说，越躲越生气。
1: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下，我这个叫做察言观色，不是只是一味躲开，而是要观察细节的变化。
5: 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叫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大家来学习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朝上推，两个骨头这个交界的地方按下去一个凹陷，这个穴位呢叫太冲穴，按下去还是有点酸的，
0: 有酸胀。
5: 这个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原穴，所以当我们出现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指尖啊来按压这个穴位，揉按3分钟左右。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大家知道，你直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胸骨，在胸骨柄的往下跟脐的1/3，叫膻中穴。我们可以这个顺时针啊3分钟，逆时针3分钟，这样的去按压自己的部位，起到一个疏肝啊理气。
0: 今天也学到了可以为自己养生的一些好的方法。那谭主任啊，您是不是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服法呀？
5: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藏红花，它也叫西红花，是我们红花里面的名贵产品。
3: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藏红花，就是西红花，什么是一般的红花的？
5: 这两种红花，这个比较细的红的呢是藏红花，叶儿啊比较细，
3: 红辣椒的颜色。
5: 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花，它就是泛黄，
3: 颜色浅，好像这个叶儿也要短一点。
0: 这就是我们泡好的藏红花是纯红，一般的红花是橙红。
5: 对，藏红花呢，它有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它还可以疏肝解郁、调节情志。一般的红花呢，就是活血。
1: 如何服用藏红花呢？
5: 我们在临床上呢，让病人喝就是3到5根。
1: 我今天配合谭主任专门带了现在大家最最最最希望了解的中药的茶饮。
0: 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5: 第一个呢是藏红花，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玫瑰花，还有一个是枸杞我想这两种呢大家都很熟悉。玫瑰花呢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和中，枸杞呢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我们泡点这种药茶，年轻的女性还是非常能接受的。
0: 这个藏红花是很香的，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哈，
3: 非常
0: 干了，
1: 非常都干了，喝完脸都红了，很红润，
3: 就不生气了。
0: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最重要的就是补气血，气血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0: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还是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判断，来3、2、1，请选择。
4: 哎呦，这话说得太对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气血不好，那脸色蜡黄蜡黄的，那月经量呢还少。婆婆呀，后来就天天给我炖着乌鸡汤喝，后来这吧确实有好转了。
11: 我其实不怎么信这些，之前我在经期的时候，然后有买过阿胶，但是呢，我吃了之后反而不仅没有补充我的气血，还会有一些口腔溃疡，然后包括冒痘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6: 我妈妈呀就给我讲，女同志呀一定要把气血补起来，气血呢它推动着全身的营养吸收。新陈代谢，我在我老婆备孕的期间呀，我就给她买了红枣、阿胶、枸杞，总之什么好给她买什么。
5: 好多人喜欢吃补品，但是什么人合适于补，什么人不合适于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点讲究。我们就用简单的3个字去概括，首先要想到补，还要想到调第三个呢要通，这3个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呢，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1: 谭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究竟怎么来补气血呢？
5: 这是一条河流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像河流，我们先看源头这个时候您看是什么？
0: 是小水流。
5: 如果我们补的时候上源就是少量的给它补就可能还有一些不足
0: 没补够。
5: 如果上游的水源不够，就会导致气血亏虚。那女性的一生都是在耗血的，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精量少、颜色淡、面色不好、头晕乏力，这就是源头的问题。上游不解决再怎么补也没用。我们如果
2: 给它加点量，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水流，
1: 这一下就
0: 通畅起来了。
2: 这时候我们的量就从上缘就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补的量的程度的问题。
5: 所以说呢，补呢也一定要看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法去补。
2: 对，大家再看这边漫出来了，那边呢又过不去，管这条河的有这么几家，脾呢负责造水，肾呢主分肠，肝呢管沿途通畅，还有心呢是总调度，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加水，还得调和所有的脏腑，让他们互相配合才行。看看这条河流中除了我们的水流以外还有什么。
8: 我看到了中间有许多堵的石头吧。
2: 在中医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淤堵。
0: 淤堵，
2: 那么淤堵以后呢，它会产生病理产物，一个就是淤血，还有一个就是痰湿痰浊。在我们进补的当中，也许身体里头有各种情况，它并不是完全一下子能补上去。这呢就是第三件事，通痰湿堵了，气机堵了，淤血堵了，这些东西不清走，补再多也没什么用。
3: 那这三个点的话，那我们是应该一起同时进行调理呢，还是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2: 我们这三者在用的过程当中是互相渗透的，就是说我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就是说他们是互补的，就是补中有调有通，把这几点做好了，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
0: 由此可见，的确补气血对女性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气血啊，这个补不是单一的补，关键是要和补调通结合起来，以达到身体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1: 屏蔽。
4: 韩主任，那补调通都做到了，那有没有一举三得的呀？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1: 欢迎来到赵宁药师的中药养生铺啊！大家先尝一尝，猜猜我们都放了什么中药？
6: 这粥真香呀，找到小时候童年的味道，
0: 有山药的香气，应该是一碗什么肉山药汤。
6: 这个也感觉是有一股浓浓的果香味儿。
0: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甜食，因为它添加了红枣啊、核桃啊，好像还有枸杞。
1: 来告诉大家这都是什么啊？
0: 山药排骨汤、
5: 山药小米粥、
3: 山药枸杞、红枣糕啊，听着好健康啊。
2: 刚才你们吃的那个三样东西里边的主角呢就是山药。山药呢其实是一味中药，人体当中脾胃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脾胃运化起来了，气血呢才有生化的源头。山药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补脾气、

0: 脾胃，还能益肺补肾，是一个平补的药，就比较平和。它也融汇了补调通这个理念，适合于老幼年龄不同的层次。嗯，
1: 从今天开始，
2: 对，有效药。我们要从药材上来补益的话，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子能够同时达到补调通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中医里边呢有很多经典名方，嗯，也是非常好的。
3: 欢迎大家来到中药房，先问董老师，嗯，这些药你认识几个？
2: 这个应该是阿胶，
3: 开好了之后你翻牌，
2: 放好，阿
4: 胶，对了哈，
2: 这个我也是认识的，红参，
3: 翻牌，
4: 我知道，这个是鹿茸，耶，
3: 那是鹿茸，那这个呢？
4: 鹿茸的骨头好像，
3: 鹿茸骨头，来，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啊？鹿角霜，
5: 我猜这是川贝，
0: 川芎，
5: 那个应该是不是党参？是不是？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归，
0: 看来你要进医药学院学习。
3: 这一列没有人猜，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啊？第一个
4: 像虫子，
0: 香附，
3: 香附。第二个，
2: 哦，柴胡就是它。
3: 这个呢？盐胡索。体积比较大的这是什么呢？
2: 白
3: 术。哦，
2: 这个比较特别啊，有一种甜香，这个是熟地。
0: 这个药呢虽然是黑不溜秋，它的制作过程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它是大补肝肾的，如果你肾亏厉害了就可以吃，它是养阴的。
5: 我吃起来就感觉有一点那种红糖的味道，
6: 甜甜的，
4: 是我平常掰过来就吃啊，
3: 零食啊，啊，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中药材啊。这个中药材怎么用呢？
0: 这些药材呢，都是在同一个方子里。
2: 这真的是一个大方子啊！
0: 阿胶、熟地，包括这个当归呢，都是补血的。这一排呢，鹿茸呢，它是大补气血；鹿角霜呢，治白带啊、调经啊，可以温补肾阳。
2: 干姜。啊，它是什么样的功效呢？
0: 干姜呢，它其实是一个温中散寒的药，比如说你有气滞、胃胀、胃寒，可以吃温通的干姜。但是呢，它的温热的性质呢比较容易上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又把它炮制了，就烧成炭，这叫姜炭，它保存了它的温热之性。但是同时呢它有温补中焦，但它没有那么上火。哦，在我们这一版的药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补血、补阳、补气、补温中。那么我们再看这边，细红花和红花、川芎、益母草，这些都是活血的，就不是补，是调的范畴。哦，这一排三个药是相附，它是血中之气药，就是女性呢，她补血的同时还要理气，因为女性的一生呢是多次的失血。但是它容易阴虚，血虚阴血不足，所以理气的时候呢会伤血，就用香附，它理气比较柔和。柴胡是疏肝的，疏肝理气，疏利情志。圆胡索是理气行气止痛，它可以用于女性的痛经啊，这些头痛啊都可以用。那么白术它是一味健脾和胃的药，可以百搭，就是你脾胃不好也可以吃，防止你补进去的东西呢又变成新的痰湿的负担。我们现在呈现的我们赵氏药铺子呢，有补、啊、调、通，
4: 这就叫一举三得。
2: 那谭主任，我们这么多的药材，它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子呢？
0: 这个方子呢，其实在我们中医的经典里边是有的，就是在乾隆年间，他这个后妃啊、嫔妃都有各种不同的女性疾病，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精神抑郁啊、情绪异常啊，还有生不了孩子的不孕症的。这时候呢，太医院呢就研究八大名方，把它汇在一起，对这些嫔妃们的疾病进行调治。我们这个方子的名字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生医产品，叫定坤丹，有补气血的、补阴阳的、调气血的、止痛的、理气的、健脾的，都有。来调治女性的多种疾病，而且非常有效。
2: 定坤丹它是一个方子，它其实呈现出来多种多样的一个剂型。我们这里就有水丸、蜜丸、
3: 口服液。
2: 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
3: 来
2: 来吧，来，它这个口感非常好，就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3: 因为以前大家的记忆里边，只要是这样的中药都是苦的。
0: 您刚才吃的口服液有几个感觉哈？觉得口感好，
2: 对，
0: 喝起来容易，

0: 需要什么东西带，吸收更快，脾胃功能偏弱的人来说负担也更小。蜜丸呢是它通过蜜的粘合以后呢，它不会发霉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是挺好的。水丸呢比较小，服用的时候必须用水袋，我们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剂型。
1: 补气血并非一味的进补，关键在于补调通三者的融合，补中有调，调中有通，因人而异。经典名方定坤丹在滋补气血的同时兼顾调经疏郁，补而不滞，调而兼通，是妇科常用的调理选择。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李强指出，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开发更多新场景、新赛道，让广交会数字含量更高，打造绿色广交会，推出更多绿色产品和展区，促进绿色贸易，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打造人文广交会，突出展会人文因素，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从月度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更好助力印度尼西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中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第七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在出席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时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愿同印尼一道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4: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

0: 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1: 中国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中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这里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中国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期3天的第7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13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幕。本届论坛以“数字协同，税享未来”为主题，汇聚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务部门负责人、8个国际组织以及部分跨国企业代表，共300多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于2019年4月由中国首倡发起成立，目前已有38个成员和30个观察员，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税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多边税收合作平台。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戏剧性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表示对此毫不知情，随后又改口表态支持。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而泽连斯基又为何在一天之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回应？围绕相关问题，主持人刘洋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进行分析讨论。先来听一个短片。
3: 美东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告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称协议立即生效。然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起初回应说对此毫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又迅速调整立场，称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他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对于能源停火，俄罗斯方面则未做出明确回应。在此之前，美俄先达成了一笔柴油协议。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俄罗斯已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随后，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有效期至2027年4月7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他称，俄罗斯准备最早于10月向美国市场及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11月将柴油出口量增加至约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他还补充道，从更长远来看，俄罗斯柴油出口量有望进一步增至每月近300万吨。 美媒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联

0: 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此举是给俄罗斯的礼物，是软弱的决定，他感到被背叛。
1: 我们看到，其实呢，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柴油的协议之后啊，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的能源的这样一个设施。近期俄罗斯还在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能源设施打击，所以说的这样一个停火，能源停火到底指的是谁停？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个时候作为调解方，他急于要公布这样一个成果？
2: 对，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时机和内容两个方面。实际上讲，现在特朗普是急需要一个好消息。这个如果没有好消息，他必须要制造一个好消息。那么所以他的这个发的这个推文，包括他提出来说已经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那么取得了一些这个进展，其实这就是他要为自己制造这个消息。那么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他国内有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考虑，然后呢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也进一步走低，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出现这个一些摇摆的一些力量，而且特别是美国传统的红州，就是它的农业州，而这个呢是共和党的一个支持，一个基本盘。所以这次在特朗普他的推文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乌克兰你这个打击了这个有关的能源设施，那么让这个油价高升，实际上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农业州，就是农民和牧场主他们的这个用油的问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这是从国内来讲，从国际上讲呢，他要树立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这种形象。他要如果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如果调解实现了一个成功，一个软着陆，那么他对这个和平缔造者这样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就更加的这个巩固。所以从这些方面讲，他这一次我觉得可以说乌克兰是被越顶了。他是跟普京达成的协议，乌克兰完全是蒙在鼓里。
1: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再看俄乌双方的表态啊，乌克兰泽连斯基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态度转变，先说毫不知情，然后又说支持。我们知道之前之所以乌克兰拒绝美国这个建议，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直接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方式是为数不多在现在还能够制约到俄罗斯经济战争经济的手段。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态度突然会发生一个改变呢？
3: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乌克兰转向支持啊这样一个倡议呢，可能还是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要俄罗斯同步的停止对乌克兰的能源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打击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马上乌克兰就要经历冬天啊，但是在去年也好，包括前几年也好，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是让乌克兰的冬天很难熬的，那么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一个同步的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全面的打击啊。那我想这个是乌克兰其实一直在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知道啊，如果直接的触怒特朗普，对乌克兰来讲代价是很大的啊，因为乌克兰在军事上还是要受到这个美国啊军事装备也好，包括情报等等也好，很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去年二月份，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在白宫吵架之后啊，美国是在短时间内断掉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及情报支持，那么也是让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这个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啊，所以呢他更多的选择是跟特朗普来进行周旋，而不是直接的顶撞。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其实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在转变思路啊，那么从过去主要打炼油厂，现在开始打一些数据中心啊、军工厂啊、机床厂啊等等，那么发挥的效果和他的思路其实还是类似的。
1: 对，在这个博弈双方当中，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就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没有回应，另外刚才前面谈到了新闻当中看到了俄罗斯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俄罗斯可能停吗？
3: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因为很多细节不清楚啊，这个所谓的停火啊是怎么样范围的一个停火？我觉得如果说是对对方炼油厂啊，比如说局限于这个范围内，俄罗斯是有可能停的，因为现在乌克兰本身国内炼油能力也不是很强啊。那么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对乌克兰国内炼油设施打击，基本上摧毁了它的炼油能力。那么乌克兰现在整体的成品油主要是靠西方给它输送。那如果说俄罗斯停下来，那么其实改变的情况并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这个范围是包括我刚刚所说的乌克兰希望的所有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发电设施啊、供暖设施啊、重要的能源的这个枢纽，那我觉得俄罗斯恐怕是不会答应的啊，因为刚刚也说到， 对乌克兰冬天这些能源实施打击，那么会给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想俄罗斯是不太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优势。当然呢，现在各方啊还在进行这个沟通啊，很多的细节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啊。包括我也看到有报道说，美国方面愿意给俄罗斯，比如说解冻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被冻结资产，那么来换取俄罗斯停止打击啊。所以呢，我觉得还要继续的观察接下去的动向。
1: 在此前节目当中其实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论是在中东局势还是说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当中，整体的这个美国的油价包括物价的上涨直接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刚才其实阮先生开始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在九月底的时候啊，这批运油船已经从俄罗斯港口出航了，那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前双方已经有了私底下的默契呢？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体达成的一个所谓打着引号的停火，我们还要观察的情况之下，那特朗普能否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平衡国内的选情？
2: 实际上在特朗普他发推文就是宣布这个消息的之前，那么俄罗斯和特朗普，比如普京和特朗普之间通了话，而且这个话非常之长，一个半小时，可以说谈了方方面面，其中我们可以猜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这次比如说停火，比如说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是这个特朗普跟俄罗斯的一个半小时的通话，另外一边呢是跟泽连斯基那边，实际上被约定，他被约定，他甚至不知道，也就说明其实美国特别重视和看重俄罗斯是作为一个切入口。那么要跟俄罗斯如果是达成某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约定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目标是容易被实现的。但从俄罗斯来讲，我觉得他也确实也有这个需要。那么因为美国的这个斡旋呢，实际上也让俄罗斯有了一个抓手。因为现在整个由于这个俄乌冲突以来这几年，西方是捆到一起的，那么现在美国是表现出来跟欧洲的这个态度在跟俄罗斯的关系上是有温差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可以被利用可以被说服来同情或者一定上照顾俄罗斯利益的这么一个伙伴的话，那么所以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可以有一个突破口，对俄罗斯的这个被动地位呢将有所改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现在对跟特朗普保持着一种沟通要想展示的一个姿态。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而且在此前这样一个中东局势变化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时间俄罗斯也是颁布法令禁止这样的柴油出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俄罗斯首先从主动方面来说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它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好处？另外就是在美国国内两党纷争当中，现在看到不光是党派之间的纷争了，那共和党有内部跳出来要阻止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石油被允许到美国出口这个事情，因为本身的话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盟友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裁俄罗斯战争经济往前走的这样一个步伐。那么如何来看这个协议接下来是否能够落地？
3: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协议本身对俄罗斯还是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啊，因为刚刚你也谈到俄罗斯是能源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创汇啊主要还是靠能源出口啊。那么现在如果说是能够在目前油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向美国出口成品油啊，那么能够直接的赚取这个石油美元啊，它现在比较紧缺的，那么对它维持接下去军事行动当然是有利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它跟西方整体博弈的一个考虑。那么其实俄罗斯啊一直在试图利用经济利益那么来吸引特朗普，从而呢推动制裁体制的这个松动啊。我们知道4年多时间西方构筑了一个对俄罗斯全面制裁的体系，那么这一次呢，我想通过这个柴油协议部分的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个制裁体系当中啊至少是撕开了一口子，而且呢把美国啊从一个对他的这个制裁者变成了一个能够有共同利益的合作对象。那我想对于接下去他跟西方的博弈也好，包括在俄乌冲突的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分化美国和欧洲、美国和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取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是这个协议能不能落地啊，我觉得短期内啊，比如说立即供应三十万吨啊，包括11月份供应50万吨，那么这个还是有可能的。那么俄罗斯从自己库存也好，现在现有的产能里面挤出一点来，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要继续的扩大 供应啊，包括说要在更长的时间段来供应，我觉得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对炼油厂打击确实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那目前国内紧缺的状况下，能挤出多少来？包括说是受损的这些能源的这个设施啊，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修复？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周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啊，还是基于一个俄乌之间相互停火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看不到啊一个能源停火的具体的这样一个协议，包括它未来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始终是存在变数的。第三个就是您谈到的这个美国内政的因素，那么现在确实民主党包括一些共和党人也是在反对特朗普这样做。那么中期选举大概率特朗普会丢掉至少众议院，那么如果说再丢掉一个院，参议院丢掉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协议的执行啊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1: 但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表达不满之后呢，特朗普也是公开说要建议乌克兰换总统，而这样的言论呢遭到欧洲方面的震惊，并且呢欧洲方面表示要力挺乌克兰。来看相关内容。
0: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突然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并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多次错失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当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再次指责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应该举行选举。他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的这些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对泽连斯基最严厉的斥责。11号，泽连斯基就特朗普换乌克兰总统言论回应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前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针对美俄能源合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声称，这会给莫斯科提供更多发动战争的收入。他强调，欧洲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英德等国也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称，伯纳姆和泽连斯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1: 那关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建议乌克兰换总统的说法，有一些媒体也在谈，说这意味着美乌之间关系急转直下，而且会对冲欧洲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那阮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转变对乌的政策？
2: 我觉得特朗普说出了这个话，就是考虑换总统这个话，我觉得是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传递的信息呢，我认为也要给予足够的这个重视，因为在这几年没有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都尽管他有时候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高兴，但是也没至于说就是要换人这个说法。那实际上呢，一个是他们之间的信任，我觉得出现了严重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俄乌之间的这个信任，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还有实际上还带来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裂缝。你看这次反应，欧洲是完全无条件的力挺乌克兰，对特朗普是要保持距离，实际上特朗普已经看到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对特朗普来讲，他现在要保持着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大国，而且美国的如今他的对乌的战争其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从政治上他必须要支持乌克兰跟欧洲站在一起，但是就刚才讲到从利益上，从这个柴油像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他必须要跟这个乌克兰又要拉开距离，认为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了也相当程度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升，而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一方面，可能短时间还难以找到一个弥合的方式。
1: 另外就是泽连斯基强调了说，60天停火，全面停火就意味着他可能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总统的选举。那实际上这60天他要的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一个泽连斯基这样讲，他实际上这个门槛是非常之高的，60天的停火，他明明知道俄罗斯估计是肯定是大概率是不会答应，因为这是 乌克兰提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条件，那俄罗斯他不可能轻易去接受。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其实美国呢派出了他的一些特使团，一直在和这个俄乌之间保持着沟通。你比如九月份的时候，他们去了这特使去了俄罗斯，也去了乌克兰。最近就是在这个月。就是这头两天他们还在佛罗里达州还在进行这个磋商，就是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实现停火，实际上我觉得他不会一下走到停火这个地方。

0: 那另外呢，欧洲方面表示力挺，同时呢也是在可以说整个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于俄罗斯单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容制裁，1600多项。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1: 首先这个1600多项呢，规模是比较大的啊。我想呢，也是表达了欧洲啊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决心和政治意志。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应该看到这一次的整个制裁啊，它的针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就是针对俄罗斯制造导弹啊，包括无人机的它的一些上游的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我想它的指向是明确的，也就是要弱化俄罗斯在冬天对乌克兰打击能力，弱化俄罗斯比如说利用无人机啊对欧洲产生这个威慑的啊这样一种能力啊。我想这是欧洲推出这个制裁的这个主要目标。整体上呢，我评估它的影响啊，我认为短期内可能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至少会延长俄罗斯获取重要的零部件的这样一个链条啊，使得俄罗斯未来可能几个月比如说生产导弹无人机等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中长期看，我觉得也不能高估这个制裁的影响啊。首先俄罗斯这4年多的制裁之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平行进口的体系，包括跟伊朗跟朝鲜等等双边合作的体系，那么它能够找到制裁中的漏洞。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1600多项这个实体当中啊，其实有很多那么就是本身就是俄罗斯制造的这个中间商的马甲啊，作为马甲来讲，丢了一件它可以再去制造一件，所以我觉得也不能高估影响。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跟随嘉宾洛仪走进印尼的潜水天堂拉玛图阿岛。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000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000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

0: 日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在印度尼西亚有一座不太容易抵达的海岛，前往这里通常需要在印尼境内转机，再经历一段漫长的快艇航程，但很多潜水员愿意奔赴这里，只为潜入水下去邂逅壮观的海浪风暴。这里就是马拉图阿岛，大家也习惯简称它为马拉图。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走进这座印尼的潜水天堂。你好洛仪。
3: 你好俊玲。
7: 洛仪，说到马拉图，如果不是经常潜水的话，大概率可能对马拉图不是那么的熟悉哈。那首先洛仪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马拉图它到底在哪里？
3: 好的，俊玲，我先考考你啊，你知道婆罗洲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吗？
7: 婆罗洲应该不只属于一个国家，我记得婆罗洲岛上有一部分地方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马来西亚的潜水圣地仙本那，应该就是在婆罗洲岛上。
3: 对，婆罗洲呢，它其实是说属于马来西亚，其实只答对了1/3，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岛上面啊，它有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通常是俗称为东马，就是马来西亚的东边这部分，还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做文莱，那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呢，其实是属于印尼的，但是可能说我们中国人、中国游客来说呢，就对马来西亚的这部分更加熟悉一点。那我顺便说一下，刚才俊玲提到的这个仙本那呢，就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边，但是可能只有比较资深的潜水员才知道，其实在婆罗洲属于印尼这边同样也有一个潜水天堂，甚至可以说在潜水的丰富度、海洋生物多样性这种各种级别上面来说，以及珊瑚的健康程度来说，它其实比仙本那和斯巴丹要更好，级别更高，同时也是潜水难度更高，所以是属于是一个进阶潜水员甚至是顶级潜水员去的地方，
7: 是不太适合新手的。
3: 对，其实现在有随着他越来越有名啊，他的视频在网上社交媒体上面流传，其实也有很多新手对这里很感兴趣，但是呢因为他的水流啊、地形啊各种情况，新手去到那里呢可能会觉得非常有挑战性，就并不是一个很适合去考证的地方。那我比较建议是50前到100前经验甚至是更多经验的潜水员去啊。那接下来我可以给大家就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潜水体验，然后大家听下来就会理解为什么说它这里不是特别的小白友好。
7: 好，
3: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婆罗洲嘛，那婆罗洲是一个特别大的岛，那在这个婆罗洲大岛的旁边呢有4个小岛，分别叫做达拉湾、马拉图、卡卡班和圣加拉奇，这四个小岛呢就统称为达拉湾群岛，就是以它一个比较大的岛达拉湾命名的。同时呢达拉湾岛也是距离

0: 婆罗洲大岛最近的一个岛，那么因为它相对的交通方便一点，所以呢，以前呢达拉湾岛会更有名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它马拉图这边的海狼风暴，成百上千头海狼聚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有名。那现在大家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更加多的以马拉图来简称这一片区域了。
1: 所以，想要去到马拉图，是不是得先飞到印尼，中间还需要转机呢？
0: 哦，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中国潜水员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呢，是先飞到印尼雅加达。那从这里呢，有一班直飞飞往贝劳，也就是距离达拉湾群岛最近的一个机场。
1: 那到了贝劳之后呢？
0: 到了贝劳之后呢，就再坐快艇，大概是2到3个小时时间的快艇就可以到达这个群岛距离大岛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马拉图岛，也就是它现在最有名的一个岛。
1: 其实从行程上来说还挺折腾的，那洛伊你觉得值得去吗？
0: 这个地方其实它现在已经算是比以前方便很多了。以前从雅加达到贝劳还没有直飞，还要转机，也就是说从中国出发过去最少要往返6趟飞机加1趟快艇才能去到。那现在已经是少了2趟飞机。就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说值不值得？我的答案是非常值得，因为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我还想去。
1: 还想去。
0: 我们潜水其实它有一个可以说是很矛盾的点，就是说，潜水越好的地方，往往人就越少，也就意味
1: 是。
0: 着它的交通就越折腾。如果它变成了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那变成了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往往它的海洋生态也就会被破坏了。马拉图呢，因为它相对的还是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所以目前来说它的潜水条件还是蛮好的。
1: 我知道在马拉图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潜点，那就是差不多有5层楼高的潮汐水道。这个地方，我相信洛伊肯定去体验了。
0: 啊，对，这个潜点叫做水道，中文名叫水道，英文名叫 channel，都是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通道的意思。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以它的地形为命名的，因为马拉图岛呢，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圆形或者说椭圆形那种小岛，而是一个 U 型的，也就是说它中空，它是一个细长的 U 型，然后中空的，那中间呢就是西湖是淡水湖，但是呢，这个西湖呢跟大海是有连通的，它的通道就是这个 channel，就是这个水道。所以呢，在涨潮的时候，海水会从外面通过这个水道涌到西湖里面。那在退潮的时候呢，水又从西湖涌到大海外面去。那么它这个水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水道很窄。海水这么潮涨潮落，它是不是会水流很强啊？
1: 很急。
0: 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水流这么急呢，它急到什么程度呢？它就像一个冲刷干净的河床上面长长的一个凹槽啊，它基本上是什么珊瑚都不长的，因为没有办法长珊瑚，它水流太强了。那么水流这么强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潜水员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这里呢？因为它这里在它的西湖的出口处，也就是说它的淡水和海水交界的地方聚集了一大群的海狼。那我们潜水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为什么这里有特别丰富的海洋生物呢？其实都是可以从地理上面去找到原因的，因为它水流特别强。那么西湖里面可能有一些营养物质，可能还有一些食物，有鱼啊什么的，被水流带了出来。那么海狼聚集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等着吃饭？
1: 对，
0: 而且呢，海狼这个生物啊，它是游起来，它速度很快，就是它属于一种攻击性很强，而不是对人哈，是在海洋这个生物链里面，它是属于比较顶端猎食者的一种鱼，所以它聚集在这里呢，它就可以吃到大量的食物，同时呢，它聚集起来呢，也就对于鲨鱼这种比它更高级别的这个猎食者呢，也有很强的防御作用，所以它们就会聚集在这里等开饭。那么我们潜水员既然知道了这个规律呢，我们也可以 来到这里去等海狼群的出现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我刚才说它这个水流呢，它是会随着涨潮和退潮变化的。那么你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在退潮的时候去，这个水流从西湖涌到外海去，我们聚集在它的出海口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水流冲到外海去？
1: 对，
0: 那就特别
1: 的，是要有东西去固定它吗？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会有一个钩子叫做流钩，去把我们固定在这个石头上面，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光秃秃不太好固定的，而且我们被冲到外海呢，就是外海大海茫茫什么都没有，就你要是被冲出去了，你连个抓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可能还会有下降流啊什么，就是外海的洋流会更加的复杂，所以我们绝对绝对是不能够在它退潮的时候去这个地方的，我们只能够在涨潮的时候，海水往里涌的时候，那即使我们被冲进去了，我们也是在这个西湖里面，那我们就在这个湖面升出水面就好了，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你们每天下潜的时间都不固定，潮汐涨落的时间每天也都是不一样的吗？
0: 对，它潮汐的水位变化呢，还有这个涨潮落潮的时间呢，其实是每天都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当然不会说今天早上8点涨潮，明天变成了12点涨潮，它就是每天会变化一点点，这个也是跟月圆月缺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专业的潜导它其实都会有一个 APP， 就是这个潮汐水位还有月圆月缺的一个 APP 来去查每天比如说今天涨潮，然后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它的水位能够去到2米，那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水位，甚至去到3米比较高的水位，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水道去潜水就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说明天退潮了，它这个水位特别低，那我们就不适合去，我们就安排去别的更适合的潜点。
1: 那我很好奇啊，像这种潮汐水道啊，就是你真的下水之后，水流的冲击力会很强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算是我去过几乎是水流最强的一个地方，应该不一定是第一，但是可以排在前5。就是我还没有经受过最强的，我听别人说最强的时候是你的潜水面罩都能够给冲掉
1: 哦。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马拉图不适合新手去，尤其是不适合考证，因为新手一去到这样的地方是会很慌张，然后那里也比较深，就是在我们这个水道口能够下流沟或者说能够用手抓住石头的地方呢，就这个河道的底部呢是25米，然后它还有一点点斜坡往外的，就是如果你再往外一点呢，可以去到30米。那在这样的深度的话，如果潜水员比较紧张的话，这个空气是会很快消耗完的，它的深度啊，它的地形啊，它的水流啊，各种都会让新手潜水员特别的紧张。而且我刚才还没有说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是怎么潜下去的呢，我们并不是常规的，说常规的潜水就是说我们在船上跳到水面我们跳下去之前呢，我们的浮力补偿背心，就我们简称 BCD 的这个装备呢，是充满气的，它就有点类似救生衣的那种作用，就是说我们充满气之后，我们跳到水里面，我们是整个人是浮在水面的，我们不会沉下去。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哎，我们的装备是不是都齐全啦？是不是大家都 OK 啦？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然后大家一起把气给放掉，然后就沉下去。但是在水道这个地方，我们是不能这么操作。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大概是5米到10几米的地方呢，它有上升流。上升流就是说你潜下去，它能够把你冲上来。那你就不能够按照你原来计划去到25、30米的那个地方去，那个口子去把流钩钩在石头上面去等海狼过来。所以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特殊的下潜方式，叫做副浮力，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下水之前跳下船之前，需要把我们的浮力补偿背心里面的气全部都放掉，甚至还要拿嘴再吸一下，确保里面是完全没有空气残留了。然后我们跳下水的瞬间，因为我们有配重，然后气瓶本身也有重量，所以我们瞬间就会沉下去。那这样用一个重力去抵抗它的这个上升流，所以我们会比较快的就在 可能在30秒里面到达大概是25米的地方。那我们下潜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峭壁。我们下去之后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峭壁，慢慢的游过去，或者说用手抓住这个峭壁去移动到它的

0: 出海口的地方，这个河道的底部，然后再用油钩去勾住。因为我们在峭壁上面呢，我们是不太方便去看海浪，就我们得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景台去看。那么这个短短的30秒下潜爬过去的时间大概是1、2分钟，这个很短的时间，但是它全部对于新手来说都是属于比较高难度的操作。那有很多的新手，因为他的耳朵还没有熟悉这么快速的一个水流压力的变化，他可能会耳朵疼，他会下不去。有一些新手呢，他可能就是紧张啊什么，然后他可能也下不去。很多人就在这里是被拦住了。但是对于这个经验很丰富的潜水员来说，会觉得好爽啊，就是这么一下子就潜下去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看大戏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有一次呢，就是当时因为我是换了一个新的浮力补偿背心啊，所以我当时这个负浮力下去也是下得比较慢，那下得慢，然后后来就去到跟大家离得稍微有点远，然后我下潜之后我也是抓到了一个峭壁，但是我视野里面已经看不到其他人了，同时呢也感受得到这个水流冲过来非常的急，所以我当时就已经在那里纠结说我是要顶着水流爬过去呢，还是说我就在这里放弃了，我就自己升水了这样？为什么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爬呢？因为那个水流是强到你根本没有办法游动的，所以只能够说抓住峭壁上面这些石头一点点爬过去。但是这些石头呢，可能还隐藏了一些会蜇人的珊瑚啊，或者是其他危险的海洋生物啊，所以其实是比较难的。那好在没多久呢，那个潜导就发现了，他就过来把我拉过去。所以呢，就是说，哪怕我当时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潜水员了，但是也第一次去水道，对于我来说也不算是非常轻松的一次潜水。
1: 听着就有点惊险。
0: 但是呢，潜导发现了我，然后他在把我拉过去的过程中呢，我突然就看到前方有一团黑影过来，就是你知道吗？就开始看的并不是一群鱼冲过来，而是一团黑影。然后等它游近了，发现居然是一群巨大的海浪。就这个海浪，每一条都很大，每一条大概是会超过我的胳膊那么长，就对，差不多有我胳膊那么长，就是超过1米。然后这个海浪它的身上是银白色的，也就它会反光的。然后你就想象一下，突然这个银白色的鱼每一条都很大很帅的样子，游到你面前来，就像一堵银白色的墙那样在我面前经过。那我当时真的是激动得不得了，
1: 是你第一次见到哈。
0: 我其实在斯巴丹见过海狼，但是呢，斯巴丹的海狼没有那么大群，而且他们当时是，长条形的，就没有这样聚集成墙，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壮观，而且离我特别近。但是呢，他们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因为当时不是水流很急嘛，然后我还要手扒住石头，所以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把我的摄像机、运动相机拿出来，他们已经过去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着急，但是呢，我就看到前面那个潜导，就是他是马尔土岛上经验最丰富的潜导，他已经在这里潜了有20几年了。然后我就看到他不慌不忙的就拿着这个钉钉棒。就这个钉钉棒呢，它是一个银色的不锈钢的一个棍子，因为它敲气瓶的时候，它会发出钉钉的声音，所以我们潜水员把它叫钉钉棒。那他就拿着这个棒，钉钉棒在那水里面晃啊晃啊，就有点像魔术师在那里施法一样。然后我就在想他在干嘛呢？哎，居然过了没一会儿，这群海狼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对，就是好像这个潜导会召唤海狼一样，真的很神奇。那后来呢？就当然我们在水里面没有办法交流，但是后来我上了水之后问他，才知道原来呢，就是钉钉棒它在摇晃的时候，它也会反射太阳光，就是也会发出一些光线。那么呢，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鱼呢，它在水里面都是这种银白色的，所以呢，在海狼在比较远的距离看来呢，本身海狼的视力也不是很好，它们其实更加多的是靠嗅觉啊，或者说生物电啊一些感应去找猎物的。总之呢，就是这种钉钉棒的反光呢，在它们眼里看来有点像是猎物，所以它们又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跟着这个经验丰富的前导呢，是会有很多的好处的。一方面是安全上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特别熟悉这些海洋生物的习性。那么我们从这里过去之后呢，我们才真正来到了这个水道的这出口。其实呢，就是海狼它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只是说它在这个水道口聚集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以前呢，往往也会稍微的进到这个水道。到口里面去，但是现在随着马劳图越来越有名啊，潜水员越来越多，那有很多的潜水员呢都不满足于说我光是看这个海狼，或者说我光是录视频，他们还特别的想跟海狼拍同框，也就是说自己身处于这个海狼群包围中的视频。那甚至呢，当地有一些度假村呢，会直接的把船开到这个海狼群的上方去，所谓的空投潜水员，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从峭壁上面负浮力下去扒着石头过去，而是说直接找到了这个海狼群的漩涡，就是它有点像风暴那样，找到这个风暴眼的中心，直接的让潜水员跳下去。那么潜水员一下去之后，就直接处于这个风暴眼的包围，海狼群的包围中。他拍这个视频就会特别的漂亮，特别的震撼。但是呢，他这么下去，同时也会很快的把海狼群给冲跑。
1: 冲散了。
0: 对，那么这种行为多了之后呢，海狼群可能就会越来越少，或者就会说离这个水道越来越远。同时，对于潜水员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一旦你离开了这个水道的出口，这里你在大海茫茫里面，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抓的地方。那对于经验比较少的潜水员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潜水员下不去，或者说出现一些险状。那么我个人来说是比较不赞同这种直接去冲海狼去破坏他们的队形的这种行为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才我们和洛伊聊到，在马拉图非常著名的这个潮汐水道里，可以看到壮观的海狼群。那除了这个海狼之外，在水道里面还可以看到哪些鱼类呢？
0: 可以的，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水道只有海狼，那要是看不到海狼，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连珊瑚都没有。但是呢，其实我在这里有很多次的都看到很大群的杰克鱼。那这个杰克鱼它的体型呢就没有海狼那么大，它也不是顶级猎食者，但是它的数量也非常多，而且呢，它看到杰克鱼群的几率非常高。然后我有一次呢，在水道的另一侧看到了它，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扒着石头过去。然后呢，我发现这里的水流非常的急，就是急到我必须扒着石头躲在这个地形的有遮挡的石头下面。那我就想着，行，我人躲在下面，然后我把这个运动相机伸出去一点点去拍这个杰克鱼群，行不行？结果我发现一伸出去，我根本就抓不住这个相机，所以呢，我只能躲在这个石头下面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地形呢，其实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庇护的，但是呢，如果说潜水员不熟悉这个地形，就不听潜导的指挥，到处乱跑的话，其实是可能你刚刚移动1米，就会发现这个水流的方向、力度都完全不一样了。
1: 也就是说，在这条水道里能见到的鱼类种类啊，其实也挺丰富的，是吗？
0: 不光是海狼群，还有杰克鱼群，其实还有很大机会看到鲨鱼，不同品种的鲨鱼，像体型比较大的喙礁鲨，甚至有时候会看到锤头鲨，就是更加顶级的鲨鱼经过，然后也有很幸运的潜水员看到过鲸鲨，还有福分，因为它是一个洋流交汇的地方，它水流特别的丰富，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各种的顶级猎食者，包括是吞拿鱼也有可能出现。但是这种 概率呢都没有海狼群和捷克群那么高，所以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值得去很多次的，因为你每次就像开盲盒一样，你拿到的剧本都是不一样的。
1: 那还挺有意思，也就是说每一次下潜邂逅到的海洋生物都可能不一样。
0: 对，也有可能什么都看不见。
1: 这就是潜水的奇妙之处啊，就是惊喜和落空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们今天关于马拉图的故事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跟着洛伊去探索更多精彩的水下世界。好，感谢洛伊，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李强指出，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开发更多新场景、新赛道，让广交会数字含量更高，打造绿色广交会，推出更多绿色产品和展区，促进绿色贸易，为全球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研究所、中国共产 2023年国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 9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个百分点。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8%。 从月度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 9月份进出口 5.16万亿元， 同比增长 27.5%。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8月 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50701.6亿元， 同比增长 7.9%。 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 中国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洒落河畔，苏州里里古镇在船桨的摇曳声中开启新的一天。青石铺就的弄堂里，人们沏茶品茗，畅聊生活。唐朝初年，因这里春季梨花满田，得名梨花里。唐元和4年，一位叫做黎逢吉的官员奉旨来此整治河道。 为了感恩为民做事的好官，人们把梨花里改名为里里。千年时光流转，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水乡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去过很多江南小镇，里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里有浓浓的书卷气。 诸多文人墨客、人人志士的故居书房旧址，让这里承载着悠长的文脉。这里还有暖暖的人情味儿，走在大街上，无论是认识与否，大家都会彼此打个招呼。骑车过陡桥的时候，总少不了一臂之力给予帮扶。冬日里的水乡，既有水墨的清香，也有岁月的温度。
2: 如今的里里古镇依然保留着河街相邻的布局，一条市河穿镇而过，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这座位于市河畔的周公父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1: 这里就是我们里里的一个周公父祠，周原里呢后人尊称他为公父公。这个是他的祠堂。作为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后裔， 里里周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自浙江迁居到这里，他们把家族世代积累的德行与智慧写入家训，希望后世子孙能够铭记于心，代代相传。

身公检正、处事后谦温的家风家训，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周家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

0: 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身居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在周氏祠堂内有一座御碑亭，亭内石碑上记载着周元礼一生的功绩。
1: 这个呢，就是周公府祠的御碑亭，
2: 这是乾隆御赐的。
1: 对对对。
2: 嗯，
1: 他临死之前，他还交代这个他的周氏后人，就是凡是他经手的一个水利工程呢，若以后就是发生坍塌损毁的事件，那么他周氏家族一定要负责，就是理赔修缮。
0: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以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两袖清风的周元礼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儿孙们带回了一份无价的财富。在清代，每逢新年，乾隆皇帝都会书写福字，赐给忠诚勤勉、功绩卓著的功古之臣。而周元礼竟连续13年获得这份殊荣，这在清代官员中实属罕见。
1: 我们民间说法呢，就是叫大善之人必有大福。
2: 嗯，
1: 那么周元礼得到这个福字，也是他多年行善的一个结果。
2: 不仅如此，也是福泽子孙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人们把周氏老宅旁的弄堂取名为周赐福弄，闲暇时古镇人喜欢来这儿走一走，带回一份福气， 更把一份善念融入心中。
2: 周元礼连续13年得到乾隆皇帝御笔亲赐的福字，是对他心怀苍生、勤政恤民的嘉奖。一心只为解百姓之困、谋民生之利，是为官的至善之道。善方可得福，这13个福字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生道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最质朴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在里里周家祠堂旁，有一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义庄，就是为了救济灾民而建。
3: 这就是周氏义庄。
0: 在历史上，义庄一般由家族修建，包含义田、义学、义仓，用于族内赈灾济贫、赡养老人和支持族内子弟读书。北宋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购置田产，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义庄。直到今天，苏州还保留着10多座义庄建筑。周氏义庄规模宏大，六进的院落占地930多平方米。
3: 义庄不仅是为周家的子孙后代，而且他还要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凡是周边的穷苦的老百姓，都是他们救济的支援的一种对象。所以周氏义庄就比较宏大，体量也比较宏大。
0: 清道光3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元礼的长孙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3: 趁水携派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痛苦。
2: 所以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了受灾的乡亲百姓之后，触动了他，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兴建义庄。
3: 对，兴建义庄。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3: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而且我临时组织粮米也不够啊，衣服也不够啊，医药也不够啊，怎么样呢？需要一个组织。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4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倾囊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
3: 最后，他知道养不救女人死，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故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 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3: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为表敬重与感恩，里里百姓送给周家一方匾额，上书“德兴黎川”。从那以后，周家成为里里最有德望的家族，被古镇人尊为里里八大姓之首。
2: 周家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财富来兴建义庄，并且在此后一直维持着义庄的正常运转，是什么支持着周家人这么做呢？是善心，存善因，积善果。而里里人也没有忘记周家人的善行，他们把这种善行沉淀出了古镇的淳朴民风。
0: 一座牌坊，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它成为里里古镇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化作一缕纯善之风，润泽水乡人家。在今天的里里古镇，有许多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这座周家老宅如今作为南社通讯处旧址向游客开放。1909年，柳亚子等一群怀抱理想的进步诗人以笔为剑，以诗为媒，成立了旨在推翻封建统治的南社。那时周家老宅成为南社诗人们集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吟诗作赋，畅谈理想。大家把诗词贴在房屋四周，那份炽热的爱国之情与诗词一起在风中飞扬，激励着每一个为国家未来而奋斗的人。为南社活动免费提供食宿与场地的，正是周元礼的第六代后人周云。周云的次子周大友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南社的故事。
3: 当时呢，南社的诗人啊，他们在这里活动的时候呢，都在对面那个房子里边呢，是唱作诗词。烂盖人家住的，这自己睡觉睡到这个葡萄架下面，留下这个诗句的：主神睡觉书篱下，花培丰满点个衣。早晨起来呢，这个身上穿了这个花培的，穿了一件花衣服。
2: 那您的父亲给朋友们无偿的提供吃的，提供住的地方，那他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3: 他实际上是非常节俭的。我听那个我奶奶说过，我父亲呢，他过冬的时候一件厚的毛衣都没有的，不舍得买，自己呢尽量的节俭下来的一个钱呢，为人家呢做一些善事，这样呢他觉得呢心里呢比自己穿暖了更舒坦。
0: 在这些进步诗人的影响下，很多周氏子弟走上革命道路。 林的长子周颂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被日军逮捕。出狱后因伤势复发离世，年仅27岁。周云的女儿周杰18岁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福州、漳州、厦门的战役。周家人把扶危济困的善行化作了为国为民的担当，成为水乡最坚韧的风骨。如今的里里古镇宁静祥和，处处充满着温情，独特的水乡风韵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这段时间，周大友正和朋友排练一部戏剧《情满离川》。
3: 房子冲掉了，田屋都淹了，家破人亡，这种感觉这是非常清晰的。
0: 这部戏剧讲述了周家先祖周光伟兴建义庄的故事。老人想在节日期间为游客们义务演出。在戏友和乡邻眼中，周大友不仅多才多艺，更是个热心肠。前段时间李静一家来里里游玩时，他的外婆旧病复发，右腿突然失去知觉，难以行走。周大友听说后帮忙联系了医院的骨科医生，还细心地安排好住宿。从那天起，周大友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医院陪同他们就诊。
2: 您也80岁了，这天又这么冷，为什么还要亲自去带着他们去寻医问药呢？
4: 这样子比较踏实，人家人生地不熟的，这里不方便，你带他过去，他们就是方便多了呀，也是举手之劳，这个谈不上什么帮助。人家如果早一点康复，我感到就是心里也是，我也是体会到他们那种喜悦的、高兴的。
0: 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对于李静一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般的温暖。腊八节那天，李静和外婆意外地收到周大友一家送来的腊八粥。
2: 在腊八那天，他们还给你们带了腊八粥。
5: 他们一家人还有阿姨，大概1000重左右。带着热腾腾的这个腊八粥过来，因为我外婆都感动得都要流眼泪。
0: 一碗冬日里的腊八粥，驱散了严寒，更温暖着人心。一个多月后，老人身体痊愈。在离开里里前，他给周大友写了一封感谢信。您们一家人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帮助我解决了病痛，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们的恩情，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一句话，感谢，感谢，再感谢。
4: 那善呢，就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帮助别人也是快乐自己，也等于是给你带来了一定的福分。
0: 在周家人看来，帮助别人更是为自己求得一份心安，一份福气。春节前，里里古镇为了迎接游客，要设计一版新的旅游折页。但距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许多设计公司已经放假。做平面设计工作的李静得知此事后，主动帮忙完成了新折页的设计。
6: 聪明它是一种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我相信就是福往者福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回馈这座美丽的古镇，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善行的循环。就一个人在接收到另外一个人这样无私的帮助之后，他好像会被激发出更多的善行， 然后在我们身边形成这样一种善意的网络，就像一滴水融入另外一滴水。

0: 所能者必为之，力之所不能者，呼吁众人合力而为之。
1: 他立而为之，
0: 句句台词传递着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心愿和信念。一个微小的善意，是寒夜里点亮的一盏灯，是风雨中撑起的一把伞。这份流淌在血脉中的良善，成为今天的水乡。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

0: 的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甫在秦州居住不满四月，房子也没有找到，衣食不能自给。正在走投无路时，铜鼓县有位叫家主人的来信说铜鼓可居，词意恳切，好像曾经相识一般。他又听说铜鼓附近丽亭的良田里出产一种红薯，可以充饥，山崖里有丰富的蜂蜜，竹林里有新鲜的冬笋。他于是决定离开秦州到铜鼓去。杜甫在初冬十月从秦州赴铜鼓，在铜鼓停留一月左右，又在12月1日启程入蜀，年底到了成都。这两段路程都十分艰苦，他给每一段路写了12首寄行诗，成为2组，每一组都有首有尾。从这些寄行诗里边，我们看见诗人除去在饥寒里坚持外，还得与凶险的山川搏斗，走一步克服一步的艰难。他写这些诗，不只用了他的眼，更不只用了他的想象，最重要的是用了他的2只脚。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诗，所以其中没有空幻的高与奇，只有实际的惊和险。第一组的第一篇《发秦州》是一首叙事，他这样开始：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时问乐土，无衣思南州。随即说明为什么要去铜鼓，为什么要离开秦州，最后用这2句诗做结语：大在乾坤内，无道常悠悠。他从秦州西南的赤谷起始，这段路程路过铁塘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入铜鼓界内的鸡草岭，直到铜鼓附近的泥公山、凤凰台。杜甫经过这些地方，落日里儿童嚎啼，寒水中麻骨欲折。他在青阳峡里望见淅淅五里石愤怒向我落，在石龛旁听到雄霸跑我东，虎豹嚎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戎又啼。在泥泞不堪的泥公山上，杜甫带着他的小队伍，白马为铁犁，小儿成老翁。不但人马如此，就是猴子和鹿也不免要陷溺在泥中。他从赤谷出发时曾经说，常怕死在中途，永久被高人嘲笑。我们读了这些诗，会觉得杜甫说这样的话过于忠厚了，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嘲笑杜甫，反而是杜甫的肩膀与实际的精神，是一切所谓的高人都会自惭形秽。并且在这样险恶的山川里，他并没有忘记劳动人民的痛苦。在盐井旁，他看见煮盐的工人终日劳碌，给官家制盐，这些盐按官价�卖出时每斗卖300钱，商人转手每10斗就卖6000，获得1倍的利润。在野兽出没的石龛下，他看见竹筏的人唱着悲歌攀上山峰，给官家采折美箭。如今可用的竹竿都采完了，无法应付官

家的所求。他一转念，想到处处都是灾离，比他更为困苦。他便又像在赴奉先县永怀里所说的一般，他觉得他这一生免于苛役，已经享有特权，所以也就不敢辞避路途的艰难了。尤其是最后的凤凰台。凤凰台在铜鼓东南十里，山势高峻，人不能走到高顶。杜甫说，上边恐怕有五亩的凤雏，在严寒中缺乏饮食，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把心当作竹石，把血当作礼泉，来饲养这个瑞鸟。一旦把它养大了，它便会从天空中口衔瑞途，飞入长安，到那时就可以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了。这是一个崇高的比喻，杜甫想用他的心和血来培养一个复兴的征兆。第二组和第一组一样，发铜鼓县是第一首叙事，这段路途比上一段更多险阻，诗人的眼界也更为扩大，他一起身便得翻渡木皮岭。是知吾月外别有他山尊，夜半渡过水会渡，他写道，回跳积水外，是知众星干。走过飞仙阁的云闸后，他写道，谢安在地底，始觉所立高。到了绵谷县，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广元东北82里的龙门阁，这里在陡立的石壁上架着木梁，是阁道中最险的一段，所以杜甫写道，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树。这些诗句里都提到了始知始觉从此树，这足以说明他过去都不曾经历过。等到看见雄壮的剑门，他立即感触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他一方面希望政府对于蜀中的财富不要过于追求，一方面担忧这里重峦叠嶂的险要太容易引起军阀们割据的野心。最后走上德阳县北的鹿头山，俯望一片原野，险阻从此终止。他也有心情怀念起汉代的诗人司马相如和杨雄了。在一个岁暮的黄昏，他到达成都，眼前忽然呈现出一个暂时升平、表面繁荣的都会。在两段行程中间，杜甫在铜鼓住了一个月左右。在两组寄行诗中间，他高声唱出来《前元中遇铜鼓县作歌七首》，这七首诗突出在这时代的诗中，好像是比木皮岭还要高峻的山峰，杜甫在这里发出来最强烈的呼喊。从这七首诗里我们知道，他终日使象力冲击，有时到山里挖掘黄金，但血剩无苗，空着两手回来，儿女饿得只是啼哭。从这七首诗里我们知道，他的三个弟弟杜颖、杜观、杜峰都远在东方，彼此不通消息。他的妹妹在钟离成为双妇，十年不曾见面。从这七首诗里我们知道，在荒城山丘间，白狐跳梁，蝮蛇出没。我们还知道，山里住有一个旧日相识的儒生，他和杜甫见面时，只是怀念往日的生活。至于前面说的那位家主人，大概对于杜甫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在这样难以忍受的穷困中，杜甫每逢唱完一首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有时悲风为他从天吹来，有时闾里为他惆怅，有时树林中的猿猴为他哀啼，有时也觉得

0: 吸喝间，仿佛为他透露出一些春的消息。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在杜甫的一生中，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的成就。这一年他48岁。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唐代有句俗话说，扬一抑二，扬指的是扬州，抑指的是成都。这句话说明，在长安、洛阳以外，繁荣的城市除去扬州，就要算成都了。当时的西蜀不只有丰富的农产、矿产，手工业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像丝织品、纸、大邑的瓷器，都是远近驰名的。它虽然被艰险的山川包围着，却阻止不住国内的和国外的商人们来到这里贩运货物，因此成都变成了一个富庶的城市。安史之乱起，中原民不聊生，再加上严重的灾荒，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可是西蜀还能保持暂时的安定。唐玄宗曾经一度率领着一批官僚逃到成都，至于一般人民流亡到这里的，当然也不在少数。因为大家想，在这素来富庶的区域，生活比较容易维持。杜甫来到成都，因为他没有吃的，自然要找产粮丰富的区域；没有穿的，自然要找温暖的南方。这正如候鸟在秋天不得不向南飞翔。可是没有几年，剑南的东西两川，内由于地方官吏的跋扈与人民负担的加重，外由于吐蕃的侵扰，这块当时所谓的乐土，在大混乱的时代中也不能自居例外，同样陷入一个长期的互相厮杀的局面。杜甫到成都时，裴冕是成都尹兼剑南四川节度使。裴冕在玄宗时结交了王弘，晚年在代宗时又攀附李辅国和元载，是一个不择任何手段只求自己升官的官僚。他又是马嵬事件后六次上书拥戴肃宗及皇帝位的人，就广义上说，正属于房婉和他的友人们的敌党。我们迄今没有充足的理由同意一些杜诗的著者说杜甫在诗里一再称述的主人就是裴冕，但是裴冕的墓中可能有杜甫的友人和亲属，例如他的从孙杜季就是裴冕身边的一个得意人物，这些亲友或多或少会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和裴冕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易，他既然到了裴冕统治的境内，却也不能不在他的寄行诗《鹿头山》里用四句诗来恭维他。这种用心是很可怜的。他到成都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句和裴冕有关的诗了，并且裴冕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60年3月便离开成都，李若幽继任成都尹。杜甫在759年的岁末到达成都，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寺里的僧人富空是他临时的主人。他在庙里没有住多久，便在城西7里浣花溪畔找到

一块荒地，先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棵相传200年的高大的榄树下，建筑起一座并不十分坚固的茅屋。他经营这座草堂不是轻而易举的，几乎事事都需要朋友和亲戚的帮助。表弟王十五司马出郭相访，走过野桥，给他送来建筑费，使他感动地说，在他乡多亏表弟帮忙，来往不辞劳苦。他一方面营建草堂，一方面写诗向各处觅求树秧，向萧石请求春前把100银桃树送到浣花村，向韦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向何庸要树中特有的3年便能成荫的楷树秧。他亲自走过石笋街，到果园房里向徐青所求果木秧，无论绿李黄梅都无不可。他还向韦班要松树秧和大邑县的瓷碗。关于瓷碗，他写出以下的绝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瓷器精美到什么程度。大邑烧瓷清且坚，扣如哀玉锦成船，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毛斋也可怜。经过2-3月的经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不止杜甫自己心性得到了一个安身的处所，就是飞鸟与燕也在这里找到了新巢。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也忘不了成都草堂。根据浣花溪水水溪头，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集沧浪，背郭堂城阴白毛，石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茅堂石笋溪，结庐井水边等等。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推测草堂的位置是背向成都郭，在少城碧鸡坊石笋街外，百花潭北，万里桥及浣花溪西，临近锦江，西北则可以望见山巅终年积雪的西陵。这是公元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币制紊乱，杜甫却结束了他10载长安、4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戎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眼前只看到蜻蜓上下蝴蝶翻飞，水上有猿和小叶，田间是细麦青花。他亲身经历了许多年的饥寒，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引起了他的羡慕。他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他所歌咏的鸟类当中有鸬鹚、燕、鸥、鹰、黄鹂，昆虫中有蝴蝶、蜻蜓、蜜蜂、蚂蚁，花木中有丁香、立春、栀子、枇杷、杨柳、荷花、桃、李、桑、松、竹。他运用了小和轻、细和香、嫩和新以及静、弱、微、轻、幽这些字眼来形容它们。他看他眼前的花木是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眼前的虫鸟是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说到春夜的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晚的幽静是云掩出弦月，香传小树花。
我们把杜甫这样的诗句和他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可以看到在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吗？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是一部新疆棉花的传记，承载了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凝结了几代人的情感与命运。作家周华成深入新疆大地，走进棉田、实验室和车间，致敬每一位在大地上劳作的人，把阳光藏在心里，把温暖交给世界。本期轻阅读翻开周华成作品《棉花与云朵》，在新疆棉花产业的故事里，读懂中国发展的活力与希望。在《棉花与云朵》中，周华成为我们介绍了棉花家族中的两大类，海岛棉与陆地棉。海岛棉的故乡在遥远的美洲，其中最负盛名的品类曾经栖息于美洲海岸外的群岛。海岛棉品质几乎无可挑剔，强度高，光泽好，手感滑软，著名的埃及棉就属于海岛棉。从古至今，海岛棉备受重视，尤其是在近代，它成为高端纺织与特种工业不可或缺的战略原料。海岛棉对于生长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与之相比，陆地棉的适应能力就强得多。陆地棉也源自美洲大陆，虽然品质没有海岛棉那么出众，但是已经能满足日常生活绝大多数的纺织需求。1953年，一袋500克重的埃及长绒棉的种子肩负使命，来到干旱多风冬季严寒的塔里木盆地。陈顺礼等科研人员对播种第一年仅剩的9个棉桃的变异株进行了培育，渐渐有了胜利一号和君海一号等品类的诞生。它们不再是纯粹的海岛棉，而是吸收了海岛棉优质纤维基因，又经历了塔里木风沙淬炼的新新疆棉。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巨大的产量需求，提高棉农收入，更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作，高产稳产的陆地棉品种被不断培育和推广。周华成写道，当我再次走进棉田，秋风拂过，绿叶翻涌，两种白色在阳光下交融闪烁，我仿佛看见那来自海岛的神秘丝缕，经过无数双手的传递与重塑，已然在天山脚下扎下了深根。而那原本属于广阔陆地的丰饶与坚韧，也因为对更高品质的向往，被注入了新的基因。他们不再是遥远的客人，也不再是沉默的土著，他们共同拥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新疆棉。在这片曾经被视为殖棉禁区的土地上，他们共同创造了奇迹，也共同温暖着世界。这便是关于海岛与陆地最动人的故事。棉花教会了人们很多很多，在新疆生机勃勃的棉田里，周华成看到了洁白与温暖，看到了坚持与舍得，也看到了一片更为辽阔的天地。
1: 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我在整个棉花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当中，我所获得的感受，其实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这种力量，还有那种宁静的力量之外，其实它也把我的心胸给放得很大。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判断一个事物的价值标准放在更广泛的时间段里来衡量的话，可能很多小的事情我们就不必再去计较，或者说我们的意义可以在更漫长的时间里头重新来打量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棉花的科研，它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很可能收获甚微，但是我们今天再回顾它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仅仅一株的棉花的这种力量就如此的博大啊，如此的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一下子就把我自己的认知给打开了。我们其实并不急于说我目前的工作要追求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就不要那么功利。其实我们应该去追求生活的本质上的意义，这个是我非常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0: 托和提尼亚兹半跪着，车间的地面是水泥的， 浇得很平，但日积月累，机油渗进去，鞋底踩上去有点黏。他感觉不到这些，他只看得见眼前那台采棉机的液压管路，一根黑色的胶管，接头处有一道细细的油痕。他伸手摸了一下，指尖是热的，油是新的，漏了没多久。他把扳手伸进去，这个姿势他保持了很久，半跪侧身，左手扶着管路，右手拧动螺帽，膝盖抵着地面，脚掌微微踮起，用来分担身体的重量。年轻时在塔里木油田修钻机也是这个姿势，那时候他26岁，膝盖不疼，一跪就是2-3个小时。这是修机器的人一篇的开头。文中的托和提师傅从学校毕业后，在塔里木油田修钻机，从学徒一直干到两鬓斑白。2018年，他回到阿克苏的沙雅县，听说沙雅来了一家造采棉机的公司，这种采棉机一台机器顶几百个石化工。他还听说那里在招售后维修。他想了3天，辞职回沙雅。同事问他，修了半辈子的钻机，采棉机你见过吗？他说没见过，可以学。托和提师傅为什么要回沙雅？周华成在文中给出了答案。沙雅有200万亩棉花，他知道那些棉花从前是靠人的一双双手采完的。他知道采一亩棉花，一个人要弯10000多次腰。2024年，托和提师傅获得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去乌鲁木齐领奖的时候，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我只是一个修机器的人，机器坏了我去修，修好了机器继续跑。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从乌鲁木齐回到沙雅，他跟平常一样回到厂区，回到车间，再过几个月机器会重新开进棉田，欢畅地跑起来。周华成说，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在写作《棉花与云朵》时自己尤为关注的。书里有种了15年棉花的甘肃人棉花哥，他的棉田里有无人机采棉机。他在直播间告诉网友，以前种棉花苦得很，现在不苦了。书里还有研发采棉机的河北人蔡永辉，从小吃够了种棉花的苦，但依然投身采棉机的研发。2018年，中国国产采棉机的销售量首次超过了国外品牌，其中贡献最大的企业就是蔡永辉所在的公司。周华成觉得机器不会使人变得渺小，它让人变得更像人。于是他写道，那些曾经弯着腰拾花的人，现在坐在采棉机的驾驶室里，那些曾经背着手摇纺车的人，现在站在自动织机的控制台前，那些曾经在棉田里挥汗如雨的人，现在成了农场的技术员、种子的销售员、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们没有被机器取代，他们其实是被机器解放了。
1: 就是我不是说我要去表达一个什么概念，或者是要去传达一个什么观点，我是想让人物自己出来说话，想让故事自己来传达那个观点。所以其实这个生活的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我只是引领着大家一起去观看，我们去注视一种生活，去注视一种植物，去注视那些人他怎么从土地上走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里头。我觉得其实我们当然要非常热烈的拥抱工业化生产的东西来进入这个农业生产，来帮助农民去做这个从事生产劳动，对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仅仅是把大家从土地上扶起来，还应该让大家去走进更高品质的生活里头去享受生活。当你能够从繁重的这种工作里头解脱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去感受文艺呀，去感受生活的本身的东西。因为它本质上是人在世间的一种生存状态， 我觉得劳作也好，或者是我们在从事别的这个劳动，比如说在画画、在写作等等，并不是因为那个机器能做这个事情，那个 AI 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不需要了。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跟具体的这个劳作做什么东西是没有关系的。我认为，就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它其实是在面对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机器它是一种生产工具，但是只有把这个生产的具体的劳动交给工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通过劳作或通过别的一些方式来发现自己的这个主体性，而不是被迫的。这是我的观点。
0: 有了工厂，棉花的命运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也改变了。1998年出生的古赛利努尔·埃赫买提，家在库车市的阿热伯兹村，那里家家户户种棉花。他和两个妹妹全靠父亲种的50亩棉花，还都读了大学。三个女儿都读了大学，在村里是不多见的。有人当着他父亲的面说风凉话：“送三个女儿去上大学，这不是可笑吗？女儿读了书，还不是别人家的人。”父亲没有还嘴。只是望着棉田。后来三个女儿都很有出息，一个是医院的康复医生，一个在乌鲁木齐从事旅游管理。古赛利努尔来到浙江企业在新疆开办的棉纺织公司工作，工资高，住宿条件好。现在她住在公司的夫妻宿舍，她和丈夫还有父母住在一起，免费。有一天，父亲到厂里来看她，女儿带她去展厅。那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毛巾、浴巾、方巾，各种颜色的都有，美丽极了。古赛利努尔说：“爸爸，这些都是棉花做的，就是我们家的那种棉花。”父亲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摸了摸一条毛巾，毛巾是软的、滑的，他的手是粗糙的，布满老茧，那些老茧是50亩棉田给的。
1: 这个书里吧，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物对我来讲印象都非常深刻。有的可能着墨少一点，有的可能着墨多一点。但是比如说，我觉得像那次夜宵摊上的几个人，我觉得印象都非常深刻。包括我的朋友老点，他自己在写诗的过程当中发现跟棉花的一种关系。还有一位诗人，他觉得他小时候种棉花的那个记忆。完全给我一幕一幕的这个画面，还有古赛利努尔她是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纺织的女工其实还有很多人，我觉得当我讲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当然还有那个科研人员赵老师、赵主任，我说的都是一些细节，比如说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棉花地里采访完，他工作完，已经傍晚了。然后他开着车带我们回去，就在这个路上，哎，他走了一条跟平常来的路不一样的一条道路，因为那条道路的景色特别好，胡杨树树叶开始变黄了。他什么都没说，就带着我们走上了那条路。然后从那条路上走出来以后，他也没说。但是后来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当我把文章写出来。交给他看的时候，哎呀，他很感动，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家都在默默地做一件事情的人，然后把那个微小的细节，相互能够感受到了。因为他也并不擅长言谈，但是这样的细节就会让我们非常的有共鸣。我在写作和采访的过程当中，经常就会去抓住这样的一些细节来做出一些深入的挖掘。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不是说我要想去给人家写什么先进事迹啊，写什么模范材料呀，不是的，就是我是想要去发现每个人真实的那个生存状态。所以我在那个棉花田里，在实验田里，真的听到他们讲了好多故事。因为有的科研人员的性格不同，有的人性格就比较的豪放一些，也有的人可能会内向一些。那每个人我们所面临的生活的困境也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会在一片土地上劳作一样，我们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劳动， 我们也会碰到我们的快乐，会碰到我们的困境，会碰到我们的忧伤，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度过这些。所以我在写那个棉花田里的那些故事的时候，写的是人们的相遇，人们的别离，人们的喜悦，人们的忧伤。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给很多人共鸣的。而我这个书真正想写的是这些东西，我们都跟这片土地有关系，我们都跟我们手中的劳动有关系。
0: 新疆种植棉花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上溯到2000年前。周华成想象第一个将棉花带到新疆的人，他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粟特商人，那时候的丝路还很年轻，驼铃声刚刚开始在沙漠里回响。他的行囊里除了香料和琉璃，还有一小袋来自天竺的种子。那些种子小小的，褐色的，比芝麻大不了多少。有人告诉他，这东西叫棘背，种下去会长出白色的絮，可以纺线，可以织布，可以做成衣服。他在某个绿洲停下来，也许是高昌，也许是于田，也许是秋瓷。他把种子分给当地的农人，农人看着那些陌生的种子有些犹豫，但春天来了，土地松软，他们还是把它们种了下去。第一场春雨过后，种子发芽了。2000年前，棉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1000年后，棉花又通过丝绸之路汇集世界，新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棉花奇迹。以棉花为代表的新疆优势产业正在造福一方土地，富裕一方民众。从棉花的视角来书写生活，周华成笔下那些书写新商贸传奇的企业与企业家们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1: 我以前可能采访这样的企业家会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光鲜的非常所谓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观察或者去采访他。当我在写棉花这本书的时候，我把他们当成跟棉农一样，跟那个在那里种棉花采棉花的人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所以我去采访那个这些企业家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在有自己的难题需要解决，他们也在处理很多问题，他们也在做这些具体的事情上去获取人生的意义。所以当我这样去考虑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在具体的事物当中去追寻生活的意义吧。你就像那个书里写到的好多人，他们其实默默无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在我们普通平常看来，他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比如说修这个采棉机或者是采棉花等等。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这些人他因为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那么投入，他也成为全国5个1工程奖章的获得者等等。其实他们也是所谓的这个具有所谓的光环吧，但是这个光环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重要的，它也并不是我们从事一个工作的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我们怎么去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干好。所以当我把这些人都拉到一起来审视的时候，我们来注视他们的，来审视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包括企业家可能摊子铺得很大，对吧？但是他其实也是从小小的这个一个原点开始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修采棉机的人，这个老师傅他也是为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最终走上了领奖台。当然还有我们那些默默无闻的有取得很辉煌成绩的育种家，也有那些默默无闻的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的育种家。我觉得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劳动者，都应该被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青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冷香停住脚，望着赵不弃，一脸纳闷。赵不弃又说，
3: 你用药迷昏阿慈，那丑女香娥藏在铁香炉里，才有了烂柯寺变身的事，对不对？
2: 冷香更加吃惊，忙问，你想怎么样？赵不弃笑道，
3: 我倒不想怎么样，只是啊，有人思念阿慈，想要的回去。
2: 谁？
3: 这还要问吗？
2: 冷香眼中闪过愧色，但强行克制住慌乱。赵不弃又问道，
3: 阿慈是不是在蔡行府中？
2: 冷香迟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
3: 他现在如何？
2: 冷香躲开目光，并不答言。赵不弃笑起来说，
3: 你为了自家丈夫，不但牺牲自己去服侍蔡花虫，又费尽心思将自己的好友也弄进了蔡府，实在是古今难得的贤妻呀。只是你那丈夫似乎并不是什么贤良丈夫，他现在正搂着蔡花虫赏给他的美妾逍遥享乐呢。

0: 你究竟想要怎样？冷香忽然竖起柳眉，怒声喝问。赵不弃仍笑着说，
1: 我不是已经说了，我并不想怎样，只是有人想要阿慈回去。
0: 冷香顿时软了下来，轻声说，他在蔡府，蔡兴不放他，我也没有办法。赵不弃再次问道，
1: 他现在如何？
0: 冷香迟疑了片刻，才低声说，
2: 他被送进蔡府后抵死不从，只摔碎了一只碗，抓了一块碎瓷片划破了脖子，说蔡兴只要靠近他就割喉自尽。蔡兴虽然好色，却不愿强迫，见阿慈这样反倒更加着迷，让人好好伺候他，等着他回心转意呢。
1: 哦，他居然这么烈性。
2: 蔡兴让我去劝阿慈，阿慈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主，也早就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却没想到能够遇见这样的人，能这么看重他，他没有别的报答，只能替他守住这一点廉耻。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但他说就算死也不会从。
1: 那我更得救他出来。
2: 怎么救？
1: 这需要你的相助，你愿不愿意？
0: 冷香又迟疑了半晌，才点了点头说，
2: 是我对不住他，那你要我怎么做呢？
0: 赵不由想了一夜，终于大致明白了梅船消失的真相。清早起来，他先给顾振写了一封短信，交给乙哥送了出去，而后吃过饭，带着墨儿、半儿一起来到了汴河边，过了虹桥，走向梅船消失的地方。经过月志河的茶坊时，赵不由朝里望了一眼，月志河正在后面烧水，抬头也看到了赵不由，但随即躲开了目光。看来那桩假线事件让他们几个都不好过。赵不由心里想，
1: 孰能无过，尤其是善恶是非，哪里有什么直接明白的。唯愿东水诸子经由此事，能深省人心事理，与德业上更进一步。
0: 他们三人来到了岸边，梅船和新客船当时相撞的地方并没有泊船，水面空着。半儿问道，
2: 哥哥，你真的猜出来梅船是怎么消失的？
0: 赵不由笑了笑说，
1: 我只是想出了其中之理，是否对啊，还得实物来验证。
0: 这时顾振带着万福和十二名弓手赶了过来，顾振大声说，
3: 不由，你真的查明白了？
1: 嗯，还需要验证。
0: 赵不由望着那些弓手说，
1: 各位有谁会水？
0: 两个弓手抢着说，
3: 我会。
0: 赵不由指着那天新客船停泊的水域说，
1: 那就烦请二位到水底去捞一捞，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0: 顾振忙说，
3: 我当时就怀疑那煤船沉到了水底，可找人在水底探过了。
0: 赵不由摇了摇头说，
1: 那天你探的是煤船的位置，当时这里停着那只新客船，它下面并没有查。
3: 怎么，新客船下面会有什么？
1: 去探探就知道了，我估计下面有东西。
3: 好啊，你们两个请下去看看。
0: 两个弓手脱了外衣，一起走进水里潜了下去。一口气时间，两个弓手先后从水里冒出了头，其中一人叫道，
3: 大人，底下真的有东西。
0: 顾振忙说，
3: 那还不赶紧捞上来。
0: 两人吸了口气，又一起潜了下去。半晌，水面花响，两个弓手又浮出来，一起拖着件东西游到岸边。阳光照耀下，那东西闪着黄亮光芒，是件铜器。两个弓手将它拖上岸后，众人才看清，似乎是一架铜炉。那铜炉大概三尺长，一尺宽，两尺高，分成两层，底下是炉膛，里面还有些烧剩的石炭，中间隔着层铜丝网，周边则是一圈水槽，顶上则是镂空的炉笼。顾振纳闷说，
3: 这是什么？
0: 赵不由揭开炉盖，从丝网角落里粘出了一颗残渣，抠掉外面的黑胶，里面露出些未烧尽的黄葛粉粒。
1: 那天煤船被烟雾笼罩，那些烟雾就是用这个烧出来的。
3: 这个？
1: 嗯，应该是混制的香料。
0: 万福也从炉角捻出了一粒残渣，用手指捻碎后嗅了嗅说，
3: 还有些残余气味，对，那天我在桥上闻到的就是这个香味，有些像木樨香。
0: 顾振愈发的纳闷说，
3: 这铜炉怎么会跑到新客船底下？还有，那天煤船被烟雾全部罩住，这个铜炉能烧出这么多烟吗？
1: 往四周边是水槽，连蒸带烧，烟雾混着水汽。赵不由说着望向那两个潜水工手，其中一人说，
3: 大人，水底下还有不少的铜炉呢，大约有十几个呢。
1: 顾振瞪大了眼睛说，
3: 怎么这么多，你们全都捞上来。不由，你怎么知道有这些铜炉的？
1: 下锁头税官薄录上记载，煤船当时载了些厨具和香料，要造烟雾自然少不了炉具，但这些炉具始终没有查到。
3: 煤船消失了，船上的东西自然也就跟着没了。
1: 这世上除了水与气，岂有凭空消失的东西？
3: 哦，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煤船去了哪里？
1: 铜炉既然找到了，我的推断应该不差，我们现在就去汴河船坞，到了那里你自然会明白。顾振留下那两个工手继续打捞铜炉，其他人一起赶往汴河船坞。到了船坞，赵不由先向屋间要了把钉锤，而后引着众人来到了那只新客船边。新客船仍停在水边，船头一根粗缆绳拴在前面一根粗木桩上。赵不由先在岸上仔细看了看，船的尾部悬空虚伸出去一截虚梢，比实际船身长3尺左右。赵不由记好虚梢和船身相接的位置，而后上了船走进尾舱。尾舱一半在船身，一半在虚梢，却是一整间，本该用整长的木板纵列才坚固，这只船却不是，船身和虚梢的梢板分成两节，船身和虚梢的船板分成两节，分界处是一条横木板，而且正如赵不由所料，那块横木板两边各有一个大钉头。赵不由用钉锤去撬那两块钉，那两颗钉头很松，轻易的就拔了出来。随后他又去撬那块横板，果然是活板，应手而起。他搬开那块横板，下面是空的，能看得见水和船尾板。顾振、万福、莫尔、半儿等人站在他身后，全都弯腰看着，都很纳闷。赵不由俯身向下面探看，见船尾板中间顶端果然有个洞，他微微一笑，回头让莫尔将船脚的那条绳钩挂到顶棚木梁的滑轮上。莫尔搬来了一个木凳踩上去，将绳头穿过滑轮，赵不由接过绳钩，勾住了船尾板的那个洞，让莫尔用力的拉。莫尔拽紧了绳头，万福也过去帮忙，两人一起用力，一阵吱嘎声，船尾板居然被吊了起来，像闸门一般。众人看到都惊呼起来。赵不由让两人继续拉拽，很快船尾板完全被拉了起来，像一堵木墙一样将尾舱隔为两间。赵不由过去将绳头拴牢在窗棱上，而后笑着说，
3: 我们再去外面。
1: 众人又一起下了船，来到了船尾，一看里面竟还有一层尾板，不过要旧得多。赵不由见后面不远处泊着一只游船，就换了几个工手一起上了那只游船，划进新客船船尾。他站在船头查看那客船船尾门扇里面多了一层，里面那一层船板，选中了中间稍右的位置，举起钉锤用力的敲砸，砸穿了船板，砸出一个洞。顾振等人在岸上看着，全都惊诧不已。赵不由透过那洞看清船尾纵梁的位置，在纵梁另一侧又砸出一个洞。随后他从游船上找来一根粗麻绳，将绳头穿过两个洞，牢牢地拴住那根纵梁，绳子另一头则拴在了后面游船船头的木桩上。众人愈发的纳闷，赵不由却只笑了笑，请十位工手全都上到后面那只游船上，每人拿一根船桨或船篙，倒着划那游船。工手们准备好后，赵不由站在游船船头大喝了一声，划。工手们直篙握桨一起用力，那只游船迅速地向后滑动， 新客船船头、船尾的两根麻绳很快绷紧，而后拉扯之下发出一阵吱嘎声。赵不由大声吆喝着指挥工手们继续用力划，新客船发出的吱嘎声越来越响，船尾和船身似乎被扯裂，竟慢慢地伸了出来。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工手们继续用力，新客船被拉出的船尾越伸越长，竟像是这船有个内身。顾振等人在岸上看着，全都睁大了眼睛。赵不由继续吆喝，那些工手也一起喊着号子拼力地划船。忽然每个人都感到手底的拉力猛地一松，游船也像是挣脱了束缚，猛地向前一冲。赵不由大喝了一声：好！工手们停住手，大家一起望向水中，只见新客船和游船之间竟凭空多出一只船来。从外壳看，那是只旧船，船身船舱俱在，只是没有顶棚和桅杆。赵不由跳上岸，指着那只船沉声说：
3: 这就是那只煤船。
1: 顾振和莫尔他们惊了半晌，才忙向新客船里面望去。除了前后舱，新客船中间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连船底都没有，露出一方水波，只有两舷底部有两条长木箱。它之所以不沉，靠的便是这两侧的空箱。顾振大惊：
3: 煤船是钻进这里面了？
1: 赵不由说：
3: 正是。他们之所以用那些铜炉烧出烟雾，一是为了造出神仙假象，二则是为了遮掩耳目。我那天又来查看过这只客船，见它外面的船板全是新的，而里面的船板则是旧的，昨晚才终于猜破这船套船的抽屉戏法。这么说，煤船上那些尸体根本不用搬运，他们其实一直就在煤船上，只不过套上了这只新船套。我去应天府查问，说有人重金买下了煤船，我估计买船之人量好了煤船的尺寸，在汴京照着造了这个新船壳，清明那天赶早等在了虹桥上游。他们既然能造出这个新船壳，那连里面的船一起造只新的不是更好，何必花钱买煤船呢？恐怕是觉着新船容易令人生疑，旧船消失则更像真事，也更神异。他们为何要花这么多心血来做这件事呢？
5: 为讨官家欢心呗。平地能够垒起一座艮岳，这点又算得了什么？我估计煤船在虹桥东边起航时，是有意没有放下船桅杆，好引桥上两岸的人全都来看，这样这出烟幕大戏才不枉铺排这么大的阵仗。
3: 这倒是，林灵素被贬之后，恐怕不计代价地想重新邀宠，看的人越多，传得越广，也对他越有利。只是煤船上那些人用铜炉燃出烟雾，烟熏火燎，他们难道不被熏死吗？
1: 赵不由从怀里取出古27身上搜出的那条沙袋，
5: 他们用这沙袋在水里泡湿，蒙在脸上，上半截涂了清漆，就不怕眼睛被熏，又能看清东西，下半截则可以堵住口鼻。
1: 顾振笑起来说：
3: 原来这沙袋是做这个用的，但除了郎凡，他们都是中毒而亡。这么多人都被下了毒，还是一起服毒自尽呢？
1: 赵不由又取出那个小瓷瓶说：
5: 当时十分忙乱，很难下毒杀掉所有人。我估计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小瓷瓶，里面原本装的恐怕该是蒙汗药，让他们一起昏睡过去，醒来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但那幕后之人怕泄露机密，给他们时换成了毒药，这些人却不知情，完事之后各自按照计划喝下了瓷瓶里的药水。煤船船主应该是最后一个喝，为防止留下证据，他将所有瓷瓶和沙袋都收起来扔掉以后才喝下自己那瓶。 因此顾二十七从暗舱里出来后，看到那些同伙倒在地上，并不如何吃惊害怕，他恐怕以为他们只是昏睡过去。后来听到同伙

0: 我们全都死了，他才明白过来。或者是由于过于伤悲，或者是怕被幕后人加害，所以也服毒自尽了。那些瓷瓶扔到水里了，我估计是在河底或者在某个铜炉内。顾振呆了半晌才又问道，
1: 还有那天上午有人看到新客船里有不少人在说唱，后来有24具尸体，据古27、张泽端这些人指认，除了2个，其他都是没船上的人。新客船里原来那些人都去了哪里？
0: 赵不由笑着望向莫尔，
1: 这个倒要多亏了莫尔，他无意中啊解开了这个谜题。
0: 莫尔茫然不明所以地说，
1: 我，
2: 对，你查香袋案的时候去打问过彭颖儿，清明那天他没有去勾栏马寺，说是换了个大买卖。
0: 莫尔纳闷说，
1: 可他和这事有什么关联呢？
0: 赵不由答道，
2: 新客船那天窗户全都关着，附近那些人说看到里面有人说笑唱歌，其实不是看到，而是听到。彭颖儿既会影戏又擅长口技，他藏在新客船里能学出10几个人的声音，再加上影戏，外面的人隔着窗只看见人影，听到人声，很难辨别真假。我猜他可能察觉事情不妙，害怕惹祸上身，或者真的要被灭口，就潜到了水底，游到了岸上，趁没人上岸躲了起来。当时虹桥一带一片混乱，很难有人去留意他。
0: 顾振问道，
1: 只有他一个人躲在新客船里，那船中间是空的，他站在哪里？
2: 那另2具死尸，他们得拉起船尾板接应煤船，否则煤船很难顺利套进来。他们应该是在2舷木箱间搭了个木板，用完后正好给道士林灵素用。煤船的桅杆、船棚、窗扇都拆掉了，连那木板一块都快速地扎成了木筏，再用帆布盖在上面，2只船套起来抛进河中，林灵素跳到木筏上演他的神仙戏。
1: 那2个小童散的鲜梅花呢？
0: 赵不由又从袋里取出了郎凡的那个小瓷桶，说，
2: 这是郎凡死后他妻子在书柜里发现的，里面有2朵干梅花，答案就在这里。
1: 干梅花和鲜梅花有什么关联？
2: 郎凡是在礼部膳部掌管宫中冰窖，
1: 那些鲜梅花是冰冻冷藏的。
2: 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存住鲜梅花，虽然本朝以来豪富之家也开始藏冰，不过从郎凡收藏这2朵梅花来看，这些冰冻的梅花恐怕是来自宫中冰窖。
1: 看来至少从冬天起他们已经在谋划这件事了。
0: 莫尔在一旁忽然问道，
1: 哥哥，还有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张美上了煤船左边中间那间小客舱，董千进的也是那间，他们怎么会互相没有看到呢？
0: 众人都望向煤船小舱左中那间，煤船已经没有了顶棚，那间小舱一目了然，很狭窄，两人同处一舱不可能看不到对方，更何况郎凡和康游先后进去行刺，这间小舱里便有4个人。
2: 赵不由说，我起初也纳闷，先以为2个人一前一后刚好错过，刚听2人所言，黎明前他们都在这船舱里，而且郎凡和康游先后进去刺杀他们，彼此也没有撞到，想了一夜，今早回到厂里我才明白过来。
0: 莫尔忙问，
1: 什么厂里啊？
0: 赵不由说，
2: 同时同地2人却没有看到对方，其中至少有1项是错的，既然同时没有错，那么错的便是同地。
1: 他们不是在同一个舱室吗？
0: 赵不由摇了摇头说，
2: 不，小舱左右各只有3间，这位置应该不会记错。
0: 莫尔和其他人都皱眉思索起来，半尔忽然说，
3: 他们不同船。
0: 赵不由笑着点头说，
1: 对，有2只煤船。
0: 莫尔忙说，
1: 这怎么可能呢？
0: 赵不由说，
2: 我们疏忽了一点，董谦是50上的船，而张美则接近未时，相近只有1个时辰。
0: 莫尔忽然想起来，
1: 哦，对了，武祥接到的密信上写的的确是3月初10未时，武翘转写给康乾的密信也是照抄了这个时辰， 不过据董谦说，煤船50就起航了，张美和康友怎么能上得了煤船呢？
2: 张美上的是假煤船。
1: 假煤船？
2: 牵涉到煤船的一共有5个人，张美、郎凡、康友、董谦和丁旦，每个人背后藏着一路人马，后四路人马都是为了紫衣客，只有张美这一路目的是除掉宋祁钰，因此造出了一只假煤船。这很简单，武祥、康友都没见过煤船，只需要在假船帆上照着绣一朵梅花，密信上挪后一个时辰，等真煤船开走之后再停到岸边，将康友误导到假煤船上，这样就能够借力杀了宋祁钰。只不过幕后之人并没有料到张美又顶替了宋祁钰。
3: 众人听了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水中那只无朋无为的煤船，说不出话来。
2: 几天后，宫中济英殿，600多位举子都身穿白衣蓝衫，整齐排列于御亭之中，如晨曦中一片雪林。宋祁钰和何焕都在队列里，两人相隔不远，都挺身直立，凝神静候。大殿御座之上端坐着当今天子赵佶，他面容如玉，风神雅逸，头戴24梁通天冠，祖英翠履，玉溪簪岛，身穿云龙红金绛纱袍，白袜黑蟹，佩兽如滚，如同天庭凌霄殿上的一位神君。殿试测卷已经有几轮考官评定完毕，知贡举官员将拟定的前3名试卷进呈给天子。由于这次恢复了科举和太学上设同时应举，前3就共有6名。试卷一直都糊着名号，这时才拆开。天子在御案之上细细看过6篇策论，比照思量了一番，才拈起御笔，在卷首标出名次，而后拿给黄门传于畅明官。畅明官来到大殿之上，对着御亭朗声宣唤：
4: 宣和3年科举殿试状元何焕。
2: 何焕听到自己名字，身子不由得一颤，畅明的回音在殿宇间回荡，惊起了亭边一群宿鸟，纷纷飞鸣而去。何焕忙抬起头，惊远远大过了喜，呼吸都几乎停住。他刚要抬脚，忽然想到祖父说过，临宣畅明要等宣畅数次才可以应名出列，他忙收住脚。那畅明官果然又重复宣唤了4次，到第5遍时，何焕才高声说：
4: 臣何焕谢恩。
2: 说完走出了队列，疾步登上了御阶，垂手等候于殿门外。畅明官又朗声宣唤：
4: 宣和3年太学上设魁首宋祁钰。
2: 宋祁钰虽然生性洒落豪迈，之前也有所预料，但真的听到自己名字仍是一惊，随即忍不住露出笑来。
5: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

0: 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李强指出，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开发更多新场景、新赛道，让广交会数字含量更高，打造绿色广交会，推出更多绿色产品和展区，促进绿色贸易，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打造人文广交会，突出展会人文因素，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从月度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如果一个25岁的人告诉自己说好怕孤独终老，你会嘲笑他吗？当听完张宇的这首歌，有的时候孤孤单单的感觉，可能是习惯了，也可能是怕了，失去了爱的能力。因为有人说，玩命的喜欢过一个人之后，青春像是抵了自己半条命的感觉，所以不敢随便去尝试。我是想说，可能没有遇到过那样。

有没有尝试过跟某人对唱这首《天下有情人》呢？难度还挺大的哦。来自周华健和齐豫。哎呀，渐渐的有没有发现已经脱离了如今这个时代的音乐审美，沉迷于老歌当中的感觉还真挺好。所以每天晚上一定会抽空来到这里，或者说睡不着的时候来这里感受一下，同样有一种惊艳到的感觉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去比较国语和粤语啊，觉得粤语来得更大气磅礴吗？还是你有没有觉得跟唱起来还是普通话更加容易上口？可能因人而异吧，但是好在你都还可以接受。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南拳妈妈的《湘南海鸥》，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阿妹的这版《排山倒海》有没有觉得丝毫不逊英文的原声？可能每一首阿妹的经典你都尽力的去学唱，不是说你有多无聊啊，只是真的会觉得这种优质的歌曲如果自己没有听过不熟悉的话，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吗？还是真的可以给自己的平静安宁生活带来一种很惬意的调剂？对，有人把这个音乐呢当做调剂品，因为每天必须要有一点，所以语感太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满满的共鸣，是这样的吗？希望今天晚上的你听着的这些歌真的还不错。寂如锦，空。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

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酣畅淋漓的爱情，是不是也很想感受哦？相爱的最后一天，林之炫，哇，真的能够把自己活成那个在别人眼中很有感觉的那个人，是每天每夜吗？这首歌真的是太有，这个叫做所谓的控爆炸力控制。回想那一年吧，如果和某人一起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在一起的那段时光，相信可以填满你人生所有的遗憾。只是说制造出更多遗憾的，偏偏是爱情吗？还是你会觉得在你的生活状态当中，其实除了爱情还有更多值得珍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非题，来听范玮琪。

好奇怪，真的有些歌会给到自己一种很安心很舒服的感觉，比方说谭校长的这一首《半梦半醒》吗？还是不经意的听完谭咏麟的歌，你很想把他至少是好几首歌在这样的一个睡不着的夜连续听完，这种娓娓道来安慰心灵的感觉真的是挺神奇的。那个时候被大家称作是世界神曲，世纪神曲哈，真的是算是最高境界了吗？可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怎么突然想到潇洒走一回。总之呢，就是有很多的经典在这个空间同时出现的这个时刻，也是希望你能够获得更多的好感吧。陪我看日出，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蔡淳。

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赵传的这一首是齐秦为他作曲的，在1989年的那张《我终于失去了你》的专辑当中。啊，我突然想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长得并不怎么样，个子挺高的。他喜欢非常喜欢一个女生，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公开的秘密。啊，有一次个非常。怎么说呢，也不算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反正他总有那么一个机会是可以向那个女生表白的，他就把这个赵传的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唱给那个女生听，大家都懵了，你是如此来表达自己的这份爱是吗？还是他真的当时应该唱赵传的《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更会更好一些，至少会有一个不像大家预期的那个结果，你懂吗？倔强的背后，也许就是自己最真实的这份坚持吧。来听许慧欣。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李强指出，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开发更多新场景、新赛道，让广交会数字含量更高，打造绿色广交会，推出更多绿色产品和展区，促进绿色贸易，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打造人文广交会，突出展会人文因素，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从月度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省运城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至中条山和晋城毗邻，西南分别与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隔黄河相望。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从北向南流淌的黄河，在运城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
4: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8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3: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0: 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
1: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0: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1: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2: 对，
1: 远处那是黄河吗？
2: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1: 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2: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1: 母亲的怀抱，
2: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0: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首山，也叫尧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2: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0: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尧制定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黄河岸边的蒲州镇最早叫蒲，就是舜的都城所在地。我们来到附近的渡口，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2: 每个都是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
1: 嗯，
2: 对岸还有4个，
1: 嗯，
2: 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0: 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以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蒲津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修建蒲津渡浮桥共耗铁约1100吨，占唐朝开元年间年产铁总量的1/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津渡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长达500多年，直到金某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经考古发掘，四尊铁牛才重现于世。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

0: 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1: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2: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2: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呢，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2: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0: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年到581年之间。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600多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1997年，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2: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1: 啊，就是很高大呀，
2: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
2: 啊，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2: 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
2: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2: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夕阳是在正西方，
2: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2: 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2: 对，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绝句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2: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一层一层的登，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30年河东，30年河西，黄河改道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当地人却利用滩涂种起了庄稼，或者进行水产养殖。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观赏鱼养殖场，
1: 红彤彤的一片，他们在干嘛呢？吃食吗？
3: 吃食了。
1: 正在投喂呢。
3: 正在投喂。
1: 这是什么鱼？
3: 这是冷水鹦鹉啊。
1: 那像这边是鹦鹉哈？
3: 对，这边是锦鲤。
1: 是这种橙黄色的是吧？
3: 对。
1: 很小啊。
3: 是啊，这个一斤还100来条呢。
1: 大概在这个池塘里面养了多长时间？
3: 2个月。
1: 才长这么一点啊？那投的这个苗呢有多大？
3: 苗的时候就像蚊子那么大，比蚊子还小。
1: 比蚊子还小。
3: 对，像个就是个针尖，光能看见2个小眼睛。
0: 据宋飞华介绍，他养殖场内的观赏鱼共有十多个品种，养殖条件和方式与普通鱼差不多，只是这些观赏鱼食量更大，每天要投喂5次到7次，饲料也更贵一些。观赏鱼除了健康，外形漂亮也非常重要，所以当鱼苗养到2个月，长到一定大小时，工人们就要进行挑选，淘汰品相不好的鱼苗。
1: 现在这个小盆里面呢，就是刚才大姐挑出来的，说品相不好的。
3: 对，
1: 怎么能看出来它长得不好看？
3: 这个红太少了。
1: 比如说像这一条是不是？只是说在这个头部有一点这个橙红色。
3: 对，如果它个头部这个红比较圆的话，那个是最好的鱼，红运当头。
1: 那其他的呢？像这种水墨色呢？
3: 这个它有受伤，这个鳃盖不完整。这个长大以后就那啥。
1: 这个鳃部能看到了，特别是左面哈。
3: 对，
1: 这是有一个像伤口一样。
3: 对，
0: 身体有残缺、花色不好的鱼苗都要被淘汰，淘汰率基本上达到70%-80%。宋飞华说，观赏鱼食量大，如果不仔细挑选，长大了卖不出去，就会增加养殖的成本。所以挑选鱼苗对于观赏鱼养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3: 这条鱼是红运当头，它是自然生长的，身体是白的无杂质，这个长大以后就是一条好鱼。
1: 其实它身上确实通体雪白，
3: 对，
1: 只有在这个头部两个眼睛中间的位置，
3: 对，
1: 会有一块这个橙红色的斑块，而且它这个斑块的形状是很均匀的，是圆形的啊，所以叫红运当头。
3: 对，
1: 这算是品相最好的吗？
3: 对，
0: 锦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有水中活宝石的美称，是十分受欢迎的观赏鱼类。锦鲤的价格根据品种和品相的不同，低则几十元，高则上万元。宋飞华说，他们卖的主要是鱼苗，按吨出售，平均下来差不多1条1元钱。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会养殖一些成年的锦鲤。
1: 这个鱼塘里面锦鲤不算多吧？
3: 这个不多，
1: 因为
3: 这个小塘有的客户吧，他就要大的，因为我这个小的都卖不大就卖完了，他们要小的可以配吃。
1: 客人来您这儿收的时候，是这些成品鱼就是按斤全部都卖出去了？
3: 对，
1: 一斤大概是
3: 现在就是20多块钱吧。有的贵的时候30多、40多。
0: 从2002年开始，宋飞华从事养殖业已有20多年的时间。最初的时候，他家养的主要是鲤鱼、草鱼等常见的淡水鱼，2014年才开始尝试养殖观赏鱼。
1: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想到要养这个观赏鱼？
3: 吃的鱼那个就是价格比较低，投入也比较大，就是一年两年卖一次鱼，自己到上市了才卖。像在这个养这个我过考上以后呀，养这个观赏鱼啊，就是市场需求不同，有要大的有要小的，就是小小的就可以卖了。
1: 不同生长阶段都能够出售。
3: 对，都能出售。
0: 作为蒲州镇当地最早的观赏鱼养殖户之一，宋飞华每年仅鱼苗就能卖20万斤左右，销售额达到数百万元。在宋飞华的带动下，当地养殖户也陆续投入到观赏鱼养殖中。目前蒲州镇绝大部分的养殖场以养殖草鱼等为主，经济价值更高的观赏鱼加入其中，使当地的鱼品类更加丰富，让广阔的黄河滩地拥有更多的可能。东方艺术画廊永乐宫，中国艺术与智慧在这里完美结合。
4: 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0: 品尝土炒面食，这是运城园区最土的特色小吃，
1: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市旅组从运城市区出发，驱车1.5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最西南端的枫林渡镇。枫林渡镇因渡口而得名，地处运城市芮城县西南部，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三省交界处。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枫林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晋陕峡谷自北向南流淌而来的黄河，转而由西向东，一路奔流向海。
1: 这里是运城黄河之畔的风陵渡，滚滚向南的黄河水出虎口下龙门，来到这里之后啊，是受到了华山的阻挡，终于调转了方向，朝东奔向大海。

0: 鸡鸣一声听三省，这里啊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之地。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历史上的枫林渡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大的一个渡口。枫林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可能很多人啊是通过金庸先生笔下《神雕侠侣》中郭襄和杨过的故事认识了枫林渡。然而千百年来，这座渡口见证了黄河两岸的兴衰，关于它的故事一定比小说中描写的更加精彩。
1: 相传在距今4700多年前，封后发明指南车，帮助皇帝在涿鹿大战中战胜了蚩尤。封后去世后，皇帝将其安葬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取名枫林。黄河边的渡口因此得名枫林渡。离开枫林渡，远方的家氏氏族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的永乐宫。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原本位于黄河之滨的永乐镇，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整体搬迁到如今所在的地方。
0: 那像永乐宫哈，它一共是有多少座这样的殿宇的？
2: 除了山门之外呢，它后面的中轴线上的这四座建筑，就是元代保留到现在的。就说除了明代的宫门啊，四座元代建筑之外呢，东西的轴线上其实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
3: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殿宇，它关于全宫之首啊，无极殿。
0: 无极殿就是永乐宫的主殿哈，最醒目的我觉得是在最顶部的这个螭吻啊。
2: 是，你看它这个釉彩的颜色，一般琉璃翅纹呢都是绿色的。
0: 绿色，
2: 对，
0: 这个有点偏蓝，
2: 这
0: 个、是吗？
2: 对，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0: 像这种颜色的烧制，可以理解成它难度更高吗？
2: 对，
0: 只有皇家才能够掌握这个技术。
2: 对，在元朝之前，皇家呢才能掌握。所以您看永乐宫呢，它因为是皇家敕旨的，所以他其实把皇家很多的特殊的建造工艺呢也用在了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
1: 永乐宫始建于公元1247年，1358年竣工，历时111年。这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永乐宫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无极殿、纯阳殿以及重阳殿三座大殿内部都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其中无极殿内的朝元图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无极殿又称三清殿，因大殿中央供奉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合称三清，故而得名。朝元图沿着墙面环绕殿宇，全长近95米，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幅单体古代壁画，描述的是道教诸神朝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以及太上老君的情景。所以可以看到壁画上的所有人物身体几乎都是朝向大殿的中央。
2: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0: 每一个人物形象、他们的动作还有表情、神韵都是不一样的。
2: 包括衣冠服饰、衣冠这个，你看他们的这个冠带呀、服饰甚至鞋履都是完全不同的。
0: 确实说到这个服饰哈，因为整体的主色调呢是这种青绿色，
2: 是，
0: 但有一位人物这个服饰的颜色
2: 很
0: 不一样
2: 是吧？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到这个青绿哈，这个青就是这样的蓝色，它指石青，是矿物颜料当中的一种，产自于阿富汗、印度一带，它是跟黄金等价的，就是
0: 很贵
2: 的一种颜料，因为产量比较少，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0: 那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其实它是在300身人物当中呢，要达到一个统一、和谐又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会更有层次感。
2: 用了一个更加独特的设计，让人我们感觉到整个画面是非常有活力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永乐宫每个大殿的壁画内容和风格都不一样。我们来到永乐宫的纯阳殿，不同于无极殿的工笔人物画，这里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吕洞宾一生中52个重要的事件，人们称其为青吕山水连环画。
3: 你看它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上下垂直是两幅故事，然后再横向展开，黄色板块是每个故事的文字记录，所以说文图并茂，我们叫它连环画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展现。
2: 由于在搬迁过程中工作人员将壁画进行了分切，所以略显遗憾的是在壁画上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分切线条。永乐宫有东方艺术画廊的美誉，这些壁画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瑰宝，而永乐宫的迁建作为世界搬迁史的奇迹以及文物保护工程的典范，同样值得世人永远铭记。离开芮城县，摄制组沿着黄河继续向东，来到垣曲县长治乡，品尝当地一道特色的小吃垣曲炒旗。
4: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炒旗到底是什么。
5: 炒旗呢，它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呢，它有上千年的历史，它呢是一种用特定的崖边白土炒制小面球制作而成，
4: 是一种面食。
5: 对，
4: 就是用土炒的面食。
5: 对对对
4: 啊，所以说做这个炒旗之前啊，鲁泽先带我们要去取这个原材料。
5: 对，
4: 就是黄土哈。
5: 它其实说白了是一种白土，偏白色的米白色的土。对，是在山崖旁边，所以叫崖边白土。
4: 好的，
2: 带上箩筐、扁担还有铁锹，我们跟随鲁泽前往山上取土。取土点有好几个，鲁泽带我们前往最近的一处。穿过一片玉米地，我们来到取土的地方。
5: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个采土点啊。您看，您从这块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分界线，上面的是偏红的，我们挖的这块是白色。
2: 鲁泽从地里随便捡了一块普通的黄土，让我们对比它与白土的区别。
4: 因为像这块土呢是在田地里面会浇水，或者是有雨水这个冲了之后啊，里面会有一些杂质。
5: 对，包括沙啦，或者是石
4: 块啊，小的碎石。像这种土块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比较靠
5: 中层
4: 里边的位置了，所以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杂质的。
5: 是
4: 掰起来也不太一样哈。像这个土啊，轻轻的一捻它就碎了，首先是很脆的，而且呢能够感觉到土质特别的细腻哈。
5: 是，
2: 把土装满箩筐，鲁泽带我们来到制作炒旗的地方。挑好的土经过碾碎筛选之后，就可以直接倒入铁锅里，
5: 就跟

0: 啊，就它里面那个石子。
1: 那和这种石头相比，这个土的导热性怎么样？
0: 这土导热性要比石头、沙子那些都好。首先它特别细腻，包裹性好，受热均匀。
2: 开始炒制前，需要先把土炒熟，其实就是把土里的水分通过加热全部蒸干。在附近炒土的时候，鲁泽带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个房间内。
1: 就面其实在这儿做的哈。
0: 对，我们在这边做，然后这是做好的。
1: 那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面剂子呀、然后剁成这样的小碎冰？
0: 是是是，
1: 可以拿起来一颗吗？
0: 可以可以。
1: 这是刚刚切出来的，是不是？
0: 对，这是刚刚切出来的。
1: 是这种圆形的。
2: 除了白糖口味，房间里还有很多种其他口味的面剂。
0: 正常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是咸腥口，里面就是花椒叶、葱、小茴香，然后白芝麻鸡蛋。
1: 那这个炒茄里面已经放过了吗？
0: 这个里面的话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款是素食的，就里面首先没有鸡蛋，然后它是甜口的话，它里面只是有芝麻跟白砂糖。
1: 这个炒茄颜色就不一样了哈。
0: 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用这个材料做的啊，
1: 在里面就能够看到有很多配料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是刚说是什么？
0: 野生的花椒叶，就是本地山上的野生
1: 花椒叶。
0: 对。
1: 直接放花椒粉不行吗？
0: 因为它花椒也有独特的香味。花椒粉的话它太过于麻。
2: 面皮已做好，晾晒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
1: 土怎么样？土开了吗？
2: 当我们把面皮拿到院子里时，
1: 开了呀。
2: 鲁泽的父亲已经把土炒熟，锅里的土在水分蒸发的时候就像沸腾了一样冒着气泡，只要用铁锹搅动一下就像水一样四处流动。此时面皮就可以放入锅里开始炒制，
1: 真有意思。锅铲就是一把铁锹。所以炒制的时候啊，有手法有什么讲究？
0: 沿着锅边贴到锅底，然后从向左或者向右搅拌，不然的话就会把这个棋子给压扁，或者是铲成两半。
1: 我能试一下吗？沿着边缘哈，就是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
0: 对对对，
1: 朝一个方向
0: 贴着锅直直下去。老师，直直下去，对，然后搅，
1: 一定要沿着这个锅的边缘。
0: 对，
1: 又沸腾了呀！
0: 是吗
1: ？
0: 对，这个的话就是面中的这个，你包括鸡蛋啊、水分这些。
1: 现在沸腾的更厉害了。
0: 对，
1: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哈？我吹口气。走。
2: 炒制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的时间，先用大火烤到一定温度，然后改用小火慢慢的煮。
0: 当这个炒茄快熟之后，因为它里面水蒸气其实也蒸发了，对吧？炒茄它的重量也会减轻。等快熟的时候，您轻轻一铲，它自动会飘到这个土的上面。这样的话就差不多算熟了。
1: 真神奇，就像是一锅汤一样。
0: 您像2月2日龙抬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在我们这里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就2月2日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就像它豆豆不仅是这个炒茄豆。还有您包括炒红豆、炒黑豆，就吃了这个，象征着对这个美好一年的期待跟祝福。另外，就最重要的就是您出远门是基本上这个是必备的，
1: 是不是和这个家乡的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人如果说出远门的话，是有可能这个水土不服，你包括它的反应就是上吐下泻或者食欲不振。您吃一点这个炒茄，它确实是可以缓解这个。
1: 确实在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哈，
0: 对对，
1: 带一点家乡的土，如果是这个水土不服，闹肚子的时候，
0: 对，
1: 可以吃一点，真的是能够缓解的。
0: 是。
2: 随着多次的搅拌，面团里的水分蒸发之后，炒茄就如同煮熟的饺子一样飘在土上。将炒茄捞出来，简单的筛掉表面的土灰，就可以直接入口品尝。
0: 它现在是比较相对比较软和，但是它过3到5个小时可能比较酥，
1: 还挺好吃的。刚一入口还没有嚼碎它的时候哈、只能吃到一点点淡淡的土味儿，几乎是没有别的味道的。然后咀嚼了之后呢，它中间刚才加的这个花椒叶呀，包括鸡蛋呀，还有小麦的香味儿，
0: 对，
1: 就会迸发出来了。而且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2: 炒茄的历史无法考证，据说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以前园区县的很多人家都会做炒茄，后来慢慢的变少。鲁泽的父母开了个小作坊，一直坚持在做。2019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经营炒茄的事业。同时开启了网店，将炒茄销往全国各地。每个月发出的快递约有10000件，炒茄年销量10万多斤。
1: 那像这个炒茄的价格怎么样啊？

0: 在网上它的定价其实不贵，你像便宜的刚刚您看到的那个速食的微甜，
1: 嗯，
0: 它的售价最低是在8.8块左右，8.8块
1: 一斤，
0: 一斤包邮，
1: 8.8块包邮到全国各地，
0: 并且还有牛皮纸袋京东。然后您像咱们吃的这种就是鸡蛋和面的，
1: 嗯，
0: 网上可能是卖26块钱两斤，
1: 嗯，
0: 包邮，一斤平均下来也在，12-13块钱左右。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0: 如果说只是追求利润的话，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本意是本身兼职做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照顾家里面这份家业，另一方面就是说宣传山西的美食、山西的文化，因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这种特色小吃，我觉得我们真应该是去珍惜它、去保护它，让更多人知道它。
1: 这一口口吃到的是家乡的土，也是故乡的情。
0: 对对对。
2: 潮汐虽小，作坊也不大，但鲁泽想得很长远。这是一道小吃，也是传承了千年的文化，更是当地人对这片土地深深的依恋。大自然的调色盘，欣赏盐湖绚丽多彩的迷人景象。
3: 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2: 羊汤羊肉加饼丝，品运城美食羊肉湖泊。
4: 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5: 哎，它吃起来香。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摄制组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挑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
3: 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6: 是的，
7: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3: 嗯，
7: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3: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6: 是的，
3: 那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6: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呀、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2: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7-8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卤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6: 吗？对，红色，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6: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6: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2: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3: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6: 是的，是的。
3: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6: 对。
3: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6: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2: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 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在盐湖南岸还有一个蓝山根运城印象旅游体验地，游客们欣赏完盐湖的美景之后，还可以到这里品尝各种特色美食。我们来到的这一条街共有72家商户，主要以运城以及晋南地区的美食为主。
5: 地道的运城味道
3: 老茶汤哈，这个老茶汤茶在哪？
8: 老茶汤没茶。
3: 老茶汤没茶呀？
9: 对，
8: 这个底料是藕粉。
3: 哦，用藕粉啊？
8: 是的，是的。
2: 老茶汤没有茶，制作过程也不复杂，把开水倒入已经浸泡好的藕粉中，稍微搅拌，藕粉很快就会变得粘稠，之后就可以加入各种配料。
3: 我看您首先加的这是巧克力啊。
8: 对对对，这个是巧克力。
3: 巧克力放在这个藕粉里面、
10: 啊、所以为啥它叫茶汤，它一会儿那个巧克力一和就变成茶的颜色。
3: 颜色看起来像茶，其实是和茶没有关系的、啊、那像加巧克力应该是在传承中有些创新吧。
10: 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开始喝的时候就有巧克力。哦，
3: 是吗？嗯，那您呢？您小时候喝的有巧克力吗？
8: 是是是是是，有了有了。
3: 啊，旁边这还有一些什么料？
8: 芝麻、花生、芝麻、花生末。啊，
3: 这第一个是
8: 芝麻末。
3: 芝麻，这是
8: 花生
3: 花生末。然后这还有花生碎。
8: 对对对，花生碎有嚼头嘛？啊，
3: 就口感更丰富了哈。
8: 对对对对。
3: 还有什么？
8: 这个老红糖，哎，老红糖，前味的老红糖它暖胃嘛。
3: 还有
10: 暖胃
3: 哈。还有一些干果是不是？还要再加点白砂糖、
10: 棉糖。完了还是白棉糖。
8: 嗯，少加点白糖，它不生火
3: 吗？葡萄干，这边这是什么？是山楂吗？
8: 山楂，山楂，
3: 山楂粒。
2: 六七种配料添加到藕粉汤里，到底是怎样的味道？让我们很期待。老茶汤上桌，在品尝之前，需要将各种配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3: 尝一口。一点喝不出来是藕粉，一入口呢，首先感觉会可能有点甜啊，然后就是满口的巧克力味儿，然后再到后来呢，就是这个花生碎，还有其他的这个芝麻的香味在里面。山楂我还没吃到啊，
11: 还没吃到是吧？
3: 因为有这个山楂粒，可能在不经意间的一勺，口味就会更加丰富一点。如果觉得甜，搭配上这个山楂的这种酸甜，就会解腻了啊。
11: 对。
2: 运城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各地的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发展。很多美食来到运城，经过改良之后广受欢迎。跟随王楠，我们来到另一家美食店，了解当地传统的美食羊肉糊布。
3: 打扰了，打扰了，您这是在忙着切肉呢啊？
12: 切肉嘞。
3: 可不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羊肉糊布到底是什么？
12: 这个羊肉糊布，嗯，它就是。这是
3: 什么？
12: 主要食材是饼丝儿。哦，
3: 饼切成丝儿、
12: 饼切成丝儿。
3: 这是羊肉。
12: 那是羊肉，这么大一张饼切成丝儿。
3: 胡萝卜呢？
12: 没有萝卜，它这个哦，
3: 就是名字其实和食材是没有关系的、啊。哎，
12: 没有关系。
2: 相比于之前品尝的老茶汤，羊肉胡萝卜的制作相对要复杂一些。首先将羊油倒入锅里，加上食盐，把羊肉的味道炒出来。用大火将葱花爆香后。加入一大勺辣椒面，再烹煮熬制了4个小时的羊汤。
12: 一天一锅汤卖完，咱就不卖了。
3: 您今天生意不错，这一大锅啊就见底儿了。
12: 啊，卖完咱就不卖了这个羊。哦，这个是五香粉、花椒面一之类的。
3: 五香粉，哎，
12: 这是我
3: 就加入羊汤之后，这自己调配的是吧？
12: 自己调配的，
3: 也算是秘方了哈。
12: 对，
2: 前期的一切工作准备好后，就可以把饼丝放到锅里。不过在入锅前。饼丝的重量需要过秤，精确到克才行。3勺羊汤搭配200克饼丝，
3: 能拿一根这个饼丝我看一下吗？
12: 可以。
3: 啊，这么硬啊！啊，
12: 这个饼丝有讲究的。
3: 我能尝吗？
12: 可以尝，
3: 是熟的，
12: 熟的，熟的。
3: 不好吃，就是很干，而且很硬的感觉。
12: 它就是煮这个，专门煮这个糊窝用的。嗯，
3: 像这个饼丝能吃出来，它是不是发面，是死面做的。
12: 死面的做的。
3: 所以说就会很硬。
12: 死面做的，里面有点这个鸡蛋啊，什么玉米面。
3: 哦，还放鸡蛋了。
12: 对对对。
3: 放啊，还有粗粮。
12: 哎，对。
2: 听乔红娟介绍，羊肉

0: 湖泊里的湖泊指的就是丙斯，原本叫做湖泊，起源于元代，由蒙古大漠传入中原，因为口音的差异，湖泊最后变成了湖泊。羊肉湖泊在山西和陕西很多地方都有，但制作和味道各有特点。运城羊肉湖泊的制作讲究三鲜三盖。
1: 这是第一鲜，
2: 这是第一鲜。
1: 这个鲜锅的目的是，
2: 它里面有蒸汽嘛？它这个锅盖一掀的话，它这个蒸汽蒸发一点，然后再给它盖上。
1: 其实掀开了之后也是为了把它搅拌一下。
2: 对对，搅拌一下。这现在三鲜，这就放这个味精，
1: 味精
2: 加一点这个
1: 提个鲜，
2: 精哎提鲜的。
0: 羊肉湖泊除了羊汤，还必须有羊肉。一般情况下，一碗湖泊一两肉，价格是18元一碗。羊肉湖泊出锅上桌，我们开始品尝。
1: 这一碗羊肉湖泊啊，经过收汁之后，看起来有点像炒面了哈、就不像开始的汤是那么多了。
2: 它三鲜三盖，把这个汁基本上都吸到这个饼丝里面去了。
1: 尝一下吧，先尝口羊肉哈，羊肉湖泊嘛。
2: 这个肉是我们全都是羊的后腿肉，一点肥肉都没有。
1: 一点肥肉都没有，会有一点点筋在里面。
2: 哎，对。
1: 刚才在放这个羊油的时候呢，会感觉比较膻，但是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哈、一点膻味都没有。哎，
2: 它吃起来香。
1: 而且呢，刚才是大哥说了，是炖煮了4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个肉呢，就已经达到了，瘦而不柴这个程度。
2: 对对对。
1: 那饼丝已经完全是浸润了这个汤汁了。尝一下，这个饼丝这样才好吃吗？
2: 比你刚才吃的好吃吧？
1: 刚才吃起来像饼干，现在呢，这个饼丝因为它中间是有很多层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它这个夹层呢，已经把这个汤汁完浸润进去了。
0: 乔红军告诉我们，羊肉湖泊在运城当地很受欢迎，他在蓝山根开店也有5-6年的时间，蓝山根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也帮助很多人实现了梦想，未来还有很多运城的非遗项目会被引进街区。黄河不光给运城带来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璀璨的文化遗产，更给运城这座黄河环抱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李强指出，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开发更多新场景、新赛道，让广交会数字含量更高，打造绿色广交会，推出更多绿色产品和展区，促进绿色贸易，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打造人文广交会，突出展会人文因素，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从月度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更好助力印度尼西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中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第七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在出席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时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愿同印尼一道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5: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7: 中国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中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这里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中国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期3天的第7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13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幕。本届论坛以“数字协同，税享未来”为主题，汇聚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务部门负责人、8个国际组织以及部分跨国企业代表，共300多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于2019年4月由中国首倡发起成立，目前已有38个成员和30个观察员，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税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多边税收合作平台。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戏剧性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表示对此毫不知情，随后又改口表态支持。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而泽连斯基又为何在一天之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回应？围绕相关问题，主持人刘洋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进行分析讨论。先来听一个短片。
8: 美东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告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称协议立即生效。然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起初回应说对此毫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又迅速调整立场，称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他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对于能源停火，俄罗斯方面则未做出明确回应。 在此之前，美俄先达成了一笔柴油协议。十月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俄罗斯已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随后，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有效期至2027年4月7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他称，俄罗斯准备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市场及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11月将柴油出口量增加至约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他还补充道，从更长远来看，俄罗斯柴油出口量有望进一步增至每月近300万吨。美媒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此举是给俄罗斯的礼物，是软弱的决定，他感到被背叛。
9: 同样，其实呢，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柴油的协议之后啊，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的能源的这样一个设施。近期俄罗斯还在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能源设施打击，所以说的这样一个停火，能源停火到底指的是谁停？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个时候作为调解方，他急于要公布这样一个成果？
10: 对，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时机和内容两个方面。实际上讲，现在特朗普是急需要一个好消息。这个如果没有好消息，他必须要制造一个好消息。那么所以他的这个发的这个推文，包括他提出来说已经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那么取得了一些这个进展，其实这就是他要为自己制造这个消息。那么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他国内有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考虑，然后呢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也进一步走低，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出现这个一些摇摆的一些力量，而且特别是美国传统的红州就是它的农业州，而这个呢是共和党的一个支持一个基本盘。所以这一次在特朗普他的推文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乌克兰你这个打击了这个有关的能源设施，那么让这个油价高升，实际上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农业州，就是农民和牧场主他们的这个用油的问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这是从国内来讲，从国际上讲呢，他要树立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这种形象。他要如果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如果调解实现了一个成功一个软着陆，那么他对这个和平缔造者这样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就更加的这个巩固。所以从这些方面讲，他这次我觉得可以说乌克兰是被越顶了。他是跟普京达成了协议，乌克兰完全是蒙在鼓里。
9: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再看俄乌双方的表态哈，乌克兰泽连斯基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态度转变，先说毫不知情，然后又说支持。我们知道之前之所以乌克兰拒绝美国这个建议，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直接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方式是为数不多在现在还能够制约到俄罗斯经济战争经济的手段。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态度突然会发生一个改变呢？
11: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乌克兰转向支持啊这样一个倡议呢，可能还是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要俄罗斯同步的停止对乌克兰的能源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打击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马上乌克兰就要经历冬天啊，但是在去年也好，包括前几年也好，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是让乌克兰的冬天很难熬的，那么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一个同步的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全面的打击啊。那我想这个是乌克兰其实一直在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知道啊，如果直接的触怒特朗普，对乌克兰来讲代价是很大的啊，因为乌克兰在军事上还是要受到这个美国啊军事装备也好，包括情报等等也好，很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去年2月份，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在白宫吵架之后啊，美国是在短时间内断掉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及情报支持，那么也是让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这个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啊，所以呢他更多的选择是跟特朗普来进行周旋，而不是直接的顶撞。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其实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在转变思路啊，那么从过去主要打炼油厂，现在开始打一些数据中心啊、军工厂啊、机床厂啊等等，那么发挥的效果和他的思路其实还是类似的。
9: 对，在这个博弈双方当中，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就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没有回应，另外刚才前面谈到了新闻当中看到了俄罗斯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打击，那 俄罗斯可能停吗？
11: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因为很多细节不清楚啊，这个所谓的停火啊是怎么样范围的一个停火？我觉得如果说是对对方炼油厂啊，比如说局限于这个范围内，俄罗斯是有可能停的，因为现在乌克兰本身国内炼油能力也不是很强啊。那么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对乌克兰国内炼油设施打击，基本上摧毁了它的炼油能力。那乌克兰现在整体的成品油主要是靠西方给它输送。那如果说俄罗斯停下来，那么其实改变的情况并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这个范围是包括我刚刚所说的乌克兰希望的所有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发电设施啊、供暖设施啊、重要的能源的这个枢纽，那我觉得俄罗斯恐怕是不会答应的啊，因为刚刚也说到，对乌克兰冬天这些能源设施打击，那么会给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想俄罗斯是不太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优势。当然呢，现在各方啊还在进行这个沟通啊，很多的细节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啊。包括我也看到有报道说，美国方面愿意给俄罗斯，比如说解冻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被冻结资产，那么来换取俄罗斯停止打击啊。所以呢，我觉得还要继续的观察接下去的动向。
9: 在此前节目当中其实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论是在中东局势还是说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当中，整体的这个美国的油价包括物价的上涨直接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刚才其实阮先生开始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在九月底的时候啊，这批运油船已经从俄罗斯港口出航了，那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前双方已经有了私底下的默契呢？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体达成的一个所谓打着引号的停火，我们还要观察的情况之下，那特朗普能否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平衡国内的选情？
10: 实际上在特朗普他发推文就是宣布这个消息的之前，那么俄罗斯和特朗普有普京和特朗普之间通了话，而且这个话非常之长，一个半小时，可以说谈了方方面面，其中我们可以猜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这次比如说停火，比如说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是这个特朗普跟俄罗斯的一个半小时的通话，另外一边呢是跟泽连斯基那边，实际上被约定，他甚至不知道，也就说明其实美国特别重视和看重俄罗斯是作为一个切入口。那么要跟俄罗斯如果是达成某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约定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目标是容易被实现的。但从俄罗斯来讲，我觉得他也确实也有这个需要。那么因为美国的这个斡旋呢，实际上也让俄罗斯有了一个抓手，因为现在整个由于这个俄乌冲突以来这几年西方是捆到一起的，那么现在美国是表现出来跟欧洲的这个态度在跟俄罗斯的关系上是有温差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可以被利用可以被说服来同情或者一定上照顾俄罗斯利益的这么一个伙伴的话，那么所以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可以有一个突破口，对俄罗斯的这个被动地位呢将有所改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现在对跟特朗普保持着一种沟通要想展示的一个姿态。
9: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而且在此前这样一个中东局势变化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时间俄罗斯也是颁布法令禁止这样的柴油出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俄罗斯首先从主动方面来说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它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好处？另外就是在美国国内两党纷争当中，现在看到不光是党派之间的纷争了，那共和党有内部跳出来要阻止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石油被允许到美国出口这个事情，因为本身的话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盟友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裁俄罗斯战争经济往前走的这样一个步伐。那么如何来看这个协议接下来是否能够落地？
11: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协议本身对俄罗斯还是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啊，因为刚刚你也谈到俄罗斯是能源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创汇啊主要还是靠能源出口啊。那么现在如果说是能够在目前油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向美国出口成品油啊，那么能够直接的赚取这个石油美元啊，它现在比较紧缺的，那么对它维持接下去军事行动当然是有利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它跟西方整体博弈的一个考虑。那么其实俄罗斯啊一直在试图利用经济利益那么来吸引特朗普，从而呢推动制裁体制的这个松动啊。我们知道4年多时间西方构筑了一个对俄罗斯全面制裁的体系，那么这一次呢我想通过这个柴油协议部分的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个制裁体系当中啊至少是撕开了一口子，而且呢把 美国啊，从一个对他的这个制裁者变成了一个能够有共同利益的合作对象。那么我想对于接下去他跟西方的博弈也好，包括在俄乌冲突的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分化美国和欧洲、美国和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取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是这个协议能不能落地我觉得短期内比如说立即供应三十万吨包括11月份供应50万吨，那么这个还是有可能的。那么俄罗斯从自己库存也好，现在现有的产能里面挤出一点来，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要继续的扩大供应包括说要在更长的时间段来供应，我觉得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对炼油厂打击确实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那目前国内紧缺的状况下能挤出多少来，包括说是受损的这些能源的这个设施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修复，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周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柴油供应协议还是基于一个俄乌之间相互停火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看不到一个能源停火的具体的这样一个协议，包括它未来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始终是存在变数的。第三个就是您谈到的这个美国内政的因素，那么现在确实民主党包括一些共和党人也是在反对特朗普这样做。那么中期选举大概率特朗普会丢掉至少众议院，那么如果说再丢掉一个院，参议院丢掉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协议的执行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9: 但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表达不满之后呢，特朗普也是公开说要建议乌克兰换总统，而这样的言论呢遭到欧洲方面的震惊，并且呢欧洲方面表示要力挺乌克兰。来看相关内容。
8: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突然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并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多次错失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当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再次指责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应该举行选举。他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的这些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对泽连斯基最严厉的斥责。11号，泽连斯基就特朗普换乌克兰总统言论回应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前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针对美俄能源合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声称，这会给莫斯科提供更多发动战争的收入。他强调，欧洲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英德等国也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称，伯纳姆和泽连斯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9: 那关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建议乌克兰换总统的说法，有一些媒体也在谈，说这意味着美乌之间关系急转直下，而且会对冲欧洲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那阮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转变对乌的政策？
10: 我觉得特朗普说出了这个话，就是考虑换总统这个话，我觉得是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传递的信息呢，我认为也要给予足够的这个重视。因为在这几年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都尽管他有时候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高兴，但是也没至于说就是要换人这个说法。那实际上呢，一个是他们之间的信任我觉得出现了严重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俄乌之间的这个信任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还有实际上还带来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裂缝。你看这次反应，欧洲是完全无条件的力挺乌克兰，对特朗普是要保持距离，实际上特朗普已经看到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对特朗普来讲，他现在要保持着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大国，而且美国的如今他的对乌的战争其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从政治上他必须要支持乌克兰跟欧洲站在一起，但是就刚才讲到从利益上 从这个柴油，像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它必须要跟这个乌克兰又要拉开距离，认为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了一相当程度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升，而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这所以它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一方面，可能短时间还难以找到一个弥合的方式。
9: 另外就是泽连斯基强调了说，60天停火，全面停火就意味着他可能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总统的选举。那实际上这60天他要的是什么？
10: 我觉得这个一个泽连斯基这样讲，他实际上这个门槛是非常之高的。60天的停火，他明明知道俄罗斯估计

0: 是肯定是大概率是不会答应，因为这是乌克兰提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条件，那俄罗斯他不可能轻易去接受。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其实美国呢派出了他的一些特使团，一直在和这个俄乌之间保持着沟通。你比如九月份的时候，他们去了这特使去了俄罗斯，也去了乌克兰。最近就是在这个月，就是这头两天，他们还在佛罗里达州还在进行一些磋商。就是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实现停火，实际上，我觉得他不会一下走到停火这个地步，他有条件的，他的条件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就是现在他占领的乌东的地区，这个领土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那么这个乌克兰来讲，他是很不可能接受这么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认为说，那么他还有相当的一个不会受你这些条条框框的一些约束，他还会根据有些情况做出决定，特别是有一个对乌克兰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绝对这个反对，所以后边存在很多的这个变数。
1: 那另外呢，欧洲方面表示力挺，同时呢也是在可以说整个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于俄罗斯单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容制裁，1600多项。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这个1600多项呢，规模是比较大的啊。我想呢，也是表达了欧洲啊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决心和政治意志。另外一个呢，应该看到这一次的整个制裁啊，它的针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就是针对俄罗斯制造导弹啊，包括无人机的它的一些上游的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我想它的指向是明确的，也就是要弱化俄罗斯在冬天对乌克兰打击能力，弱化俄罗斯比如说利用无人机啊对欧洲产生这个威慑的啊这样一种能力啊。我想这是欧洲推出这个制裁的这个主要目标。整体上呢，我评估它的影响啊，我认为短期内可能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至少会延长俄罗斯获取重要的零部件的这样一个链条啊，使得俄罗斯未来可能几个月比如说生产导弹无人机等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中长期看，我觉得也不能高估这个制裁的影响啊。首先俄罗斯这4年多的制裁之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平行进口的体系，包括跟伊朗跟朝鲜等等双边合作的体系，那么它能够找到制裁中的漏洞。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1600多项这个实体当中啊，其实有很多那么就是本身就是俄罗斯制造的这个中间商的马甲啊，作为马甲来讲，丢了一件它可以再去制造一件，所以我觉得也不能高估影响。
3: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跟随嘉宾洛仪走进印尼的潜水天堂拉玛图阿岛。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在印度尼西亚有一座不太容易抵达的海岛，前往这里通常需要在印尼境内转机，再经历一段漫长的快艇航程，但很多潜水员愿意奔赴这里，只为潜入水下去邂逅壮观的海浪风暴。这里就是马拉图阿岛，大家也习惯简称它为马拉图。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走进这座印尼的潜水天堂。你好洛仪。
3: 你好俊玲。
7: 洛仪，说到马拉图，如果不是经常潜水的话，大概率可能对马拉图不是那么的熟悉哈。那首先洛仪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马拉图它到底在哪里？
3: 好的，俊玲，我先考考你啊，你知道婆罗洲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吗？
7: 婆罗洲应该不只属于一个国家，我记得婆罗洲岛上有一部分地方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马来西亚的潜水圣地仙本那，应该就是在婆罗洲岛上。
3: 对，婆罗洲呢，它其实是说属于马来西亚，其实只答对了1/3，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岛上面啊，它有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通常是俗称为东马，就是马来西亚的东边这部分，还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做文莱，那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呢，其实是属于印尼的，但是可能说我们中国人、中国游客来说呢，就对马来西亚的这部分更加熟悉一点。那我顺便说一下，刚才俊玲提到的这个仙本那呢，就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边，但是可能只有比较资深的潜水员才知道，其实在婆罗洲属于印尼这边同样也有一个潜水天堂，甚至可以说在潜水的丰富度、海洋生物多样性这种各种级别上面来说，以及珊瑚的健康程度来说，它其实比仙本那和斯巴丹要更好，级别更高，同时也是潜水难度更高，所以是属于是一个进阶潜水员甚至是顶级潜水员去的地方，
7: 是不太适合新手的。
3: 对，其实现在有随着他越来越有名啊，他的视频在网上社交媒体上面流传，其实也有很多新手对这里很感兴趣，但是呢因为他的水流啊、地形啊各种情况，新手去到那里呢可能会觉得非常有挑战性，就并不是一个很适合去考证的地方。那我比较建议是50前到100前经验甚至是更多经验的潜水员去啊。那接下来我可以给大家 大家就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潜水体验，然后大家听下来就会

0: 理解为什么说它这里不是特别的小白友好。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婆罗洲嘛，那婆罗洲是一个特别大的岛啊，但在这个婆罗洲大岛的旁边呢，有四个小岛，分别叫做达拉湾、马拉图、卡卡班和圣加拉奇。这四个小岛呢，就统称为达拉湾群岛，就是以它一个比较大的岛达拉湾命名的。同时呢，达拉湾岛也是距离婆罗洲大岛最近的一个岛。那么，因为它相对的交通方便一点，所以呢，以前呢，达拉湾岛会更有名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它马拉图这边的海狼风暴，成百上千头海狼聚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有名。那现在大家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更加多的以马拉图来简称这一片区域了。
1: 所以，想要去到马拉图，是不是得先飞到印尼，中间还需要转机呢？
0: 哦，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中国潜水员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呢，是先飞到印尼雅加达。那从这里呢，有一班直飞飞往贝劳，也就是距离达拉湾群岛最近的一个机场。
1: 那到了贝劳之后呢？
0: 到
1: 到
0: 了
1: 了。
0: 贝劳之后呢，就再坐快艇，大概是2到3个小时时间的快艇就可以到达这个群岛。距离大岛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马拉图岛，也就是它现在最有名的一个岛。
1: 其实从行程上来说还挺折腾的，那洛伊你觉得值得去吗？
0: 这个地方其实它现在已经算是比以前方便很多了。以前从雅加达到贝劳还没有直飞，还要转机，也就是说从中国出发过去最少要往返6趟飞机加1趟快艇才能去到。那现在已经是少了2趟飞机。就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说值不值得，我的答案是非常值得，因为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我还想去。
1: 还想去。
0: 我们潜水其实它有一个可以说是很矛盾的点，就是说，潜水越好的地方，往往人就越少，也就意味
1: 是。
0: 着它的交通就越折腾。如果它变成了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那变成了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往往它的海洋生态也就会被破坏了。马拉图呢，因为它相对的还是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所以目前来说它的潜水条件还是蛮好的。
1: 我知道在马拉图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潜点，那就是差不多有5层楼高的潮汐水道。这个地方，我相信洛伊肯定去体验了。
0: 啊，对，这个潜点叫做水道，中文名叫水道，英文名叫 channel，都是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通道的意思。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以它的地形为命名的，因为马拉图岛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圆形或者说椭圆形那种小岛，而是一个 U 型的，也就是说它中空，它是一个细长的 U 型，然后中空的，那中间呢就是西湖是淡水湖，但是呢，这个西湖呢跟大海是有连通的，它的通道就是这个 channel，就是这个水道。所以呢，在涨潮的时候，海水会从外面通过这个水道涌到西湖里面。那在退潮的时候呢，水又从西湖涌到大海外面去。那么它这个水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水道很窄。海水这么潮涨潮落，它是不是会水流很强啊？
1: 很急。
0: 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水流这么急呢，它急到什么程度呢？它就像一个冲刷干净的河床上面长长的一个凹槽啊，它基本上是什么珊瑚都不长的，因为没有办法长珊瑚，它水流太强了。那么水流这么强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潜水员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这里呢？因为它这里在它的西湖的出口处，也就是说它的淡水和海水交界的地方聚集了一大群的海狼。那我们潜水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为什么这里有特别丰富的海洋生物呢？其实都是可以从地理上面去找到原因的，因为它水流特别强。那么西湖里面可能有一些营养物质，可能还有一些食物，有鱼啊什么的，被水流带了出来。那么海狼聚集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等着吃饭？
1: 对，
0: 而且呢，海狼这个生物啊，它是游起来，它速度很快，就是它属于一种攻击性很强，而不是对人哈，是在海洋这个生物链里面，它是属于比较顶端猎食者的一种鱼，所以它聚集在这里呢，

0: 它就可以吃到大量的食物，同时呢，它聚集起来呢，也就对于鲨鱼这种比它更高级别的这个猎食者呢，也有很强的防御作用，所以他们就会聚集在这里等开饭。那么我们潜水员既然知道了这个规律呢，我们也可以来到这里去等海狼群的出现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我刚才说它这个水流呢，它是会随着涨潮和退潮变化的。那么你想象一下，假如说我们在退潮的时候去，这个水流从西湖涌到外海去，我们聚集在它的出海口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水流冲到外海去？
1: 对，
0: 那就
1: 是
0: 特
1: 要有
0: 别的
1: 东
0: 危
1: 西
0: 险。
1: 去固定它吗？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会有一个钩子，叫做流钩，去把我们固定在这个石头上面。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光秃秃，不太好固定的。而且我们被冲到外海呢，就是外海大海茫茫，什么都没有。就你要是被冲出去了，你连个抓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可能还会有下降流啊什么，就是外海的洋流会更加的复杂。所以我们绝对绝对是不能够在它退潮的时候去这个地方的，我们只能够在涨潮的时候，海水往里涌的时候，那即使我们被冲进去了，我们也是在这个西湖里面，那我们就在这个湖面伸出水面就好了，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你们每天下潜的时间都不固定，潮汐涨落的时间每天也都是不一样的吗？
0: 对。它潮汐的水位变化呢，还有这个涨潮落潮的时间呢，其实是每天都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当然不会说今天早上8点涨潮，明天变成了12点涨潮，它就是每天会变化一点点。这个也是跟月圆月缺有关系的。所以
1: 对。
0: 呢，我们专业的潜导他其实都会有一个 APP，就是这个潮汐水位还有月圆月缺的一个 APP 来去查每天比如说今天。天涨潮，然后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它的水位能够去到2米，那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水位，甚至去到3米比较高的水位。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水道去潜水就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说明天退潮了，它这个水位特别低，那我们就不适合去，我们就安排去别的更适合的潜点。
1: 那我很好奇啊，像这种潮汐水道啊，就是你真的下水之后，水流的冲击力会很强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算是我去过几乎是水流最强的一个地方，应该不一定是第一，但是可以排在前5。就是我还没有经受过最强的，我听别人说最强的时候是你的潜水面罩都能够给冲掉。
1: 哦。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马拉图不适合新手去，尤其是不适合考证，因为新手一去到这样的地方是会很慌张，然后那里也比较深，就是在我们这个水道口能够下流钩或者说能够用手抓住石头的地方呢，就这个河道的底部呢是25米，然后它还有一点点斜坡往外的，就是如果你再往外一点呢，可以去到30米。那在这样的深度的话，如果潜水员比较紧张的话，这个空气是会很快消耗完的。它的深度啊，它的地形啊，它的水流啊，各种都会让新手潜水员特别的紧张。而且我刚才还没有说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是怎么潜下去的呢？我们并不是常规的潜水就是说我们在船上跳到水面。我们跳下去之前呢，我们的浮力补偿背心，就我们简称 BCD 的这个装备呢，是充满气的，它就有点类似救生衣的那种作用，就是说我们充满气之后，我们跳到水里面，我们是整个人是浮在水面的，我们不会沉下去。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哎，我们的装备是不是都齐全啦？是不是大家都 OK 啦？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然后大家一起把气给放掉，然后就沉下去。但是在水道这个地方，我们是不能这么操作。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大概是5米到10几米的地方呢，它有上升流。上升流就是说你潜下去，它能够把你冲上来，那你就不能够按照你原来计划去到25、30米的那个地方去那个口子去把流钩钩在石头上面去等海狼过来。所以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特殊的下潜方式，叫做腹浮力，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下水之前跳下船之前，需要把我们的浮力补偿背心里面的气全部都放掉，甚至还要拿嘴再吸一下，确保里面是完全没有空气残留了。然后我们跳下水的瞬间，因为我们有 配重，然后气瓶本身也有重量，所以我们瞬间就会沉下去。那这样用一个重力去抵抗它的这个上升流，所以我们会比较快的就在。可能在30秒里面到达大概是25米的地方，那我们下潜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峭壁。我们下去之后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峭壁，慢慢的游过去，或者说用手抓住这个峭壁去移动到它的出海口的地方，这个河道的底部，然后再用油钩去勾住。因为我们在峭壁上面呢，我们是不太方便去看海浪，就我们得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景台去看。那么这个短短的30秒下潜爬过去的时间大概是一两分钟，这个很短的时间，但是它全部对于新手来说都是属于比较高难度的操作。那有很多的新手因为他的耳朵还没有熟悉这么快速的一个水流压力的变化，他可能会耳朵疼，他会下不去。有一些新手呢，他可能就是紧张啊什么，然后他可能也下不去。很多人就在这里是被拦住了。但是对于这个经验很丰富的潜水员来说，会觉得好爽啊，就是这么一下子就潜下去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看大戏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有一次呢，就是。当时因为我是换了一个新的浮力补偿背心啊，所以我当时这个负浮力下去也是下得比较慢，那下得慢，然后后来就去到跟大家离得稍微有点远，然后我下潜之后我也是抓到了一个峭壁，但是我视野里面已经看不到其他人了，同时呢也感受得到这个水流冲过来非常的急，所以我当时就已经在那里纠结说我是要顶着水流爬过去呢，还是说我就在这里放弃了，我就自己升水了。这样，为什么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爬呢？因为那个水流是强到你根本没有办法游动的，所以只能够说抓住峭壁上面这些石头，一点点爬过去。但是这些石头呢，可能还隐藏了一些会蜇人的珊瑚啊，或者是其他危险的海洋生物啊，所以其实是比较难的。那好在。没多久呢，那个潜导就发现了，他就过来把我拉过去。所以呢，就是说，哪怕我当时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潜水员了，但是也第一次去水道，对于我来说也不算是非常轻松的一次潜水。
1: 听着就有点惊险。
0: 但是呢，潜导发现了我，然后他在把我拉过去的过程中呢，我突然就看到前方有一团黑影过来。就是你知道吗？就开始看的并不是一群鱼冲过来，而是一团黑影。然后等它游近了，发现居然是一群巨大的海浪。就这个海浪，每一条都很大，每一条大概是会超过我的胳膊那么长，就对，差不多有我胳膊那么长，就是超过1米。然后这个海浪它的身上是银白色的，也就它会反光的。然后你就想象一下，突然这个银白色的鱼每一条都很大很帅的样子，游到你面前来，就像一堵银白色的墙那样在我面前经过。那我当时真的是激动得不得了，
1: 是你第一次见到哈。
0: 我其实我在斯巴丹见过海狼，但是呢，斯巴丹的海狼没有那么大群，而且他们当时是，长条形的，就没有这样聚集成墙，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壮观，而且离我特别近。但是呢，他们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因为当时不是水流很急嘛，然后我还要手扒住石头，所以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把我的摄像机、运动相机拿出来，他们已经过去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着急，但是呢，我就看到前面那个潜导，就是他是马来图岛上经验最丰富的潜导，他已经在这里潜了有20几年了。然后我就看到他不慌不忙的就拿着这个钉钉棒，就这个钉钉棒呢，它是一个银色的不锈钢的一个棍子。因为它敲气瓶的时候，它会发出叮叮的声音，所以我们潜水员把它叫叮叮棒。那他就拿着这个棒，叮叮棒，在那水里面晃啊晃啊，就有点像魔术师在那里施法一样。然后我就在想他在干嘛了？哎，居然过了没一会儿，这群海狼又回来了。
1: 哦，又回来了。
0: 对，就是好像这个潜导会召唤海狼一样，真的很神奇。那后来呢？就当然我们在水里面没有办法交流，但是后来我上了水之后问他，才知道原来呢，就是 叮叮棒它在摇晃的时候，它也会反射太阳光，就是也会发出一些光线。那么呢，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鱼呢，它在水里面都是这种银白色的，所以呢，在海狼在比较远的距离看来呢，本身海狼的视力也不是很好，它们其实更加多的是靠嗅觉啊，或者说生物电啊一些感应去找猎物的。总之呢，就是这种叮叮棒的反光呢，在他们眼里看来有点像是猎物，所以他们又过来了。所以说，我们跟着这个经验丰富的潜导呢，是会有很多的好处的。一方面是安全上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特别熟悉这些海洋生物的习性。那么我们从这里过去之后呢，我们才真正来到了这个水道的这出口。其实呢，就是海狼它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只是说它在这个水道口聚集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以前呢，往往也会稍微的进到这个水道。到口里面去，但是现在随着马老鼠越来越有名啊，潜水员越来越多，那有很多的潜水员呢都不满足于说我光是看这个海狼，或者说我光是录视频，他们还特别的想跟海狼拍同框，也就是说自己身处于这个海狼群包围中的视频。那甚至呢，当地有一些度假村呢，会直接的把船开到这个海狼群的上方去，所谓的空投潜水员，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从峭壁上面负浮力下去扒着石头过去，而是说直接找到了这个海狼群的漩涡，就是它有点像风暴那样，找到这个风暴眼的中心，直接的让潜水员跳下去。那么潜水员一下去之后，就直接处于这个风暴眼的包围，海狼群的包围中。他拍这个视频就会特别的漂亮，特别的震撼。但是呢，他这么下去，同时也会很快的把海狼群给冲跑。
1: 冲散了。
0: 对，那么这种行为多了之后呢，海狼群可能就会越来越少，或者就会说离这个水道越来越远。同时，对于潜水员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说，一旦你离开了这个水道的出口，这里你在大海茫茫里面，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抓的地方，那对于经验比较少的潜水员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潜水员下不去，或者说出现一些险状。那么我个人来说是比较不赞同这种直接去冲海狼去破坏他们的队形的这种行为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才我们和洛伊聊到，在马拉图非常著名的这个潮汐水道里，可以看到壮观的海狼群。那除了这个海狼之外，在水道里面还可以看到哪些鱼类呢？
0: 可以的，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水道只有海狼，那要是看不到海狼，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连珊瑚都没有。但是呢，其实我在这里有很多次的都看到很大群的杰克鱼。那这个杰克鱼它的体型呢就没有海狼那么大，它也不是顶级猎食者，但是它的数量也非常多，而且呢它看到杰克鱼群的几率非常高。然后我有一次呢在水道的另一侧看到了它，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扒着石头过去，然后呢我发现这里的水流非常的急，就是急到我必须扒着石头躲在这个地形的有遮挡的石头下面。那我就想着行，我人躲在下面，然后我把这个运动相机伸出去一点点去拍这个杰克鱼群行不行？结果我发现一伸出去，我根本就抓不住这个相机，所以呢，我只能躲在这个石头下面看。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地形呢，其实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庇护的，但是呢，如果说潜水员不熟悉这个地形，就不听潜导的指挥，到处乱跑的话，其实是可能你刚刚移动一米，就会发现这个水流的方向、力度都完全不一样了。
1: 也就是说，在这条水道里能见到的鱼类种类啊，其实也挺丰富的，是吗？
0: 不光是海狼群，还有杰克鱼群，其实还有很大机会看到鲨鱼。不同品种的鲨鱼，像体型比较大的喙角鲨，甚至有时候会看到锤头鲨，就是更加顶级的鲨鱼经过。然后也有很幸运的潜水员看到过鲸鲨，还有福分，因为它是一个洋流交汇的地方，它水流特别的丰富，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各种的顶级猎食者，包括是吞拿鱼也有可能出现，但是这种概率呢都没有海狼
1: 高，
0: 群和杰克群那么高，所以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值得去很多次的，因为你每次就像开盲盒一样，你拿到的剧本都是不一样的。
1: 那还挺有意思。也就是说，每一次下潜邂逅到的海洋生物都可能不一样。
0: 对，也有可能什么都看不见。
1: 这就是潜水的奇妙之处啊，就是惊喜和落空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们今天关于马拉图的故事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跟着洛伊去探索更多精彩的水下世界。好，感谢洛伊，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李强指出，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开发更多新场景、新赛道，让广交会数字含量更高，打造绿色广交会，推出更多绿色产品和展区，促进绿色贸易，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打造人文广交会，突出展会人文因素，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从月度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隔岭水。
1: 钱塘江畔的一座书房里，一场以亡国为诗词为主题的品读会正在进行。
0: 这写的就是我们钱塘江边的风景，听出祖父当年的乡愁、乡思、乡情。
1: 100多年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在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以他的字静安命名的书房，成为当地标志性的文化场所。

0: 在静安书房聆听了一场诗词分享会，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诗词的喜爱。在这里有很多书屋都像这座书房一样，以王国维先生的字静安来命名。一百多年来，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到今天古城人的一脉书香，我们看到这份向学之风未曾间断地延续了下来。
1: 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因西汉在此设置司盐之官而得名。2000多年来，盐官因盐而生，因水而兴，更以官朝圣地闻名于世。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吸引无数游客文人逐潮而行，踏浪而歌。古往今来，人们惊叹于天下第一潮排山倒海的气势，也在弄潮而向涛头立的观潮诗中领略盐官古城的文化气度和精神风范。在盐官，安化王氏是一个世居于此的大家族。第32代后人王学海对家族历史颇有研究。
2: 这是我们王氏的族谱，可以来看。
1: 在清代光绪年间修订的族谱中，从精忠报国的大义到阖家睦邻的小节，家训族规多达数十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笃志和专精的内容。
2: 王氏的发祖训，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学者发起笃志，鲁修太公，家贫好学，常三日绝粮。
3: 绝粮，
2: 对，粮食没有了，三天不吃饭，而执剑不战，
3: 就算不吃
2: 饭，意义是发起专精。他举了个例子，王羲之、王献之他们父子善书微古今之怪，就是说他们是专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都忘记掉，就是专门练书法，
0: 要有一种心智上的确认和坚信，是吧？
2: 对对，在读字这个前提之下，你有了志气，但是你还要有专精，做人也好，处事也好，比较谨慎的，严谨的，钻研的，不倦的，这种学习的，自己是这么做了，然后你也会影响你的后代。
1: 笃志，意思是要有坚定的志向和决心。专精则要求后人为实现志向潜心钻研，坚持不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是王家先祖从自身阅历和经验中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安化王氏出自名门望族山东琅琊王氏。北宋末年，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王家子弟王炳坚守孤城长达9个多月，最后殉城而亡。南宋朝廷追封他为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承袭封号，次弟盐官城北成为安化王氏的始祖。一次，宋高宗召见王沆，问他治国之道。王沆回答：民是国之本，只有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国家才能巩固。抱着这样的志向，王沆为盐官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筑海棠。
2: 王沆他就是说，受封以后他不是有钱财了吗？我这个钱财怎么为地方的百姓做一些善事好事？第一个他就是叫增筑海棠，沿路的几十里路的海棠，他用自己皇帝封给他的财物捐献出来，就是增加和修筑海棠。
1: 今天的人们总会为钱塘江大潮的壮观场面而惊叹，但是在过去，大潮巨大的冲击力会冲毁堤坝，让盐场、良田和村庄遭受灭顶之灾。
2: 因为它每天有潮，大潮来的时候叫决堤，决堤了以后，整个的庄稼、房屋都要给冲垮，所以海会是非常严重的。
1: 那时，王沆把受封赏的财物全部用来增筑海棠，他时常漫步于江岸，看着潮水一次次猛烈地冲击堤坝，心中忧虑不已。思考再三，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盐官向北开凿2条河道，以分流潮水，减轻对堤坝的冲击。但在当时，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专门的经费，难以为继。王沆决定自筹经费，他捐出每个月的俸禄，召集百姓一起开凿河道。然而，由于地处沿海，土质疏松，挖好的河道屡屡塌陷，不得不反复的开凿、疏浚和修补。在众人眼中，这项工程似乎遥遥无期。 但王沆坚持了下来。
0: 他坚持了多少年？
2: 他应该坚持了大概有20多年时间吧，时刻和老百姓在一起。所以这两条河修筑成以后，老百姓就把它称为叫木金港。木金就是王沆的字，叫木金。
1: 20多年间，王沆日复一日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在河岛中单石筑堤，从青丝年少一直干到白发苍苍。最终修成的河道让钱塘江的潮水得以向北疏通至嘉兴南湖。800多年过去，木京港已经在海宁方言中演变为麻京港。直到今天，这条水路依然是当地重要的排涝通道。
2: 他受安化靖王的时候，使他有了那种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一种决心。他认为，我自己作为到江南来的安化靖王的第一代，我就是要以身作为一个榜样。
1: 身为王家扎根盐官的第一代人，王沆认为只有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家风，才能为家族兴旺打下基石。历史上安化王室36人进士种地，200多人入朝为官，笃志专精也被写入王家族谱，成为后人遵循的人生信条。
0: 盐官古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潮乡，每当潮水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的层层巨浪，不仅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代表了当地的人文精神。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时常漫步堤岸，来看钱塘潮的波澜壮阔与变幻无穷。奔涌不息的潮水，正如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求新。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是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1: 作为宋安化郡王第33代后人，王国维在钱塘江畔的一座民居里度过了从童年到青年的10多年时光。如今这里已作为王国维故居向游客开放，王国维的孙女王领之时常回来看看。
3: 就是我老家了。
1: 故居的厅堂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匾，鱼炉二字正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为这座宅院取的名字。
4: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3: 鱼炉，那就是既体现了他那种性情，也表达了他一种志向。一方面在治学，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教他的儿子。这时候我祖父静安先生10岁左右，正是学习的启蒙阶段。
1: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书画造诣深厚，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他把自家宅院称为炉，意思是即便身处简陋的房舍也能乐在其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贺子自娱，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一天，父亲要求王国维练习书法，却发现他心不在焉，自己潦草。父亲十分恼火，把儿子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3: 那天他写道，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鲁莽。既此小事，亦有魔尽然。极致精光，若比何难焉？写字虽然是个很小的事情，也不能急躁，不能鲁莽。就像铁杵磨成针那样的去练字，才能练好呢。曾祖父在教训我的祖父，不能有一丝懈怠，铁杵磨成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学问。
1: 尽管王家老宅叫鱼炉，听起来让人觉得这里的生活一定是安逸闲适的，但这块牌匾背后却是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在父亲的教导下，王国维养成了勤奋认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21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从上海到日本，从南通到北京，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立志高远，犹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是坚持不懈。恰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收获成功，正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理念与王氏家风中的笃志专精一脉相承。王国维文史哲兼通，四十多岁时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始终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上。相传王国维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三盏油灯，一盏读古籍，一盏写文章，一盏校勘文字。学生回忆，他每日伏案至深夜，三盏灯依次点亮，最后油尽灯灭才休息。有人劝他保重身体。

0: 题，他却笑说，灯火有尽而学问无涯，岂敢怠慢。以铁杵磨成针的态度做每件事，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一封封家书里对儿女的叮咛。
1: 献给他儿子的有一句话哈，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
2: 也在强调坚持和有恒心这件事情啊。
1: 他这里边还有叮嘱呢，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他说的就是那坚持努力必有好的结果。
3: 这种教导呢，这种家训吧，影响了我祖父那代人，我祖父又把他呢又传给了我的父辈那代人。这个就是代代相传。
0: 择一事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能坚持多久。王氏一族就像一路向东的钱塘江水，平日里默默奔流，积蓄力量，在大潮之日以惊天动地之势展现给世人磅礴之姿。这一天，王国维的曾孙王亮来到鱼庐，他带来一本王国维的词集《人间词甲乙稿》，以传统雕版工艺复刻，准备陈列在故居里。
4: 这个是我参与制作的，做了文本的审定，从他那个文本的选择更接近他早期的稿本，尽量忠实的呈现他的文本。
5: 哎，王老师好。
4: 您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书放进陈列柜。
0: 王亮在复旦大学从事文献研究，承袭祖上衣钵对他来说是荣耀，更是责任。20世纪90年代，王国维相关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作为后人，王亮觉得这项研究对于家族文化的延续有重要的意义，自己责无旁贷。从那时起，王亮就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曾祖父的手稿。刚开始，他认为这只是一项基础性研究，难度并不大。一次，王亮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曾祖父著作《传书堂藏书志》的原稿，于是腾出一周时间赶往北京抄录。
4: 那时候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为抄书的时候这个高度兴奋。因为他真正提供阅览的有效时间每天就几个小时嘛，如果当中的荒废掉了，那么一天能抄录的东西很少。按照我当时那个节奏，我觉得我2-3-5年才能完成。
0: 王亮紧张地抄录了一周，等回家后他才发现有不少的讹误和缺漏。然而由于工作繁忙，等他再次到北京比对原文时已经是半年以后。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完成，王亮心里也没了底，即使停下也不会有人苛责，这样的念头偶尔在他心里闪过。
4: 这是一个小众的事情吧，就是你在做，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关注，你放下了什么也不做，人家也其实也想不到来批评。有时候会想到，如果是我的那个曾祖他经历的话，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学术他肯定要有个初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个人是很好的一种训练，就是说我当然不一定把它做得完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达成工作目标。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王亮像曾祖一样静下心来，不求速成，只要专注。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30多年过去，王亮已经撰写了数十篇论文。透过文字，王亮仿佛也与先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隔着时空的对话。
2: 王国维先生他非常珍贵的品质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4: 有时候想到虽然达不到他那样的这个境界或者呢，但是心向往之，如果心目中有他这样一个榜样，那么多多少少我觉得做事做人都会做得更好一点。
0: 如今鱼炉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钱塘江畔，成为盐官的文化地标，一脉相承的家风也随着潮起潮落深植在这片大地。今天的盐官古城生活着数千名安化王室后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
5: 这站子又紧了，
0: 王继康老人已经年过七旬，前段时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刚出院没几天，儿孙的骨件修复工作遇到问题，他顾不上休息，帮着出谋划策。年轻时的王继康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木匠师傅。20世纪80年代，海宁组建了第一支维修施工队，王继康就加入其中。他接到的第一个古建修复任务是维修战鳌塔。古塔建于明代，历经数百年沧桑，绝大多数梁柱已经被白蚁啃噬残缺，外立面也损毁严重。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拆掉重建是最快捷的办法。
6: 那个时候他们说要把它拆掉了重新建嘛，好了，我说你建不起来的，把它拆了不是它的根了，这是历史，最主要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延长一年就好一年，这个是就是历史慢慢垂下去嘛。
0: 建修复，王继康虽是半路出家，但他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决定先放下木锯，布满老茧的双手捧起厚重的书本翻阅起资料。他请教文物专家，从建筑用料到瓦片图案再到木梯复制，每一个细节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
6: 在这中间一直一代一代做下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建筑的一种历史经验嘛。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都不一样的做法。一块大石头当初建的时候又没有机械设备，怎么拿过来的，怎么把它加工成的，这个就是历史，这个就是稀奇了。
0: 王继康每天爬上爬下，在脚手架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但他乐在其中。一年半以后，施工队圆满完成了这座古塔的修复任务。当把古塔交付给文保单位的那一刻，王继康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6: 要对得起祖先造的这个房子，收旧你不能把它换掉，就是把它还原嘛，哪有好偷来一次你就偷了一辈子，就是要坚持。现在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古代的建筑咋样的，这是也是一种文化。
0: 从那时起，王继康每次接到古建修复任务都先查文献找资料，确保修复工作的准确性。数十年间，从王国维故居鱼炉到山东的蓬莱阁、杭州的灵隐寺，一栋栋饱经沧桑的建筑在他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那个充满热情的年轻木匠已经成长为古建筑修复专家。
6: 在这里呢，在底具的这个之前名字新的这两个洞有没有换过。
0: 不久前古建维修队接到一项任务，海神庙里的横梁损坏严重，急需修复。 大家认为工程并不复杂，拆掉屋脊更换横梁半天就能完成，却没想到这个方案让王继康大为生气。
7: 就是我把屋脊拆掉，把这个瓦片揭掉，就打开天窗了嘛。现在不是有那个起重设备了嘛？我叫一零。

0: 把它拎上去，要换的把它放下去，这很简单的。但是王老师那天来，你可以一看他脸色，他生气了，他说这个机又没坏掉了，这为什么要把这个机拆掉呢？
1: 原有的构件一个都不能动，意味着只能在六厘米宽的空隙间更换直径十几厘米的大梁，难度很大。拆机工期只要半天，不拆就是整整五天。王继康的选择让古建队懂得，一块一脉衡量出的是对古建的珍视，更是对内心原则的坚守。
0: 宁可慢，宁可效率差一点，就是为了保住那个急嘛。最关键就是文物这两个字，如果你足够重视的话，你肯定是不会去粗制滥造，肯定要慢慢来的。
1: 如今一栋栋修旧如旧的古建筑已经成为钱塘江畔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它们见证着古城悠远的历史，讲述着一个个家族的悲欢故事，也在斑驳的梁柱间门楣上镌刻下代代铭记的家风。
2: 钱塘江畔千年来安化王室笃志专精的家风已经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从先辈专心治学心无旁骛，到现在人们在各行各业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一缕家风就如澎湃奔流的钱塘潮水，不断地激励着后人探索新知，为这片土地注入独特的人文内涵。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

0: 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甫并非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他写的那些欣赏自然的诗句，只反映着杜甫草堂生活的一方面。我们读着这些诗句，好像听田园交响乐，有时到了极细微极轻盈的段落，细微到嫩蕊商量细细开，轻盈到自在娇莺恰恰啼。然而另一方面，忽然转折过来，便有暴风雨的发作，田园立即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使他联系到现实的生活。那棵高大的染树，统统青盖，据说已经生长了200年。杜甫曾经在他旁边规定了草堂的地位，在他的近根处开辟了一片药圃。不料一天狂风呼至，江帆驶走，他的枝干还与雷雨力争，但是根断了，被风雨拔起，像死了的龙虎一般倒在荆棘中，使草堂前的景色失去了它最重要的部分。还有一次在8月，秋风怒号，把草堂顶上3重的茅草都给卷走，茅草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黄昏时分，墨云又聚集起来，雨不住地下了一夜，屋里漏的没有一块干土。他在无眠的长夜中唱出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由于自己的灾难想到流离失所的人们，他在歌里这样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竟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这里正如他在凤凰台诗中所说的，要用自己的心血来孕育中兴的征兆一般，为了天下的寒士免于饥寒，他宁愿牺牲自己。除却惊天动地的暴风雨以外，这田园里也存在着一些病苦忧郁的事物，使人想到人民的病苦而忧郁的生活。杜甫由于病局，想到天宝年间给杨贵妃输送鲜荔枝的情形：一夕南海始，奔腾献荔枝，白马死山谷，到今其旧悲。由于被刀斧砍伐的苦衷，想到人民被官家剥削的一物不移，又同苦衷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还有病柏和枯染，本来都是正直而健壮的树木，一旦病

老，便饱受齿枭和虫蚁的摧残。这些生物界中的病象，都是杜甫联想到社会的病象。这片杜甫最初从荒芜中开辟出来的一亩大小的土地，依靠杜甫亲身的劳动，渐渐向四方扩展。茅亭旁有向外眺望的水槛，堂屋前栽种四棵心爱的小松，堂内设置了乌皮鸡。两年功夫，在清澈的溪旁建筑起疏疏落落的亭台，虽然简朴，却也略具规模。他看着眼前的天地疏朗，就是有病的身体也感到轻快，并且郊游稀少，自己觉得性命也是多余的了。这时他写了许多诗，述说他闲散的生活，例如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自过，对酒满壶贫。又如失学从而懒，长贫任复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但我们不要尽从这些诗句里去勾画他草堂生活的轮廓。他耕耘南亩，种树培药，必须具有一个农夫所应有的勤劳。尤其对于一丛丛的恶树，他常常手持小斧到林中去砍伐。还有寒毒的寻草，叶子刺人有如风蛰，他看他像是眼中的芒刺。他在百草凋枯前就背着锄头，率领小孩子们到处寻索，要把它连根除掉，因为一经严霜，会叶便与寻草同枯，没有法子分辨美恶了。他这样披荆斩棘，兢兢业业，最后才感到自自翻篱旷，更觉松竹幽，山移不可却，极恶信如仇。杜甫在他的耕作中深深地体验到腐旧的势力应如何铲除，新生的力量应如何培养。后来在764年的春天，他从阆州再回成都，想到不成材的竹子滋生太快，小松树又长得太慢，写过这样的警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不止对于眼前的恶木毒草尽力删除，他对于传说中的神怪也痛下攻击。成都市桥旁有石溪五头，传说是镇压江水的神物，蜀人以此仅夸，说千年以来江水泛滥，从来不曾到过城西南角的张仪楼。但是在761年秋雨成灾，灌口一带就被江水淹没了许多户。杜甫说，修筑堤防才能制止水灾，这是人民的力量，鬼怪何得参人谋。西门外又有两座高大的石笋，南北对立，传说是海眼，稍一搬动便会洪涛泛滥，他们挺立街旁受人膜拜，而人民仍不免于天灾人祸。所以杜甫对于这两座石笋和五头石溪，都希望能有一个大力的壮士把他们提起来抛至天外，不要让他们长久地在这里蒙蔽人民，像是佞臣们蒙蔽皇帝一般。同时，他对于眼下的文艺批评也不保持静默了。这时全部的唐诗仿佛进入了一个暂时休息的状态。岑参已经结束了他的开辟新境界的边塞诗。楚光熙死于759年，王维死于761年，李白死于762年，下一代的孟郊尚在童年，韩愈、白居易还没有降生，元杰默默地在760年把孟云卿等7个诗人的诗搜集了24首。

0: 编纂了一部《夹中集》，倡导关怀人生的质朴的事，摒弃那些居陷生病、崇尚形式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与私事的歌曲。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他们的理论虽然恰中时病，但他们的诗才有限，创作的成绩很平常，不曾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这时没有休息的便是杜甫，此后他还继续了十年的丰富的创作生活。可是他的诗也不曾被当时所谓的诗人们所接受。那时流传下来的诗选集，如《中兴坚气集》《和乐英灵集》里边就没有选过一首杜甫的诗。他们不但不承认他的特殊成就，反而常常制造出许多谣言来诽谤他。就是后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作者也不加审查，把一些恶意的谣言写在杜甫的本传里，使后人对于杜甫发生了许多误解。那些拘泥形式的评论家们不但攻击杜甫，对李白也不放松，所以杜甫在《不见》一诗中说李白：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说得最清楚的是后来韩愈写的《条章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鱼，哪用顾棒伤。匹夫汉大树，可笑不自量。由此可见，李白、杜甫不止在生前，就是死后也不断地受人毁谤。杜甫针对着他受的毁谤，写成了《戏为六绝句》。这六首绝句表面上是替初唐四杰辩护，实际上是对当时文艺界里的批评。例如第二首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笑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说，这四个诗人在当时是革新的作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便任意笑他们。又如第四首：才力英男跨树功，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蓝条上，未撤鲸鱼碧海中。这是说，论才力，你们并不能超过四杰。现在还有谁是特殊的诗人呢？你们小巧的诗句，不过像蓝条上飞翔着的翡翠鸟，并没有撤鲸鱼于碧海那样大的气魄。蓝条翡翠，指的是元杰在夹中集序里攻击的那些喘言生病、寻章摘句的人们。至于大海惊涛、气象万千，则只有李白、杜甫才能有表达的能力。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不止在政治上，就是在文艺界里也是处在被人误解、被人否认的地位。他对于他的故乡和流落在他乡的弟妹还是念念不忘。他从刚到成都的那一天起就这样说：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在他起始经营草堂时，他也不曾放弃过顺江东下的念头。但是东京没有收复，乡官充满胡旗，弟妹的消息

系长期隔绝，他敞望云山以外的长安、洛阳，在风色萧萧的夜晚，只空空地感到万里正含情。想到这里，草堂四围的幽花小鸟再也维系不住他的心情，他的悲感又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平野里奔腾起来，发出悲壮的声音。洛城一别三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涧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异地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尽成圣，司徒即位破幽燕。同时，他请名画家韦燕在他的草堂东壁上画出两匹雄赳赳的骏马，好像他心情的写照。一匹河草一匹丝，坐看千里当双蹄，实为安得真至此，与人同生亦同死。论时代，杜甫离开了开元天宝的盛世；论地域，他离开了洛阳和长安。所以草堂的四邻没有亲戚，没有旧友，和杜甫一起来往的都是一些落魄的文人和不知名的田夫野老。北林是一个退职的县令，爱酒能诗，常常踏着蓬蒿来访。南林有诸山人，曾经留杜甫在他的水亭中饮酌，还有卖文为生的扈思荣也是他的酒伴。在春天，黄四娘家的万花盛开，把树枝都压得低低垂下。此外，野人赠送樱桃，邻家的美酒小孩子在夜里也能赊来。到了寒食节，大家聚在一起，便是这样的。田赋要接去，邻家问不为，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这都是杜甫的新朋友，他们真实质朴，彼此没有闲猜，给思乡异地奋起多病的杜甫不少的安慰。然而他为了生计，也不能不和另外一些友人周旋。他的家庭虽然没有在潞州和铜鼓市那样的饥寒交迫，但是孩子们还是面色苍白，有时甚至饿得愤怒起来，向父亲要饭吃，父亲没法应付。他初到成都时，仰仗一个故人分赠的禄米，一旦这后路的故人书信断了，他一家人便不免于饥饿。他给唐兴县令王乾做唐兴县客管记，随即一再寄诗给他，希望王乾给他一周记。是欲魏某骑马到草堂给他送来买药的代价，他也得作诗酬答。这都足以说明，草堂周围的农产物还不能养活杜甫的一家人，杜甫仍然要强将笑语共主人，悲见生涯百忧急。这时海内多难，武臣都做了高官，各处的小军阀割据地方，日趋跋扈。成都的武人也是这样，他们声势赫赫出入锦城，有的宾朋满座任侠使气，有的暴力专横无恶不为。杜甫和这些人也不得不勉强周旋。公元761年4月，梓州刺史段子章赶走绵州的东川节度使李焕，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成都尹崔光远在5月率西川牙将花敬定攻克绵州，斩段子章。花敬定自己觉得

杀段子章有功，在东川任意抢掠，妇女又带着金银着穿的，他们的兵士们就把他们的手腕割下，夺取着穿，乱杀数千人。他每逢宴会，常常不遵守当时的制度，用朝廷的礼乐。一个这样残暴而专横的武人，使杜甫写出了两首名诗，细作《花卿歌》与《赠花卿》，尤其是《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绝句有人解释为雨寒讽意，说花敬定私人宴会不该用代表国家的礼乐，也可以理解为对花敬定的颂扬。但无论如何，我们读起来总觉得诗和人是很不相称的。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杜甫传》草堂，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李强指出，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开发更多新场景、新赛道，让广交会数字含量更高，打造绿色广交会，推出更多绿色产品和展区，促进绿色贸易，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打造人文广交会，突出展会人文因素，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从月度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记者从中国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渔业合作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增加蓝色经济产值的重要支柱产业。作为全球渔业大国，中国在水产养殖、病害防控、饲料加工等领域积累了成熟适用的技术体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牵头实施了广东省首个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与马来西亚共建三方合作机制，推动对虾循环水养殖技术在热带环境落地转化。该技术已入选一带一路科技减贫先进试用技术。中国成熟的渔业技术如何通过官方合作惠及东盟伙伴， 这些技术能否真正适应当地的热带养殖环境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采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张家松，请他来给我们讲述中国和东盟渔业合作的故事。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说到海洋渔业，您可能想到的是渔船和码头，但在中国和东盟之间，这片海还连着另一种合作，不是捕捞，而是养殖技术的分享。这些年从广东到海南再到马来西亚，不少科研人员把实验室里的成果一点点搬到了热带的水池边。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张家松，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张老师好，那我们知道呢，咱们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和东盟国家进行了很多这个海洋渔业方面的合作，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呢？
2: 实际上我们南海所啊，在成立之初，我们呢就因为有地理上的优势嘛，我们在那个南海，南海地区，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和那个一些国家呀就有这个联系。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那么我们这个联系呢更加的这个紧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合作来往历史是非常这个悠久的。
1: 那经过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2: 这么多年以来啊，实际上我们应该说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这个力度的这个加大，所以我们和国外的这个合作呢也是从刚开始的这个单项的技术输出到现在的多项这个合作的这个加深。比如像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解决这个四大家鱼这个繁殖的这个国家，所以说呢在那个60-7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技术这个教授。那么近年来呢，那么我们就是逐渐扩展到从这个养殖技术到这个种苗的这个繁育，包括种质的这种交流，再往后呢还有这个装备的这个输出，还有这个加工技术的这个输出，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是处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么相互合作。
1: 我们知道就是咱们所还参加了这个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那在这个项目过程中我们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合作呢？
2: 这个呢就要感谢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外交部这个启动了这个项目。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合作呢是基于我们南海所以往和国外合作的基础上啊，更加的这个按照全产业链开发的角度来设计的这个合作项目。比如我们在这里面涉及了中国东盟海洋生物这个种质资源的这个构建，资源库的构建，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外这个引进这个中国的这个好的这个资源，那么我们也从那个东盟的这个周边国家呢引进我们认为具有经济价值相对比较高的，还有这个保护这个强度比较好的这个活体资源，这是第一个。第二嘛，有了资源，有了活体资源库的构建，那么来讲呢，我们对这些

0: 进的这个生物开展了这个优质种苗的这个繁育关键技术这个攻关。那么呢，也呢把这些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交给这个对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了优质的种苗，那么我们呢就配套呢相应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推广和这个示范，根据对方的这个养殖这个实际情况，那么从池塘到那个陆基工厂化，还有呢这个深海的这个抗风浪网箱的这些技术，整个的是这个交流。第四个呢，就是说是在养殖过程中间，我们必然会涉及到这个饲料的这个就是研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病害的防控，我们这个呢都相互的在合作。最后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水产品啊进行那个精深的加工，以此呢来提高我们水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因为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呀，水产品出口是他们这些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项外汇的这个来源，所以说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对于促进他们创汇带动这个农民就业都有很好的帮助，说我们是围绕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来那个构建的，最后呢，为了使这个研究的这个资料信息呢能够广泛的这个共享，我们呢还搞了一个这个信息数据平台，把我们这个研究内容都融合了这个信息平台里面，这样呢使得这个相互的这个查阅、学习、借鉴呢又更加便利。
1: 那您刚才其中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从东南亚，也引进了很多优质的种苗哈，这些主要包括什么呢？有我们老百姓吃过的吗？
0: 不仅仅有吃的，也有这个药用的，还有这个观赏的，比如像牡蛎，饮用牡蛎提高了我们的抗高温的能力，这个呢是这个是直接食用的。那么呢，我们呢还引进了东南亚的这个海马，海马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药用的这个生物是吧？第三个呢，比如像我们还引进了这个珍珠贝。丰富了咱们珍珠贝的这个，咱们中国的珍珠贝的这个资源。我们南海所还有这个斑节对虾的罗氏朝虾，还有一些海水鱼的这些种质的交流。
1: 就是我们从他们那儿引进的，主要是这些优质的种质资源，是吧？那我们输出的主要是技术，是吗？
0: 包括我们也有苗种，比如像那个石斑鱼，在东南亚是这个非常高档的一个海水鱼。在繁殖，尤其是跨品种的这个杂交方面啊，他们这个技术相对来讲呢，这个还没有。那我们呢，就把我们这个如何繁育这个石斑鱼的技术，仅在当地举办了培训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已经育好的这个石斑鱼苗，通过这个活水运输，再赠送了给了他们。也丰富了他们的这个高档水产品的养殖品种。
1: 我们还知道啊，23年这个南海所和马来西亚登加楼大学热带水产养殖和渔业研究所这些机构签署了三方合作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合作主要涉及哪些领域？现在有什么样的进展吗？
0: 实际上这个合作的范围是和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合作内容是紧密相关的，也是这个从种质的这个交流。引进交流，第二个呢，养殖技术的这个合作，包括这个再往后就是饲料、病房，还有我们的水产品加工。应该说，我们这个合作呢，一直是在推进中。
1: 那我们知道咱们南海所的这个对虾设施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呢，也是非常有权威的哈，入选了第二批"一带一路"科技减贫先进试用技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和传统的养殖模式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实际上，这个养殖技术啊，实际上就是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水产养殖业，就是对虾的这个养殖，从传统的工艺向就是那个发展的阶段的一个转型中间的技术研发。那么咱们这个都知道啊，像传统的池塘，这个生产效率啊比较低，受这个气候啊，这个影响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由于那个相对比较开放，这个病害的防控能力呢也比较弱，所以说导致了我们整个的产量啊低，而且呢不稳定。针对于这个咱们整个这个大家都面临的这个痛点吧，我们也是用咱们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开发了这套系统。这套系统呢具备，比如像环境可控，还有呢这个生物安全。

0: 全，再一个呢就是集约高效，就是一年呢能够这个多产，哎，大大那个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力，哎，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优势吧。
1: 那它在这个东盟国家，这些热带国家，它有什么样的推广前景呢？您认为？
0: 整个东南亚是全球除了中国之外最大的一个对虾的养殖区，也是全球最主要的对虾的这个出口区。所以说，随着这个全球对这个对虾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说在东南亚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技术升级，把这个传统产业转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应用面呢是比较广的。目前呢，我们在像马来和缅甸都得到了这个良好的推广。
1: 在马来和缅甸都已经落地了，是吗？
0: 对，
1: 那现在项目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0: 你像缅甸，它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帮助下，已经建成了一个这个对虾的这个产业园。那么它这个产业园呢，整从这个苗种的培育的这个能力，到这个池塘的这个升级改造，从而呢提高它的这个产量，哎，这个都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就是提升。
1: 那缅甸的这个产业园已经投产了，是吗？
0: 对，
1: 那它的产量能有多少呢？
0: 应该说，它的产量如果和咱们中国比，它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和它自己比，应该提升了至少2倍以上。它全部出口。
1: 那咱们会有技术人员到他们那边去指导吗？
0: 我们就是借助了这个。东盟合作那个合作基金，疫情之前嘛，我们每年都要过去2趟，现场的进行这个指导。另外呢，他们每年也至少来2到3次到咱们中国来，也有参加咱们培训班的，还有呢，我们就是直接带他到那个养殖基地进行那个现场这个培训的，哎，都有。
1: 您再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情况。
0: 马来西亚呢，现在呢是我们这个从2022年就开始就谈这个事儿了。我们是分的2步走，第一步就是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就是这个产业的这个就是开发。那么技术储备就是我们先期给他们培训，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技术人员。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业准备呢，就是从这个选址到这个报批。还有这个设计和建设，那么产业的这个准备呢，就是第一步，我们选址给他们选好了，设计也按照咱们中国的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模式，都也给他出具了设计的方案。他们为了验证我们这项技术啊，在咱们这个广州的黄埔还搭建了一个小型的实验系统，对我们的技术的这个通用性进行了验证。哎，就是我们不是把人给他培养出来了吗？培养出来之后，他们呢就自己先搭建那个小型的系统，一方面自己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人员的技术呢也进行熟化。
1: 那现在的进展是什么样呢？
0: 国内的这套小的系统没问题了，都在运行。就因为运行比较顺利，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在马来西亚，就是想大面积的推广。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实验平台是由完全是由外方人员来运作，是吗？
0: 这个，因为呢，我们一定要那个本土化。我们把技术呢，交给他们，但是我们就像说呢，学校里面呢，老师呢是把这个技术还有知识交给学生，但是学生能不能掌握和熟练的应用，这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是已经把技术交给他们了。另外呢，通过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平台，他们呢自己也在什么在熟化。
1: 那我们还知道哈，这个2018年以来，这个南海所在广东、海南还有马来西亚都开展了这个渔业技术的培训班。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这个培训主要面对东盟国家的哪些群体呢？培训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0: 2018年以来呢，这个我们的这举办了这个多期培训班啊，培训的人员呢还是比较广泛，比如像从他们的政府官员、高校研究所的这个老师，更重要的，我们呢特别强调的就是针对于这个基层，就是我们的学员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到1/4都是来自于一线的这个技术人员， 因为我们这个呢，那个主要是这个技术培训，所以说呢，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双方都比较需要的这个技术呢，尤其是对方需要技术呢，交给他们，使得他提升他们国家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培训内容呢，目前也是围绕着对方渔业这个水产养殖生产所需要的整个产业链的内容，包括就比如像种苗的繁育，这个高效的养殖技术，还有呢就是啊病害的防控，最后呢还有一个水产品的加工，主要是分这么几个方面。
1: 咱们现在大概培训了多少人员呢？
0: 如果是人员的加起来的话，那至少要近千人了。
1: 嗯，
0: 你看这都是八年了都。
1: 嗯，那咱们培训的这些学员哈，回到他们国家以后可能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他们有没有给咱们进行什么样的反馈呢？后续还有交流吗？
0: 我们这个交流是一直在保留着呢，在延续。比如像那个横店的那个产业园，那么它里面的技术骨干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培训班。我们在那个针对于缅甸，那么不仅仅在国内举办，那么在国外还给他举办过两期的技术培训班，包括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这个对虾这个养殖，对吧？那么他们的这个骨干都参加过我们的培训班。
1: 回到他们国家以后，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建议？他们有没有跟咱们反馈过案例呢？
0: 看到这样的案例，就是缅甸的那个产业园。是缅甸最大的一个产业园，那么在整个东南亚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产业园。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给他们的培训就是说是，第一个教会他们怎么育苗，因为就像说咱们那个种地里面有种子一样，说刚开始是制种，因为原来他们有很多国家的这个苗种啊，都是来自于这个捕捞，比如像那个石斑鱼啊，像这些鱼，它捕捞的话，它这个就不稳定了，对吧？那么有了这个人工的繁育，就可以定向的培育我们所需要的优质的苗种。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传统养殖，刚才谈到了，我们现在东南亚的这个也正在经历水产养殖也正在经历一个转型，从传统的这个池塘的养殖，像什么这个半精养的这个模式在提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原来的这个他们那个受技术啊，受这个比如像电力的影响，很多的这个水产品啊，这个加工能力非常弱，那么它的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就比较低。有了我们这些技术的加持，再加上他们国家呀基础设施的那个改善，那么来就可以进行深加工了，那么它的这个出口创汇的能力啊就会得到提高。
1: 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双方的这个合作就越来越密切了，咱们还有没有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这个意向呢？
0: 除了这就是东盟这些国家之外哈，我们现在还在那个合作中的包括中东，就是刚才说的是东盟是主要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嘛，
1: 嗯，
0: 比如像我本人还去过这个斯里兰卡，这就是南亚了。未来呢，我们还想去比如像孟加拉的这个它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多的，养殖的这个种量也是在全球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了，现在目前我们下一步可能比较重点的一个就是可能非洲。
1: 为什么是非洲？
0: 为什么非洲？第一，非洲人口这个众多，那么来讲呢，它的这个而我们的这个水产品的这个蛋白啊，生产的这个效率比较高。它那边呢也不缺湖泊，还有那个海域，所以说对它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的这个增加这个蛋白质的供应啊，有比较好的帮助。其实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过来的。比如像这两年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广东的一些包括海南啊，有些这个育苗厂已经这个去了这个比如像肯尼亚搞那个罗非鱼的养殖，把我们整个的这个罗非鱼的这个育苗技术和养殖技术带了过去。
1: 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哈，我们自己中国的研究者又有哪些收获呢？
0: 我想这个收获是多方面的。比如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种质，在种质方面的这个交流，那么来讲的话进一步的就是什么呢，丰富了我们的这个种质的资源库的这个资源， 那么有了这些这个新的这个种子的这个加入，那么对也可以加速我们中国的优质的这个良种的培育。比如像我们南海所的这个斑节对虾，那么它的这个血缘就有这个泰国的和马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亲本。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走出去，比如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广东的这几大这个饲料的企业，那么在这个东南亚都进行了这个布点，尤其在印尼啊、这个马来、泰国、越南，都建厂了。所以说这些呢，对于我们这个研究者，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研究成果的这个输出，提升了咱们中国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力。
1: 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共建"一带一路"和这个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南海所和东盟国家在渔业合作方面，未来还有哪些新方向呢？
0: 因为我们南海所在海南啊，是有2个基地，进一步的这个在种质培就优良种质的培育那个方面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尤其是我们的陵水基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新村岗，不仅仅是养金枪鱼，我们那里面在那包括这个珍珠贝，海水鱼，我们都在做。陵水基地它的养殖品种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我们还在研究像乌贼我们也在做，还
1: 乌
0: 有一
1: 贼
0: 些，
1: 养殖非常少，是不是？
0: 国内是非常少现在，还有呢，比如像我们那个贝类的话，还有很多这个食用的贝类，我们也在研究。那再一个呢，我们在三亚还有一个就我们单位所属的三亚热带水产那个研究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也是积极的与那个联合国内的这个高校研究所，积极的对接这个东南亚的一些这个合作。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建立平台，把我们国内这个需求积极呢和国外进行对接。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罗氏朝虾种质资源的引进，还有呢，比如像我本人这个也和那个通过这个平台和那个比利时根特大学呀。我们在合作，就是在那个深远海养殖所需要的大规格优质苗种的培育，我们都在进行那个共同的这个研究。
1: 好，谢谢您接受我们
0: 好，
1: 的采访。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

当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8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将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女性健康。

0: 大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1: 人呢发现这个女性的这个月经周期一般来说是28天，跟月亮的这个盈亏周期惊人的相似。月经里的这个月字啊，可不是随便取的，它代表了古人对女性的这个身体节律的深刻的观察。
0: 所以说月亮的盈亏变化呢，也是映照着女性一生的这个健康密码啊。而掌管这个健康密码的核心器官就是卵巢。那么说到卵巢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非常的了解，但是也许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岐黄学者，江苏

0: 你的卵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阶段？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2: 我们两个都选择的是 B， 青春期啊，是标志着咱们这个女生从幼年走向了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时候一定是最鼎盛的一个状态。
3: 我记得我闺女12岁月经来的时候吧，医生就说她的卵巢开始工作了，那数量最多的时候不就是刚刚开始工作吗？
4: 我选择的是 C，青春期的时候呢，身体还没有发育全，24、25岁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他身体肯定是最充足的。
5: 青春期的时候又能熬夜又能喝冷饮，手脚也不凉，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比较精力充沛的，身体各个机能也是在最佳状态。
0: 我也觉得是 C。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是 A。
3: 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妊娠的时候大概5个月前后，雌激卵泡就会有600到700万个，出生以后呢大概100万到200万个，那么月经初潮的时候呢大概也就只有30到50万了，到绝经的时候呢几乎卵泡就要耗竭了。所以这个卵泡呢，它是在母亲肚子里就决定了这个女性一生她可以排多少个卵子，所以只有耗竭而没有后补。成熟女性在她一生中的排卵大概就300个到500个左右，
1: 所以这个是天生的是吧？
3: 是的，这是遗传决定的。当她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如果是个女宝宝，可能她今后一生的卵巢功能也就在这个时候就奠定了。
1: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女性其实对自己的健康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也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这方面的数据，来，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跟不上身体的变化，全球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是1%到4%，也就是说40岁前每100名女性里卵巢功能提前减退的就有1至4位。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20%到30%的女性存在经前期综合征，而在中国40到65岁女性中出现绝经相关症状的比例高达61%。从初潮到绝经后，这些信号几乎贯穿女性的一生，但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听完康康这个数据，我更觉得了，女性真的是不容易啊。
1: 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0: 去伪存真。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月经期是女性免疫力最差的时期，最容易生病。
1: 大家首先是怎么认为的呢？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经期那两天呀、啊，哎呦，那真的不舒服，腰酸乏力，脾气又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我觉得那会儿啊，那是最虚的时候。
2: 家里的长辈，包括妈妈，也会经常说：“哎呀，你这个月经期间，你不能去啊洗头，不能洗冷水澡，不要受凉等等。”这个特殊时期确实是自己身体最虚弱的一个时候。月经期间，然后我们身体在不断的消耗，就像手机在充电一样，然后边充电边玩。肯定是我们这个电量是有亏损的。
5: 我老婆来生理期的时候啊，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叮铃咣啷的，一些就是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哎呀，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7: 这个期间我都特别小心翼翼的，我就会觉得她这个时候最需要人照顾，我就会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活，生怕做错事说错话。
1: 月经期到底是不是女性最虚弱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了解一下月经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月经呢，跟我们的月相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它月月如此，周而复始，在我们古医集《本草纲目》李时珍就有讲的，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是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月经呢它就会循序的转动。它在朔月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朔月是一个月相周期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在朔月的时候是泄旧生新的，因为这个时候阴阳呢它出现了一个交替的阶段。从我们生理上来讲，月经就要来潮，要把我们前一个月的子宫内膜增殖的部分都排除体外，
1: 就是来月经的那几天叫泄旧生新。
3: 等经血排干净了呢，也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月亮呢由亏转盈，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一个上弦月。从我们生理上来讲，以阴长为主，雌激素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阴分，孕激素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阳分，阴分在不断的增长，卵泡也

0: 就开始萌生。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坚持滋阴养血，让卵泡生长。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三个阶段呢，经间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排卵期。这个阶段呢，在我们女性体内可以看到白带的增多，有的女性会看到有像那种晶莹剔透的蜡像的带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从阴转阳，激素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它要卵泡长大，它要排卵，所以阴分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出现了满月的阶段。此时呢，我们身体的阴分最饱满，即将转向阳气主导的节点了。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个阶段，叫经前期，就是我们说的黄体期。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孕激素跟雌激素交换以后，孕激素是主导期了。这个时候阴是要耗掉的，阳是长的。月亮呢，由盈转亏。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下弦月的阶段。
1: 来月经的时候才是就是流血，然后再消耗的状态。那为什么来之前就感觉身体状态已经特别不好了？
0: 在经前期呢，我们说过了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比如说他工作压力大，家庭受点生气，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且呢头痛，情绪的异常。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反而是经前期。从现代医学讲，这个时候反而是免疫的低谷期，月经期反而是在回升了。所以这个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2: 由此可见呢，月经期只是女性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不舒服可能从经前就开始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段时间是免疫力最差的。所以第一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4: 月经期并非免疫力最差的时期，经前期才是免疫力低谷，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头痛、情绪异常等经前期综合征的阶段。中医认为顺应周期节律才是养护卵巢的根本。
5: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想问一下谭主任，就是我们在经前期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不能我们去硬扛吧。
2: 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三组嘉宾，你们平常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呢？
6: 那我就会多多的赚钱，多干活，少说话，多去关爱，多去呵护，因为咱们女同志也不容易，我们做男子汉的要大度，要大方，要能包容。
2: 所以赵宁，我想问问，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什么意思？背对人家。
7: 该躲开的时候躲开，不要碍眼。
2: 对有些女性来说，越躲越生气。
7: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下，我这个叫做察言观色，不是只是一味躲开，而是要观察细节的变化。
0: 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叫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大家来学习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朝上推，两个骨头这个交界的地方按下去有个凹陷，这个穴位呢叫太冲穴，按下去还是有点酸的，
2: 有酸胀。
0: 这个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原穴，所以当我们出现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指尖来按压这个穴位，揉按三分钟左右。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大家知道，你直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胸骨，在胸骨柄的往下这个皮的三分之一叫膻中穴，我们可以这个顺时针三分钟，逆时针三分钟，这样的去按压自己的部位，起到一个疏肝理气。
2: 今天也学到了可以为自己养生的一些好的方法。那谭主任您是不是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服法呀？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藏红花，它也叫西红花， 是我们红花里面的名贵产品。
1: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藏红花，就是细红花，什么是一般的红花呢？
0: 这两种红花，这个比较细的红的呢是藏红花，叶儿啊比较细，
1: 红辣椒的颜色。
0: 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花，它就是泛黄，
1: 颜色浅，好像这个叶儿也要短一点。
2: 这就是我们泡好的藏红花是纯红，一般的红花是橙红。
0: 对，藏红花呢它有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它还可以疏肝解郁调节情志。一般的红花呢就是活血。
7: 如何服用藏红花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让病人喝就是3到5根。
7: 我今天配合谭主任 啊专门带了现在大家最最最最希望了解的中药的茶饮。
2: 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0: 第一个呢是藏红花，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玫瑰花，还有一个是枸杞啊。我想这两种呢大家都很熟悉。嗯，玫瑰花呢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和中，枸杞呢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我们泡点这种药茶，年轻的女性还是非常能接受的。
2: 这个藏红花是很香的，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哈，非常
1: 干了，
2: 非常
7: 它都干了，喝完脸都红了，很红润，
2: 就不生气了。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女性最重要的就是补气血，气血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2: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还是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判断，来3、2、1，请选择。
3: 哎呦，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气血不好，那脸色蜡黄蜡黄的，那月经量呢还少，婆婆呀后来就天天给我炖着乌鸡汤喝，后来的吧确实有好转了。
1: 我其实不怎么信这些，之前我在经期的时候然后有买过阿胶，但是呢我吃了之后反而不仅没有补充我的气血，还会有一些口腔溃疡，然后包括冒痘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6: 我妈妈呀就给我讲，女同志呀一定要把气血补起来，气血呢它推动着全身的营养吸收新陈代谢。我在我老婆备孕的期间呀，我就给她买了红枣、阿胶、枸杞，总之什么好给她买什么。
0: 好多人喜欢吃补品，但是什么人合适于补，什么人不合适于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点讲究。我们就用简单的3个字去概括，首先要想到补，还要想到调啊，第三个呢要通，这三个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呢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7: 谭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啊，究竟怎么来补气血呢？
0: 这是一条河流啊，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像河流，我们先看源头。这个时候您看是什么？
2: 是小水流。
0: 如果我们补的时候上源就是少量的给它补，就可能还有一些不足
2: 哦，没补够。
0: 如果上游的水源不够，就会导致气血亏虚。那女性的一生都是在耗血的，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精量少、颜色淡、面色不好、头晕乏力，这就是源头的问题。上游不解决，再怎么补也没用。我们如果给它加点量，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水流，
7: 这一下就
2: 通畅起来了。
0: 这时候我们的量就从上源就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补的量的程度的问题。
3: 所以说呢，补呢也一定要看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法去补。
0: 对，大家再看这边漫出来了，那边呢又过不去，管这条河的有这么几家，脾呢负责造水，肾呢主分肠，肝呢管沿途通畅，还有心呢是总调度，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加水，还得调和所有的脏腑，让他们互相配合才行。看看这条河流中除了我们的水流以外还有什么。
8: 我看到中间有许多堵的石头吧。
0: 在中医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叫
2: 淤堵。
0: 那么淤堵以后呢它会产生病理产物，一个就是淤血，还有一个就是痰湿痰浊。在我们进补的当中，也许身体里头有各种情况，它并不是完全一下子能补上去。这呢就是第3件事，通痰湿堵了，气机堵了，淤血堵了，这些东西不清走，补再多也没什么用。
1: 那这3个点的话，那我们是应该一起同时进行调理呢，还是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0: 我们这3者在用的过程当中是互相渗透的，就是说我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就是说他们是互补的，就是补中有条有通，把这几点做好了，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
2: 由此可见，的确补气血对女性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气血啊，这个补不是单一的补，关键是要和补调通结合起来，以达到身体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7: 屏蔽。
3: 韩主任，那补调通都做到了，那有没有一举三得了呀？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7: 欢迎来到赵宁药师的中药养生部啊！大家先尝一尝，猜猜我们都放了什么中药？
6: 这粥真香呀，找到小时候童年的味道，
2: 有山药的香气，应该是一碗什么肉山药汤。
6: 这个也感觉是有一股浓浓的一种果香味儿。
2: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甜食，因为它添加了红枣啊、核桃啊，好像还有枸杞。
7: 来告诉大家这都是什么啊？
2: 山药排骨汤、
1: 山药小米粥、
9: 山药枸杞、红枣糕。哇，听着好健康啊！
0: 刚才你们吃的那个三样东西里边的主角呢，就是山药。山药呢，其实是一味中药，人体当中脾胃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脾胃运化起来了，气血呢才有生化的源头。山药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补脾气、健脾胃，还能益肺补肾，是一个平补的药，就比较平和。它也融汇了补调通这个理念，适合于老幼年龄不同的层次。
7: 从今天开始，
2: 顿顿有山药。我们要从药材上来补益的话，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子能够同时达到补调通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中医里边呢有很多经典名方，也是非常好的。
7: 欢迎大家来到中药房，先问董老师，这些药你认识几个？
2: 这个应该是阿胶。
7: 拆好了之后你翻牌，
2: 放好，
7: 阿
2: 胶。对了哈，这个我也是认识的，红参。
7: 翻牌。
3: 我知道，
10: 这个是鹿茸。
7: 那是鹿茸，那这个呢？
3: 鹿茸的骨头好像。
7: 鹿茸骨头，来，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啊？鹿角霜。
6: 我猜这是川贝。
2: 川芎。
6: 那个应该是不是党参？是不是？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归。
0: 看来你要进医药学院学习。
7: 这一列没有人猜，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啊？第一个
10: 像虫子。
0: 香附。
7: 香附。第二个
2: 哦，柴胡就是它。
7: 这个呢？盐胡索。体积比较大的，这是什么呢？
2: 白竹。
7: 哦，
2: 这个比较特别啊，有一种甜香。这个是熟地。
0: 这个药呢，虽然是黑不溜秋，它的制作过程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它是大补肝肾的。如果你肾亏厉害了，就可以吃它，是养阴的。
6: 我吃起来就感觉有一点那种红糖的味道，
9: 甜甜的。
10: 是我平常掰过来的。就吃啊，
7: 零食啊。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中药材啊。这个中药材怎么用呢？
0: 这些药材呢都是在同一个方子里。
2: 这真的是一个大方子啊。
0: 阿胶、熟地，包括这个当归呢，都是补血的。这一排呢，鹿茸呢，它是大补气血。鹿角霜呢，治白带啊、调经啊，可以温补肾阳。
2: 干姜啊，它是什么样的功效呢？
0: 干姜呢，它其实是一个温中散寒的药。比如说你有气滞、胃胀、胃寒，可以吃温通的干姜。但是呢，它的温热的性质呢比较容易上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又把它炮制了，就烧成炭，这叫姜炭。它保存了它的温热之性，但是同时呢，它有温补中焦，但它没有那么上火。哦，在我们这一版的药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补血、补阳、补气、补温中。那么我们再看这边，细红花和红花、川芎、益母草，这些都是活血的，就不是补，是调的范畴。这一排三个药是相附，它是血中之气药。这女性呢，她补血的同时还要理气，因为女性的一生呢是多次的失血，但是它容易阴虚，血虚阴血不足，所以理气的时候呢会伤血，就用香附，它理气比较柔和。柴胡是疏肝的，疏肝理气，疏利情志。盐胡索是理气行气止痛，它可以用于女性的痛经啊，这些头痛啊都可以用。那么白术它是一味健脾和胃的药，可以百搭，就是你脾胃不好也可以吃，防止你补进去的东西呢又变成新的痰湿的负担。我们现在呈现的我们赵氏药铺子呢，有补啊、调、
3: 通，这就叫一举三得。
2: 那谭主任，我们这么多的药材，它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子呢？
3: 这个方子呢，其实在我们中医的经典里边是有的，就是在乾隆年间

0: 这个后妃啊、嫔妃都有各种不同的女性疾病，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精神抑郁啊、情绪异常啊，还有生不了孩子的不孕症的。这时候呢，太医院呢就研究八大名方，把它汇在一起，对这些嫔妃们的疾病进行调治。我们这个方子的名字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生医产品，叫定坤丹，有补气血的、补阴阳的、调气血的、止痛的、理气的、健脾的，都有，来调治女性的多种疾病，而且非常有效。
1: 定坤丹它是一个方子，它其实呈现出来多种多样的一个剂型，我们这里就有水丸、蜜丸、
2: 口服液。
1: 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
2: 来
1: 来吧，来，它这个口感非常好，就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2: 因为以前大家的记忆里边，只要是这样的中药都是苦的。
0: 您刚才吃的口服液有几个感觉哈？觉得口感好，
1: 对，
0: 喝起来容易，不需要什么东西带，吸收更快，脾胃功能偏弱的人来说负担也更小。蜜丸呢是它通过蜜的粘合以后呢，它不会发霉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是挺好的。水丸呢比较小，服用的时候必须用水袋，我们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剂型。
3: 补气血并非一味的进补，关键在于补调通三者的融合，补中有调，调中有通，因人而异。经典名方定坤丹在滋补气血的同时兼顾调经疏郁，补而不滞，调而兼通，是妇科常用的调理选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